0: 且敢于斗争、实干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随后，全体党员佩戴党员徽章，列队肃立，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活动汲取的红色精神力量转化为立足岗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根河森工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办干事严旭。
1: 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深刻的党性教育。走进教育基地，看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革命先辈们的奋斗故事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尤其是宣誓入党誓词的环节，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激动，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被唤醒了。这次活动没有走形式，走过场，也和我们平时的基层工作结合得非常的紧凑。接下来，我也会再把此次活动的收获融入接下来的日常工作当中。
0: 根河森工公司开拉器经营管控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张继东。
2: 此次活动是联合，各家单位能够一起举办这个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我们非常荣幸，也是希望能够借助根河森工公司党员教育基地的优秀教育资源，然后为吉林党建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也是为根河地区的党员，然后能够更好的凝心聚力，然后共同发展，提供更强的思想助力。
0: 阿荣旗纳旗镇道西社区开展"红心向党展风采，龙运翩跹庆七一"2026夏季惠民文化嘉年华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抒发爱党情怀。整场演出紧扣"送党恩、跟党走、展风采"的核心主题，14个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节目引得台下掌声不断。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民俗展示区，多家单位设立便民摊位。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将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表演者孟思彤。
3: 能用才艺向党献礼，给叔叔阿姨带来欢乐，心里特别激动。也祝我们的党生日快乐，祖国越来越好。
0: 观众震惊。
4: 道西社区组织这场演出特别有意义，一个个红色节目看得我心里满是感动，实实在在享受到党的好政策。咱们社区环境焕然一新，日常出行啊、休闲生活都更便利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
0: 此次文化嘉年华活动融合红色文艺、非遗展示与便民志愿服务，群众登台，邻里同乐，是社区落实文化惠民、拉近党群关系的有效载体。道西社区孔子学院志愿者李海静，
5: 近距离感受居民们送党恩的热情，也亲眼看到了大家安居乐业的幸福模样，更加觉得志愿服务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今后我会继续以孔子学堂为文化纽带，带动身边邻里加入志愿队伍，跟着社区党委的脚步，实实在在为居民办实事。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建联建机制，凝聚司法戍边、口岸守防工作合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联合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额尔古纳海关、额尔古纳海事局、额尔古纳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额尔古纳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赴黑山头口岸开展"国门党旗红，聚力建初心"主题共建党日活动。100余名党员干部共同接受沉浸式红色党性教育。活动现场，庄严肃穆的国门巍然矗立，边境界碑静静守护北疆国土。参加活动人员先后走进黑山头国门研学教育长廊、黑山头国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厅，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感悟一代代边检人扎根饥寒北疆、日夜坚守国门的戍边精神，深度了解口岸各单位、各民族同心戍边、携手共建边疆的工作成效。实地参观学习后，法院干警同其他单位党员干部共同列队肃立，整理着装，面向鲜红党旗，大家举起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边境国门上空，强化为国守边、依法护边、为民履职的责任担当。此次国门共建党日，把党性课堂搬到边境一线，有效推动了党建资源互通、工作力量互补、治理效能互生。
6: 6月29号，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讲话，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辞去呼伦贝尔市委委员的决定草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金和就有关草案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加快推进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努力把市第六次党代会开成一次举旗定向、接续奋斗、重拾上干、聚力图强的大会。全会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谋划、组织实施、风气监督、后续履职全过程各环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明纪律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格执行实严禁等纪律规定，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做好换届前后工作衔接，切实以换届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圆满顺利。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对标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抓好换届的同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开创美丽幸福、开放振兴、和谐安宁的现代化呼伦贝尔新局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呼尔察报道。
7: 6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的领导、党建引领贯穿到全市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守牢文产保供基本盘，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平台优势，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紧扣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部署安排，聚焦深化产业协作、劳务协作和文旅融合，持续完善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经蒙协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王伟忠书记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挖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培育壮大低空经济、寒地经济等新兴产业，加快种业创新和农牧林全产业链发展，擦亮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会议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重点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成果意识，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8: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近日，国门铸魂，四方同心，延边口岸职业院校思政育人共同体组织开展青春守边疆榜样引航向云端思政榜样宣讲活动。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德宏职业学院、伊犁职业技术学院等五所延边院校组织师生云端相聚，跨域联动，共学榜样先进事迹，共悟青春使命担当。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活动依托云端平台开展特色思政教学，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邀请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授课。他结合扎根北疆国门的执勤经历，讲述戍边奋斗历程，分享马背警队守边事迹，号召学子传承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精神。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则邀请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河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沙帕尔·艾利卡木讲授新疆边境基层一线的感人事迹。他结合常年边境值守、帮扶各族群众、助推民族团结的亲身经历，以真实事例诠释国门干警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两位榜样扎根边疆、恪尽职守的感人事迹，让全体师生备受鼓舞。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刘强：
3: 这次宣讲王警官讲述的道丁精神直击人心，振奋力量。我是乌兰察布土生土长的内蒙人，真切体会到祖国边疆安全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坚守。往后我会脚踏实地的勤学奋进，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为边疆建设添一份力。
2: 此次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畅通跨域协同的思政育人平台。下一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将持续打造国门特色思政品牌，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家国情怀等主题活动，引导青年学子立足专业，扎根边疆，用青春助力边疆发展。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购物退税添活力，满洲里市再增两家离境退税商店；
1: 新鲜直达湾区，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启程公港；
4: 赤马虎旗筑牢传染病防控防线，守护牧区群众健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近日，满洲里市离境退税服务矩阵再添新力量。满洲里市网络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星光荣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功获批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资质。此次新增退税商户，进一步完善了满洲里市跨境消费服务体系，激活了口岸外向型消费新活力，为中俄蒙跨境商贸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6: 走进满洲里市网络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店内货架陈列规范有序，家电、休闲零食、呼伦贝尔特色好物等各类商品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精准贴合境外旅客的消费购物需求。不少俄罗斯旅客正在店内驻足挑选心仪商品。来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游客欧利亚选购了呼伦贝尔特色牛肉干等本地特产，结账时他主动出示护照申请办理退税手续。 工作人员通过退税系统规范填报退税申请单，欧丽亚认真核对单据各项信息，待工作人员完成审核盖章后，退税手续便办理完成。俄罗斯游客欧丽亚：
7: 我经常来满洲里购物游玩，这里的商品种类多，品质好，现在可以办理离境退税，购物更加划算，而且办理流程简单，速度很快，不用排队等待。我会把这么好的优惠政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以后会更多选择在满洲里购物消费。
6: 满洲里市瓦洛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店长许庆峰：
8: 能够获得离境退税单的资质，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发展机遇。新增退税业务之后，我们不仅能为境外旅客提供更优质、更便利的购物服务，也能提升门店的竞争力。接下来，我们会严格落实离境退税的各项政策，诚信经营，丰富商品品类，提高服务质量，让更多境外游客感受到满洲里口岸消费的便利与实惠。
6: 据了解，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适用对象为在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的外国籍港澳台旅客。旅客在同一家退税商店单日购物金额达到200元人民币，所购退税物品由本人随身携带或随行托运出境，且离境时间距购买日期不超过90天。自2025年11月1号内蒙古全面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以来，满洲里市积极创新现金退税新模式，稳步推进退税商店扩容体制。目前，全市共有内蒙古富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满洲里友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五道街发达广场贸易有限公司、满洲里市瓦罗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星光荣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家退税商店，形成了覆盖市中心商圈多元业态互补的退税服务布局，涵盖百货商超、精品零售、科技文创等多个领域，全方位适配境外旅客多样化购物需求。
1: 近日，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顺利通过海勒尔海关检验检疫，正式启程发往香港。这是呼伦贝尔市冰鲜牛肉产品首次进军香港市场，也标志着呼伦贝尔蒙自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正式打通。当地优质草原农畜产品外向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文明的报道。
9: 在位于阿荣奇的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肉牛分割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对完成低温排酸的优质肉牛进行分割、修整、剔骨与包装，每一道工序都严守食品安全规范，全力保障产品品质达标。据了解，本次首发供港冰鲜牛肉涵盖板腱、后腱、膝冷、上脑、眼肉、牛臀等23个优质品类，总重量达286公斤，满足香港市场多元化的肉类消费需求。完成精细加工与无菌包装后，这批冰鲜牛肉即刻转入专业恒温冰鲜冷库封存，经海关检验检疫后装车起运。本次货品采用冷链陆路运输加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联运模式，全程严控0至4摄氏度恒温冰鲜环境，最大程度锁住草原牛肉鲜嫩口感与营养成分，保障产品以最佳品质抵达香港。首次运输时间预计为3天左右。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海燕：
10: 冰鲜肉保鲜窗口极短，温控要求严苛，我们首次采用冷链车加上空运再加上冷链车的运输方式到达香港地区，全程冷链保鲜。如果这次出口通道顺利走通，我们将实现每月供港30吨以上的规模。这次能把冰鲜牛肉直接卖到香港去，是我们集团战略布局之一。后续我们计划以香港为支点，逐步开拓中东等国际市场。
9: 呼伦贝尔坐拥得天独厚的天然原生态草场，是国内公认的优质肉牛核心养殖产区，也是大湾区及海外市场青睐的优质农畜产品。此次首批冰鲜牛肉供港，搭建起北方草原牧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沿海消费市场高效互通的产销桥梁，不仅进一步擦亮呼伦贝尔草原农畜产品名片，提升蒙自标区域公用品牌市场影响力，更为当地畜牧业产业化、市场化、外向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海拉尔海关查检科科长张鑫：
11: 针对企业需求，我们从养殖场备案、对外推荐、产品标签确定、 证书格式核对等环节提供全流程指导，并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冰鲜肉零延时通关。
5: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

0: 事。
1: 为持续健全牧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精准防范化解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织密织牢基层传染病常态化防控网络，切实保障牧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陈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入鄂温克民族苏木，开展传染病免费筛查及健康科普宣传活动，将优质便捷暖心的公共卫生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以扎实疾控举措夯实全旗卫生健康平安底色。请听陈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书晓的报道。
2: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医疗卫生操作标准分区作业，采血区域规范完成群众血液样本采集登记工作， B 超筛查专区细致开展包虫病专项筛查，精准完善健康数据台账，全力实现传染病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早治疗，从源头精准排查化解牧区公共卫生安全隐患。活动期间，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现场宣讲讲解、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面向牧民群众系统普及鼠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等牧区高发传染病防控知识，紧密结合草原放牧、接羔保育、牲畜屠宰、日常养殖等牧区生产生活实际，通俗易懂讲解各类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途径、典型症状、潜在危害及科学防护举措，重点引导广大养殖牧民规范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卫生生活习惯，有效规避疫病感染风险。同时，工作人员耐心回应群众健康咨询，细致纠正基层群众防病认知误区，引导牧民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积极就医的健康新理念，持续提升牧区群众自主防病、科学防病能力。鄂温克民族苏木牧民赵日格图：
3: 感谢其疾控中心来我们基层免费给我们体检，我们让我们居民呢在家都可以享受这么好的待遇呗。本来现在我们的活也比较忙，在这情况下在家这么轻松的体检了，挺高兴的。
2: 陈瓦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曹乐门：
4: 我们疾控中心呢每年都会下基层去筛查传染病，比如说人畜共患的疾病，布病，还有包虫病，丙肝、乙肝、梅毒、艾滋等。所以呢，我们会下基层做一些个免费的筛查，目的就是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大大的降低重症病人以及这个死亡的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会科普一些个传染病的防控知识，共同防护公共卫生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2: 据了解，本次基层惠民疾控服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600多人次，此次活动精准对接牧区群众健康需求，切实打通了公共卫生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有效排查化解牧区传染病潜在风险隐患，进一步普及了科学防控知识，提升了基层群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下一步，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持续立足牧区地域特点和卫生防控实际，常态化推进疾控服务下沉、健康宣传下沉、惠民服务下沉，不断健全常态化、精细化基层传染病防控体系，全方位织密牧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切实以高质量公共卫生服务护航全旗各族群众身心健康，持续夯实平安健康陈巴尔虎建设根基。
5: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联合满归森工公司禁毒委员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禁毒踏查与宣传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净土，筑牢禁毒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孙金岭、 张伯川，通讯员纳仁满都拉的报道。
0: 此次禁毒踏查行动聚焦省界交界处、重点保护区等关键区域，采取徒步踏查加无人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地毯式精细化开展毒品原植物种植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最大限度挤压非法种植空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阿鲁自然保护区派出所副所长马欣然：
6: 这次禁毒踏查的最大亮点在于全面引入无人机技术。以往人工巡查一片山区需耗时3天，如今无人机仅需2小时即可完成覆盖。配合 AI 图像识别系统，即便是隐匿于林间的菱形蜘蛛也能被精准识别。这不仅有效破解了看得见找不着的踏查难题，更让毒品原植物无所遁形。无人机的应用展现了人工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是科技强景的生动实践。
0: 在强化踏查力度的同时，满归分局还积极拓展禁毒宣传阵地，走进校园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民警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实物展示等形式，向广大师生普及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严重危害，还提醒学生不接受陌生人馈赠，不去复杂娱乐场所，遇到可疑物品要及时远离，坚决防范毒品对身心健康的侵蚀。
1: 近日，新马虎右旗相关负责人深入金山矿业，实地调研企业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及经济运行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企业要加快各类手续办理进度、倒排时间节点、理顺审批流程，高效推进在建项目手续办理工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对标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落实专家会诊机制，纵深开展隐患次查排查，把各类安全风险前置化解。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疏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以优质政务服务助力企业稳定经营、提质增效，推动新马虎右旗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驻矿监管单位要持续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紧盯矿山关键作业环节，从严抓好全过程安全管控，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各位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2013年的时候呢，一个长相普通、眼睛很小的安徽小伙子，在没有商业宣传的情况下，凭借首张专辑《模特》入围金曲奖五项大奖，并拿下最佳新人奖，成为了当年乐坛最大的黑马。他曾经呢为赵薇、陈坤制作专辑，为张信哲、杨宗纬写歌，蛰伏幕后近10年，才终于走到台前。他就是李荣浩。那么各位，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用他的歌曲啊，一同来走进这位不将就的唱作人。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

0: 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这首模特啊，让李荣浩一举成名，入围第25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歌曲以模特为喻，唱出了都市人的孤独与疏离，带有半颓废的都市霓虹感的城市人的落寞感。它标志着一位优秀唱作人的正式登场。接下来这首李白啊，节奏轻快，旋律舒服不压抑，歌曲用李白作为理想人生的符号，表达了现代人对随性自在生活的一种向往。这首歌呢是李荣浩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作品之一啊，也是很多人认识他的第一首歌，李白。

这首歌叫《喜剧之王》，是由黄伟文来填词的啊。歌名呢取自周星驰的经典电影。歌曲不再局限于小情小爱，唱出了小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挣扎与呐喊。这是李荣浩作品中情绪最饱满、最富有戏剧张力的一首《喜剧之王》。

李荣浩的这首歌就叫《戒烟》，是不是觉得他的歌曲的名称总是那么简单又直白？这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嗯》里边，这首专辑啊，这部专辑就一个字嗯。他是用戒烟呢来比喻一段戒不掉的感情，旋律流畅抓耳，是李荣浩后期传唱度极高的抒情的作品，也展现了他捕捉都市男女感情症结的能力。

接下来这首《年少有为》是一首属于什么呢？比较遗憾的情歌，传唱度和情感共鸣是兼备的，用朴素的语言讲述错过了才懂得珍惜的故事，是李荣浩小人物叙事风格的集大成之作《年少有为》。

从模特的都市孤独到李白的随性自在，从年少有为的遗憾深情到麻雀的平凡倔强，李荣浩用一首首作品唱出了城市里普通人的心声。他被乐评人评价为冷淡但是诚恳，不玩概念，不标新立异，这正是他最动人的地方。感谢李荣浩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旋律。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

0: 信用是生命。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205。
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天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郭璇。盛夏时节啊，咱们草原绿意盎然，那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也激战正酣。相信哈，咱呼伦贝尔的广大球迷，无论您是身处在家中，或者是我们的蒙古包当中，或者是在邻居哈，无论您在哪儿，都为这个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了，共同享受这场足球的盛宴。
0: 足球啊，带来的是激情与快乐。好，每四年一次，大家都很期待，然后都在守在家中呢，来看这个球赛哈。但不法分子呢，也盯上了球迷群体，借着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哈，大肆的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那近期呢，涉及世界杯类的诈骗预警报案数量呢，就明显上升了。那网络赌球啊，虚假票务，然后还有这个钓鱼链接、中奖诈骗等套路呢，层出不穷，然后很多群众啊不慎就落入到陷阱了，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1: 哎，没错，咱看球是乐趣哈，但是守好钱袋子才是根本。
0: 对的，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去全面拆解高发的诈骗套路，普及权威的反诈知识，送上实用的防骗指南，助力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快乐观赛，安心看球，不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0: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擦亮双眼，筑牢反诈防线，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一说到世界杯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精彩进球啊，激烈对抗哈。很少有人会把世界杯和诈骗联系在一起，就说我就看个球，我怎么能被骗呢？
1: 谁知道
0: 能
1: 说我这是给我的球队呐喊助威
0: 呢，
1: 怎么还能有人骗我呢？是吧？
0: 那可现实是啊，就是世界杯期间呢，恰恰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他们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 哎，这些诈骗分子们哈，确实是如此，
0: 紧跟时事热点，然后就去诈骗你，骗你的钱。
1: 哎，让你放松警惕了是吧？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关注热度真的是很高哈。那球迷也覆盖了各个年龄阶段，比如说各行各业的都有朋友们哈。那诈骗分子利用大家观赛的这种热情高涨啊，警惕放松的这种心理啦，就用比如说高赔率，哎，我有内幕
0: 消息
1: 免费直播，哎，不用花钱了啊，咱免费直播，然后或者是说来我给你低价
0: 门
1: 票，
0: 哎，
1: 等这种噱头来诱惑大家，真的是让大家很容易动心就受骗了。
0: 你不得不说，这些消息就是这些诈骗的手段，真的很诱人呢、啊，
1: 特别诱人。
0: 低价门票，谁不想低价看一下？
1: 没错，你有内幕消息了，
0: 那可不
1: 太想知道了。
0: 那其实啊，从全国反诈数据以及咱们呼伦贝尔本地预警情况来看哈，今年世界杯的诈骗主要呈现为三个特点，哪三个呢？就是一是手段。紧跟着赛事热点，伪装性是很强的。第二呢，就是传播渠道很隐蔽，大多都是通过微信群啊、短视频、短信弹窗、非正规的 APP 扩散。你像牧区、林区的群众呢，同样就容易接触到了哈。
1: 哎，没错。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受害群体是非常广泛的。你像年轻球迷热衷于赌球，中老年朋友呢容易轻信这种中奖，普通市民呢可能就掉入到虚假的票务陷阱当中，覆盖面非常。
1: 哎呦我的天哪，刚刚说到这三个手段，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太厉害了，就是有一种你
0: 无
1: 孔不
0: 入。
1: 对，哎，你无论你是哪行哪业，无论你身处何方，我就赶紧诈骗你，我给你这个，你看短信弹窗，咱都是觉得不太可能的事儿，他都用这种方式哈。
0: 而且现在短视频，咱们谁不看看短视频？
1: 对呀、
0: 啊，对，这种真的是无孔不入呀。
1: 然后刚刚说到的第三点，你看他针对了不同的年龄阶段，他还给你针对了针对性的诈骗你哈，
0: 针对性的让你哎防不胜防。
1: 哎，没错，
0: 就针对你这个心理。
1: 是的，而且咱呼伦贝尔确实是地域辽阔哈，咱牧民朋友就是习惯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群呐、短视频呐，获取我们的这些最新的赛事信息。那我们的城镇的居民也常用手机啊去看直播，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商品哈。那邻居的朋友也是在干活的闲暇之余来关注我们的球赛哈。这也让诈骗套路能够精准的触达到各个区域的群众。那很多骗局都是给你点甜，然后是苦辣，
0: 先让你进入陷阱当中，越陷越深，越投越多，
1: 麻痹你哈。那前期的这种小额返利来获取你的信任，再实施大额的诈骗，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0: 而且咱们这个足球四年一次，你就想吧，大家都期待值非常高了，就把你这个胃口吊得足足的，就想着，哎呀，我想早点知道这个
1: 消息
0: 啊，然后想看一下精彩的足球啊。
1: 而且就比如说像咱们两个，肯定喜欢的足球的球队是不一样的呀，
0: 对，
1: 是吧？
0: 那更要警惕的是呢，网络赌球啊，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啊，千万不能
1: 注意了哈。
0: 对，
1: 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说三遍
0: 。然后很多人呢，抱着这个小赌怡情的心态去参与哈，觉得我也不大赌，小赌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行哈，不仅血本无归呢，还面临着法律的处罚，得不偿失哈。今天我们就把骗局呢讲清楚、讲透彻，让大家知道骗局到底长什么样呢？怎么防范呢？从源头避免上当。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世界杯期间最常见的、最高发的六大诈骗类型。
0: 像六大呢，
1: 哎，太
0: 多
1: 了，真的是。而且每一个案例都值得咱们去警惕哈，每一个套路都需要去牢记。首先，第一个骗局就是说，网络赌球诈骗稳赚不赔是陷阱，违法又破财。
0: 这个是发案率最高、危害最大的网络诈骗了。这个网络赌球刚刚说违法行为哈，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涉及到
1: 参与哈。
0: 对，那这是警方反复提醒远离的一个骗局。近期呢，有一位球迷啊，就因为参与到了网络赌球当中，被骗走了数万元。
1: 那当事人是一个资深的足球爱好者哈，所以说在世界杯开赛以来，每天都是熬夜看球。有一天吧，他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个广告，声称说是世界杯官方合作博彩平台，主打着一个什么呢？高赔率，稳赚不赔。 这一听太诱惑人了哈，而且最重要的是说首单投注返利50%，小额投注秒速就提现了。
0: 哎，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还说声称是这个官方
1: 合作平台。官方啊，一听到这个觉得是靠谱的了哈，
0: 肯定靠谱的了。那当事人呢，起初其实也是怀疑的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呢，投入了100块钱。那比赛结束后啊，不仅本金退回来了，还收到了50元返利，并顺利提现。刚刚也说了，首单投注呢返利50%，收到50块钱了。
1: 哎，没错，
0: 返利了哈。那这次成功呢，就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了，觉得平台，哎呀，真是真实靠谱啊。
1: 哎，这时候靠谱了以后我就得多投了，你看，
0: 对呗，
1: 首单我100块钱就返我一半了哈，50%，
0: 我要投的更多，返的更多了。
1: 哎，没错。那接下来的几天他就陆续投入了几千块钱，每次啊咱都是小赚一笔，都提了50%哈，而且提现的过程当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那随着这个焦点对决的来临哈，他觉得分析精准未必能赢，所以说一次性咱就投入数万元，想大赚一笔。
0: 他就是觉得，哎，我这次说的绝对赢了哈，然后，
1: 哎，对，
0: 就投一大笔钱，然后返利的更多了。
1: 对了，
0: 那可是呢，比赛结束啊，账户显示盈利，提现时呢，平台客服却说着账户异常了，需要缴纳20%的解冻金，又说流水不足，必须再充值50000元才能提现。他呀，这才察觉到不对了，想要联系客服呢，却

0: 拉黑了 APP 也无法打开。
1: 那当事人就立即报案了哈。民警明确告知大家说，所谓的这个官方博彩平台是无资质的非法网站。那服务器呢也是设在了境外，国家体彩中心从未授权任何网络平台授彩，那所有的线上赌球平台均为诈骗平台。
0: 你看看，就是国家体彩中心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网络哈。
1: 哎，没有。
0: 对，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什么官方博彩平台等等这个非法网站哈。即使写着官方，但未必是官方，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哈。
1: 哎，没错。
0: 那这里呢也是郑重的提醒大家，网络赌球呢是违法行为，已经说了好几遍了，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还会面临着行政处罚。骗子的套路呢，永远是先予以小利，再吞本金。刚刚也说了，先投了100，然后慢慢，哎，越投越多，就提不出来现了哈。然后这个大额投入呢，一定是会被拒提现的，卷款人家就跑路了。希望球迷呢理性观赛，坚决远离网络赌球，别让看球快乐啊变成了破财的痛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骗局二，就是赛事内幕预测诈骗，这种大事预测啊，全是假的。什么我这里有内部消息，我预测的一定是真的，你听我的。
1: 哎，没错，
0: 付费入群呢，一定是会被骗的。
1: 哎，没错，这种是极具迷惑性的赛事内幕预测的诈骗类型了哈。那这种诈骗类型呢，就包装成说我是资深的分析师，哎，我是足球的大神，就吸引这种想走捷径的这种球迷哈。有人就因此被骗了3000多块钱。
0: 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哈，就是当事人呢，世界杯期间呢，场场不落，每天都在看哈。他在微信群呢看到了广告，自称有10年赛事分析的经验，掌握着世界杯内部消息，能够精准的预测比分，付费入群呢可以获得独家信息。哎呀，听着我都想进去了。
1: 哎，一说他有独家的消息、
0: 而且说，哎呀，资深的这个分析哈，他有10几年了，
1: 特别诱人了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方还在群里晒了大量的这种精准预测成功的截图啊，营造了这种非常非常专业的假象。那这个当事人就觉得，说我花小钱，哎呀，就能跟着赚大钱，是吧？那就一本万利，太爽了。那就扫码支付了3000元入群费，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内幕预测群。
0: 可是啊，当他进群之后呢，这个大神呢只发了模糊的预测信息，就告诉你不是准确的，非常模糊哈。
1: 哎，对，
0: 还不断的诱导呢升级为高级会员，可能就说，哎，你看你现在看的是这个模糊预测信息吧，但你要是变成高级会员呢，你
1: 就可以再精准一些了哈，
0: 对，精准一些了，他就察觉不对劲，要求退款，直接他就被提出了群，拉黑所有的联系方式。
1: 哎，
0: 这
1: 个诈骗，
0: 这还提前知道了呢，要不知道可能被骗的更多。
1: 是呢，
0: 对，
1: 这个警惕一点了哈。
0: 对，
1: 民警也揭秘了，说这类所谓的大神根本都没有什么内幕的消息哈，只是用概率筛选出给不同的人发不同的结果了。那可能碰巧命中就截图了引流哈，然后吸引大家。足球的比赛永远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存在说这个100%的精准预测。那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稳赢不亏的付费群都是诈骗。
0: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啊，遇到此类信息呢，就直接拉黑删除了，别抱侥幸心理，不为所谓的这个预测付费，一定要守住钱包才是最重要的。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一只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 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的是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反诈提示。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两类诈骗哈，叫做网络赌球诈骗以及这种大神预测的这些诈骗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骗局三，虚假票务周边诈骗，就是那种低价转让、藏猫腻、私下交易呢，容易被骗了。
1: 哎，没错，因为世界杯期间的这种门票啊、球星的签名球衣呀、纪念徽章等周边，真的是深受了各类球迷的喜爱哈。那骗子与此同时也利用了这种收藏的心理来实施诈骗，为此一位球迷就被骗了2000元。
0: 这位球迷啊，就是喜欢世界杯的周边，在二手平台呢看到这种低价转让正版球衣，价格呢要比官方便宜近一半呢。那卖家呢还称支持验货，让他呀就十分动心了。你说本来哎，低价转让这个近一半便宜一半哈，就很心动了，但也有一顿疑惑。然后这张卖家呢还说哎，支持验货，是不是就放心了？
1: 这样就觉得说好，哎，你这个一定是真的，你敢支持让我验货是吧？
0: 那肯定是真的了。
1: 哎，那而且不仅如此，卖家还以平台手续费高、私下交易更划算为由哈，诱导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这位球迷也没多想，想着哎呀，他又敢让我验货，又便宜一半，那我就转账吧，2000元。之后啊，这卖家就再也不回复，彻底失联了。
0: 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每次就是在平台里去进行交易或者是写联系方式的时候，人家都告诉你千万不要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保障，是不是？
1: 对，他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钱袋子嘛。
0: 大家一定不要脱离这个平台去进行私下交易哈。有人说 私下交易呢可能平台要收取我费用，然后咱们私下交易便宜了，但是千万不要啊，因为容易会被受骗的。
1: 是的。
0: 那当然除了虚假周边之外啊，虚假门票诈骗呢也是更为常见的哈。骗子谎称有内部的渠道剩余门票，低价诱骗想缴纳这个定金，收钱后呢就给他拉黑了，还伪造这个电子票扫码链接呢，实则是钓鱼网站窃取信息。
1: 为此警方也提示大家说，购买门票啊或者是周边呢、一定要通过这种国际足联的官网啊、正规票务平台呀、官方授权的商店等权威的官方的渠道，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这种低价转让、内部名额，同时不要向个人的账户转账，不要脱离官方的平台进行交易。那杜绝此类就骗局就是比较有可靠性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第四种骗局，这种骗局也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哈，就是说虚假观赛直播诈骗的这样骗局，免费高清是幌子，木马病毒盗您资金。
0: 很多球迷呢因为工作生活无法准时看直播哈，很多那个直播都是在晚上的，就半夜哈。
1: 对，
0: 然后
1: 因为他那个时间差嘛，
0: 时间差，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实在是熬不了夜怎么办呢，那就找免费的高清链接吧，或者是因为工作呢无法看到哈。
1: 哎，对的。
0: 那骗子呢就抓住这一需求，发布这种虚假的链接，从而呢植入就是木马这个病毒哈，这位球迷呢朋友就遭遇到了银行卡盗刷。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吧。
1: 哎，这位朋友呢他经常就是说用手机刷短视频呐、或者是逛一逛微信群，那世界杯期间呢就有人群里说哎，免费高清直播无需任何会员、点击就能观看的链接，直接他就点进去了。
0: 哎，这个无需会员其实很诱惑人的，现在网上的所有的 APP 基本都需要会员，要么看广告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无需会员是
1: 特别
0: 的
1: 吸引人哈。
0: 对，然后这个链接呢提示是要下载这个专用的播放器，这个牧民呢就按照提示安装了不知名的 APP 了，没多久呢他就收到了银行卡被盗刷5000元的短信。
1: 哎呀，真的是太过分了哈、你说我想看个球，然后你盗刷了我的银行卡哈，
0: 看个球，所以啊要提高警惕嘛，这种 APP 啊、也是不能瞎练瞎下载
1: 啊，尤其是不知名的这种的哈。而且民警调查也发现了，说这款播放器携带木马病毒，能够盗取您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我的天哪、你看有的时候咱们确实是你下载很多东西或者是登录很多平台的时候，
0: 要下
1: 它要这个
0: 短信验证
1: 码
0: 的，
1: 它这个木马病毒还能盗取您的短信验证码哈，这种信息，那不法分子获取以后就直接盗刷了您的银行卡。那还有虚假直播的链接，真的是我们的这个钓鱼网站，诱骗填写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呢。
0: 所以呢，在这里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看世界杯直播呢，一定要认准央视体育正规视频平台，不点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应用，不随意填写个人的信息，保护手机和资金的安全。

0: 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来说一说骗局五，就是中奖福利类的诈骗。天降大奖是骗局，先缴费用再就一定是上当的。
1: 一说他中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哈，哎，真的是。那其实很多人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写着说：“恭喜您成为世界杯幸运的观众，获得10000元奖金加签名球衣。”
0: 哇，这个奖励真的是太诱
1: 人
0: 了
1: 啊！但是这样也是典型的中奖诈骗之一了哈。
0: 嗯，
1: 那有一位市民就为此被骗了10000多元。
0: 哎，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哈，这位市民呢是不熟悉网络诈骗的，突然就收到了这个中奖的短信哈，被称为呢是说，哎，你成为官方的这个幸运观众了，
1: 嗯，
0: 点击链接呢，这个就可以领奖了哈。他点击的这个仿冒的官网页面，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银行卡号等信息。
1: 我的天哪，把自己的这点个人信息全部都填上了哈，
0: 全部都写上了。
1: 哎，没错。那随后呢，这个页面就提示了说需要缴10%的个税以及500元的运费，共计10500元。那缴费后呢，才可以发放这个奖金和奖品。市民觉得，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也太幸
0: 运了
1: 哈！这么多球迷，你看我中奖了，是不是？
0: 哎、
1: 但是转账以后就发现领奖的这个页面怎么样，打不
0: 开
1: 了，号码呢也联系不上了，这才知道，哎，被骗了。
0: 所以啊，这个正规中奖活动呢，绝对不会要求提前这个缴税费呀、保证金、运费等等。当然，不光是这个球哈，只要收到这种中奖的短信，就千万不能相信。
1: 没错，
0: 而且尤其是这种这个提前缴税费的、保证金的，一定是诈骗。还有那种的，就是哎，我明明没有参与，却中奖了，
1: 哎、
0: 或者是那种先交钱再领奖的，都是诈骗。你说你都没有参与，怎么可能中奖呢？
1: 是啊，
0: 系统再怎么混乱，也不会
1: 怎么可能说推到你的，对呀、
0: 啊。
1: 推到你的这种啊，你说你是幸运观众了、
0: 嗯、
1: 人家参与的没有中奖是吧？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先交钱，先交一部分钱我再给你钱，怎么可能嘛，你都中奖了，你为什么你要先交钱？你得先，你说你把钱给我然后我再交也行。
1: 对呀、啊、一般都是，你看虽然我们没中过奖啊，我是没中过奖，
0: 看过是不是，
1: 但是你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这些中奖的、啊、他都是领取钱了以后来缴个税哈。
0: 是的、
1: 嗯、
0: 先一定是先给我钱然后我再去交，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流程。那所以呢，无论对方发来多逼真的文件视频啊，都不要相信，直接删除拉黑就可以了。
2: 我想着怒放的生命。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骗局六哈，仿冒官方客服诈骗，退款核验是借口，盗取个人信息的这个钱财，这种啊就是高发骗局。它是干什么呢？怎么整呢哈、嗯、那就是仿冒我官方客服来进行诈骗。那这个骗子就会伪装成工作人员说，嗯，订单退款，或者是说您的账户异常了，
0: 嗯，
1: 或者是说您的这个门票需要进行二次核验来进行行骗。
0: 嗯，
1: 为此咱就有一位球迷被骗了30000多元。
0: 哎，这位球迷啊，就是在正规平台上买过世界杯的周边，不久呢就接到了平台客服的电话，声称啊就是商品的物流问题要退款。
1: 嗯，
0: 点击短信链接呢，填写了银行卡信息办理。那球迷其实没有怀疑哈，那点击了链接，填写了银行卡号、验证码，不仅没收到退款，反而呢收到了转账30000元的短信，就立刻报警了。
1: 因为他确实是买过。
0: 对，
1: 要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觉得，哎，我都买过对吧，确实可能我这个东西物流出现问题了。哎，
0: 这不光是这个世界杯，其实当时我就记着，我几年前我也接到这个短信、
1: 嗯、
0: 说，哎，你是不是买过什么什么，就是化妆品、
1: 嗯、
0: 我说哦，我确实是买过。他说那个啥，我们现在有这个福利哈，然后说什么返现啥啥啥的、
1: 嗯、
0: 然后说了一通，然后当时又让我刷脸啊，或者是填什么、
1: 嗯、
0: 当时我一听，嗯，好像不对，然后我就周边也有人嘛，他说、嗯、哎，一定是诈骗，赶紧挂掉。其实如果真的，他当时有点轻信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说的很详细，
1: 因为你确实是买过，然后他了解你的这个买东西的信息哈。
0: 你就想你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哈、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这个接到这个短信呢，你看他说我买过这个信息吧，你一定要去这个，比如说在什么京东啊，
1: 再核实一下哈，
0: 核实一下，说、
1: 嗯、
0: 哎有没有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先核实啊，不能听信这个电话里的这个信息。
1: 哎，没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0: 嗯、
1: 那同时，民警也提醒说，这种骗子非法获取的购物信息后的精准诈骗，发这种钓鱼的链接，诱导填我们的敏感信息转走资金，还有就是会仿冒世界杯官方发的这种赛事核验短信、
0: 嗯、
1: 目的 也是为了窃取您的信息哈。
0: 所以呢，遇到此类的电话短信呢，一定要保持警惕，不信他的说辞，不点陌生链接，不泄露验证码，还有和个人信息哈，千万不能泄露了。
1: 没错。
0: 那回拨官方客服，登录正规的平台去进行核实，多方确认后啊，再操作，那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1: 嗯，没错。
3: 今日案例为冒充客服退款诈骗。王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称其抖音开通了直播功能，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连续扣费12个月，王某信以为真，担心扣费，便按对方要求进行操作，随后客服让其下载了某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与金融客服专员联系，在线上办理关闭。对方先询问了王某的银行卡余额，随后以验证流水状况为由，要求王某将银行卡里的资金转至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并谎称验证完成后资金会自动返还，王某银行卡中的6万余元全部被骗。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诈骗分子会冒充电商平台客服或者快递物流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的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汇款。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今日案例为刷单诈骗。钱某加入拼多多团购版群后，刷单被骗10万余元。前日下午，钱某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扫码下载了拼多多团购版 APP， 客服下发任务，要求给指定账户转账193元，可获得返利235元。刷完一单后，钱某又向指定账户转款2553元，客服称其操作失误，资金无法回流，需做大额任务才可提现。钱某分别向指定账户转款1.53万元、10万元，但是只能提取出2000元。客服说再转账30万元就可以操作，钱某才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10万余元。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刷善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双眼，时刻谨记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今日案例为虚假网络贷款诈骗。郑某想在网上申请150,000元贷款，一名其自称是平安普惠银行的工作人员加受害人为微信好友，对方说可以帮受害人做低息贷款，于是对方发给受害人一个二维码，要求添加客服后按照客服要求，受害人自己垫付资金做流水，提升自己的流水额度。受害人做流水后，对方称受害人垫付资金过的流水被冻结了，需要继续转账解冻资金，后发现被骗，损失13万。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请勿轻易填写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请勿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正规贷款平台不会以解冻资金和资质审查为由先行收取费用，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完了六类诈骗哈，相信大家呢对于世界杯诈骗呢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但是无论骗局怎么翻新，核心呢都是利用这种人们这个贪利心理和警惕放松哈。
1: 是的，
0: 大家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掌握方法就能有效的防范了。
1: 那下面我们就结合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提醒哈，整理一下世界杯的专属反诈十不原则，简单好记，适合咱们朋友们哈。那第一点，我们加会说一下吧，
0: 就是不参与网络赌球，认清违法危害，理清这个观赛不涉赌。千万啊，这个网络赌球是违法的，已经说了大概十遍了吧，
1: 最少了，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网络赌球是违法的。那第二呢，就是不轻信这种内幕消息，所有稳赚预测呢都是骗局，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啊。
1: 没错。
0: 那第三呢，就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不明二维码，远离钓鱼网站。不光是针对于这个世界杯期间哈，平时呢也是不点击这个陌生链接，不扫二维码，远离钓鱼网站的。
1: 是的。
0: 第四呢，就是不下载非官方 APP， 只在正规的应用商店里下载。咱们手机里都有应用商店哈，这里面呢基本都是正规的，主要是那种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一定要在正规应用商店里去下载。
1: 那第五就是千万不要向个人的账户进行转账哈，购物走官方的渠道。那第六点就是不泄露您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第七点是不贪小便宜，远离低价的诱惑，天降大奖。第八就是不盲从群内的信息，可疑内容一定要及时核实。
0: 第九呢，就是不要犹豫啊，一定要报警，被骗后呢立刻挂失银行卡，保留证据，拨打110。第十呢，就是不放松防范，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而且啊，这个反诈中心 APP 之前咱们请了那个反诈民警来说过，说不光是下载了就行，你时不时的也点进去刷新一下，要不他可能就不工作了。你也偶尔去刷一刷，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去看看自己的信息还在没在线儿，
1: 他这样就保护你了哈。
0: 千万不要只放在手机里不去看啊。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同时大家还要牢记全国统一的反诈劝阻专线96110。如果您接到了来电，说明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务必及时的接听。
0: 对。
1: 遇到可疑的情况哈，一定要主动的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求助。
0: 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青少年哈。老人呢容易轻信这种中奖退款的信息，而青少年呢容易被这种赌球啊周边来诱惑，那家人呢一定要相互提醒监督一下，守护好家庭的财产。
1: 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被骗后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专家追损团队哈，黑客追回资金，这是二次诈骗了。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及时的报警，配合警方的调查，相信公安可以全力的追回挽回损失。
2: 我用固执的裤裆做成行囊。
0: 那接下来呀，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普遍关心的具有代表性问题，来进行一些讲解哈。
1: 那有人就说了，微信群里常会有人发这种所谓的赌球链接，我该怎么处理呀？
0: 当然是立即退出相关群聊，拉黑发布人员，坚决不点击链接，不下载 APP。 那也是提醒亲友啊，共同去抵制一下，也可以向社区民警呢进行反映。如果是已经点击了，及时检查手机，卸载可疑的应用，修改密码，必要时要报警。也有人说啊，想给孩子买世界球周边，二手平台低价商品，我能买吗？
1: 不太建议大家买哈，一般情况下多为是这个假冒伪劣或者是诈骗的陷阱了，一定要选择这种官方授权的店铺啊，正规平台，不脱离平台进行交易，不向个人转账，避免被骗。同时还有人会说，如果我真的收到了这种世界杯的中奖短信让交税，是真的吗？
0: 当然了，绝对是假的。正规中奖呢不提前收费，直接拉黑删除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或者是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咨询和了解。就是我不太确定，我去问一问专业人员哈，到底是不是诈骗呢？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这是比较安全的哈。
0: 对的。
1: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向所有的呼伦贝尔市民发出倡议：绿茵赛场敬风流。

0: 并报警保存相关的证据，重要的事情说好几遍啊。
1: 哎，没错，
0: 反诈咨询呢也是随时拨打9610，务必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守护好钱袋子。
1: 嗯，祝大家观赛愉快，
0: 平安顺遂，那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三集。
2: 让一让，老汉我60有3，能参加垦牧为第8不？
3: 只要身子骨硬朗，有把力气，都可以参与。
2: 张先生，将来真的可以每户领种植田吗？
3: 此言不虚，待到围海堤坝筑城之后，按照田状元建议，我等可先规整田地，什么刻土、压沙、松土等工序，配以硫磺等一些化学物质来治理盐碱地，而后再种植大麦、高粱等作物来中和田地，待得土壤适宜种植棉花时，再大面积种棉花。你们大家只要是加入垦牧公司，衣食均得以保障，不必再为了生计远赴他乡受流离颠沛之苦了。
4: 有田种了。
2: 张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啊。
5: 是啊，张先生，
3: 严重了，为乡邻做一二事是我平生之愿望。
6: 是啊，真是大好人啊。
7: 好，来，一个一个的报上名字。
8: 谢谢我的。
9: 哎呀，排队。
10: 哎呀，老天爷呀，下点雨吧。
2: 恩公啊，别费力气了，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高粱田刚种上，老天爷就来了一场大旱，恐怕这万亩地要白种了。
1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3: 大家别灰心，一定会有办法的。
11: 诸位乡亲们，张俭先生向来能排解棘手的难题，请大家相信他啊。
2: 恩公啊，不如我们合伙出钱买些贡品给罗王爷，求他老人家行行好，给我们快降些雨吧。
10: 是啊，
11: 好啊，我这就差人置办去。
2: 好，大家伙儿都拿出点银钱来，不在乎多与少，只要心诚啊。没钱的赶快回家拿钱去。
10: 赶快去吧。
3: 诸位啊，莫要迷信，龙王根本不存在，那是神话传说。
11: 季侄啊，你就随他们去吧，每逢干旱都是这么求雨的，顺乎民意吧。
3: 我倒相信气象台，等有机会我们也效仿上海建一座气象观测站，这样就能提前预知天气，对种植农作物非常有帮助。
11: 那都是后话，眼下先忙求雨吧。
3: 民智未开是教育的缺失啊，得尽快把兴办教育提到日程上来。

0: 老爷，一阴天下雨，你就垫垫低吧，快早些休息去吧。
1: 哪儿睡得着啊，老天在跟我作对呀。先旱后涝，堤坝一次次的被海潮冲垮。唉，围海堤坝是经过了专人测算的，距离海边也留有距离，况且还是完全按照规格筑起来的。到头来，为何还是经不住风浪啊？唉，
0: 是不是懂海治海的人没找对呀？
1: 治海的能人来来回回请了不下五六位呀。
0: 哎，行了，老爷，休息吧，明日再想办法。你这样会把身体拖垮的。
1: 宁愿身体拖垮，也不愿堤坝冲垮。那可是关乎乡民生计的大事情啊。
2: 老爷，老爷，沈先生来了。
3: 几职
1: 啊，敬父兄啊。哎，堤坝那边什么情况？哎
3: 呀，三处被冲垮，现在正竭力抢修，
1: 安全为主。堤坝冲垮了，我们再修。人若出事，可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存大问题。
3: 此次不只是堤坝冲垮，还有牧场的牛羊房子都被大潮冲走，你说。哎，
1: 不打紧不打紧，只要人员没有伤亡，就是不幸中的万幸。陈佑，
4: 在，
1: 马上备车。
4: 是。哎，
0: 老爷，天色已晚，这风雨交加的，郊外路又不好走，你还是等明日雨停后再去吧。
3: 是啊，季侄，你敢去也于事无补，莫不如再求朋问友，寻到一位能够懂海治海的能人。
1: 治海的能人。治海的能人。治海的能人在何处？
5: 先生，可是在寻治海能人
1: 啊？啊，正是。莫非你熟识此类能人？
5: 一直与他打交道。
1: 莫要跟我逗笑，我等寻了不少所谓治海能人，提出之建议有的甚至经不住推敲。
5: 是先生信不过在下，还是想放弃啊？
1: 怎会放弃？如果真如你所说，就烦劳你带我去请他过来。
5: 今日不行，夕阳将落，明日鸡鸣之时还在此处，你坐我小车，我推你去见他。
1: 好，明日鸡鸣之时。

0: 请问智海能人住在哪里呀、啊、
1: 你只管坐好，无聊就多欣赏下海景。
0: 哎呀，我哪有心思欣赏海景，堤坝不能拦住海浪，田地遭淹，我心急如焚哪、啊。

0: 来致田的民夫生计无着落，沙场棉花基地建不成，筹建师范学校便无望，这叫我如何是好？
1: 先生心里想的都是国计民生大事，在下一定帮你找到他。坐稳了。

0: 停，快停下！哎，
1: 这位小哥，智海能人到底在何处？一上午坐你的小车沿着海岸线走，你不累我都累了。哎，这不是出发地四围角吗？说句老实话，到底有没有此能人？
2: 当然有。
1: 在何处？
2: 就在此处。啊？
1: 在哪里？
2: 昨日是八月初三，是大潮，今日落潮之后都不会超过大潮的范围，走喽。
1: 哎，你去哪里？为何把我留在此处？哎哎哎，潮汐的范围，这车辙印记，大潮的边界。哦，他就是智海能人。哎，恩公，留步，
2: 快快随我去老龙口，那里作为围海驻地的边界最为合适。
1: 来了，恩公啊，还不知尊姓大名。
2: 我叫徐恩。哦，其实啊，您才是我们乡里的最大恩公。哎，多有得罪，我一介木匠，怕突然自荐太唐突，所以就出此下策，让你领略了一下适合围海驻堤的路线位置。
1: 徐恩呐，你的献策堪称身体力行，令我叹服啊。哎，不如烦劳你来监工重筑堤坝如何呀？
2: 恭敬不如从命。
3: 哎呀，这变化好大呀。嗯，大生沙场又开了几座分厂，围海堤坝完工，中河盐碱有了显著成效。看来呀，原料问题有望解决了。
4: 景夫啊，你回家养老这阵子，季直还跟我们商议了，要把今后的棉籽当作油料，棉油的下脚料又能制成肥皂，酝酿着创建油厂和皂厂，让大生沙场和两家厂子见不到废料。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循环利用。哦，
4: 对对对，循环利用。这些点子呀，我们估算了一下，能让我们股东的腰包撑起不少呢。嗯，
3: 那我等股东也应该兑现承诺才是。
4: 哎，是啊，
5: 是啊，是啊。
1: 诸位，感谢诸位股东了。两年了，我日思夜想，今日终得偿所愿。前日啊，我与三哥去过千佛寺，那里曾遭大火而荒废，寺主无力修复，我打算将其改造修建成通州师范校舍。哎呀，
3: 季直啊，这两年来你为我等做的太多，也轮到我们为你做些事情了。
6: 对啊，
1: 一山。嗯，敬父兄，还有诸位股东，你们所做之事皆是为民谋福祉，想想以后那些在师范学成的学子们，他们将用尽平生之力谋求国民教育素质，千秋万代都得以享其教育救国的福祉，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和自豪啊。嗯，通州市

0: 吃饭是第一步，盲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园，将来都要建。
1: 好
2: 好。

诸位同学们，教职员工们，今日通州师范建校庆典是你等获得希望之开始，亦为明日国家昌盛之起始。你等肩负着崇高之使命，师范乃教育之母，兴学之本唯有师范。当初朝廷重用昏庸之辈，使得列强对我们步步进逼，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祖上之肉，甲午惨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我内审国情，外观大事，得以领悟出非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国家危亡，而普及教育师范为先。今日台下就坐200学子，不走科举之路，目的只为国为民而造福。今后你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切记校训：忠实不欺，艰苦自立。

0: 好，大家这边请。张謇先生用了20多年时间，先后创办了棉纺、农垦、盐垦、机械、电力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外贸、房地产文化等数十个企业。这些企业既独立经营，又在融资关系、人员派遣、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支持等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
1: 哎呀，张謇先生的事业运营理念真是超前呐！循环利用，让各种原料发挥到极致，放在当下也是我们办企业的人所尝试追求的呀。
2: 这么说，他老人家的经营理念足足提前了我们100多年呐！啊，
0: 的确是这样的。张謇先生被称为开路先锋，一生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和全国之最。50岁时，他筹划了3件大事。
3: 诸位啊，我决定一定要做3件事。
4: 季直，又要创办什么学府，还是创建什么企业呀？
3: 都有。想必诸位都知道，我参加了日本国内的劝业博览会。我在想啊，我们这样偌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也搞一个世界性的劝业博览会呢？我们也要搞，而且要让我们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商品都能进入这个劝业会，在世界商业之林中崭露头角，甚至因此可以冲出国门，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因此而受益。这是实业振兴国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5: 季直啊，要搞也是继任两江总督端方应该挑头干的官家事情，咱们需要等朝廷颁诏书才能协同推动吧。
3: 啊，这个自然，我先与端方大人提出建议。
2: 啊，那第2件事为何呀？
4: 三哥，我猜呀，10之8-9该是教育了。
3: 知我者，敬夫兄也。不过嘛，这第2件事虽关乎教育，但并非是学府院校的教育。
2: 季直还学会卖关子了。哎，你说说到底是什么教育，也好让我等了然于心，我明辨一番嘛。
4: 对，说说说说。
3: 我要建的是民众的大学堂。
6: 啊，大学堂？
7: 民众的大学堂什么意思？
3: 诸位知道博物馆吗？
2: 哦，有所耳闻。嗯，洋人专门用于陈列古董的场馆。
8: 对，
2: 可这古董和民众大学堂有什么联系啊？
8: 是啊，
3: 三哥，博物馆每件展品都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国家无形的财富，它折射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精神文化的厚度。对公众开放陈列的古董配以讲解，便会让参观者从中学到不仅是史学知识，还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形成民族凝聚力。
4: 季直啊，你创办育婴堂、汉墨林印书局，这些都能理解，可要建毫无实际意义的博物馆，实属铺张浪费，一定要三思。
3: 不瞒敬父兄说，我是思量再三才决定的。古往今来，文明瑰宝皆存放于博物馆中，秉威之具亦可见矣。这等教化于民众知识的民众大学堂，怎会是毫无意义呢？
4: 这，好，好，好，好，我不与你辩论这些，说实际一点的啊，既然是博物馆，那藏品从何而来呀？
3: 可以从社会上征集呀。
4: 既然是藏品，那必然视为珍宝，可怎能轻易拿出？即便拿出，也需要大量资金来收购吧。
5: 哎呀，这样的开支会不会难以承受呢？
8: 是这样的，这是无底深。
3: 诸位，我设想博物可划分为历史部、艺术部和天产部，以捐赠为主，收购为辅。
4: 哎，希望如你所愿吧。
3: 敬父兄，借你吉言，我一定会成功。各位要是真支持我，就把自家的珍藏捐出来，如何？
5: 这，哎呀，这，
3: 就先从我的私藏开始捐赠吧。这，哎呀，
4: 罢了，咱们要是不支持他，他把心思都放在搜集藏品上，那我们企业这艘大船恐怕该偏航了。
5: 好吧。既然敬夫老兄都首当其冲了，就先把你那不舍得用的唐代摄州砚捐出来吧。
4: 这，哎，得空再细聊啊。还是先说说第三件事吧，看看可否与企业有直接关联
3: 啊。这第三件事确实与企业有直接关联。通州虽然依江傍海，但交通落后不便，直接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我打算成立一家轮布公司，建设交通航运，除了能给民众带来便利，还能让企业运输节省不少时间和成本。上海是产品输出的最佳市场，通州距上海一江之隔，需要开辟一条航运。
5: 这才是我等最要研究的大事。
4: 哎呀，大生沙场门前河道狭窄，不宜选做码头。
9: 哎，我倒是知道一处适宜选做码头的地方。
3: 哦，啊，三哥，在哪里呀？
9: 天生港。
3: 好。咱们分头行事。法老三哥跑趟上海，请水利专家前来进行考察论证，我去拜见端方大人。
9: 好。
10: 好啊，季直，你我不谋而合呀。
3: 端方大人，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筹划劝业会吧。
10: 哎，莫急，待我先上奏朝廷，等待消息。不过呢，你也知道，老佛爷能否下诏，那得看他老人家的喜好。莫急啊。
3: 那我先行成立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先筹划着。
10: 莫急，一切都等待诏书之后再行事啊。莫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三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戒。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现在已经不存在，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木克楞作为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传统民居建筑，起源于18世纪后期。当时啊，大批白俄罗斯人迁至中国边境地区，带来了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木克楞在中俄边民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增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阿尔山、满洲里、拉布大林、市委、黑龙江的漠河、绥芬河，还有新疆的哈纳斯、吉木乃等地。那木克楞呢，它是以实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其墙身全部由原木叠落而成，原木两端长宽结合部由牙卯相互咬合，再以木楔子固定，上层原木下面啊要凿上一条浅槽，中间加上卯蒿，逐层垒落，再配有雕刻精美的窗框。这种建筑方式呢，使得房屋结实而耐用，冬暖夏凉，美观大方，且百年不倒。那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分享非遗传承故事，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木克楞在保持俄罗斯族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也是融入了满、汉、蒙古等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寓意喜庆吉祥的传统纹样。现在呢，木克楞不仅仅是一种民具啊，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和了解。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满洲里啊，了解了一下当地木克楞的营造技艺情况。那记者采访了满洲里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张卫星，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1: 上世纪初，随着俄罗斯修建的中东铁路全线竣工，中东铁路的运营管理技术人员主要是俄罗斯人，他们在满洲里地区定居下来。俄国人在满洲里地区建造的房屋主要是俄式木克楞和俄式木屋。

0: 有少量的红砖结构的房屋。随着俄罗斯人在满洲里地区定居的人不断增多，木克楞在满洲里也越建越多，遍布满洲里道南道北各条街道。建设木克楞的工匠主要都是俄罗斯人，中国人只能打打下手，干些力气活，不能承担技术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有中国人参与建造木克楞，由此中国人逐渐掌握了木克楞营造技艺。
1: 那么为了近距离的了解木克楞营造的技艺啊，我们的记者呢也特意找到了满洲里的一位手艺人啊，他叫郭红礼，我们先听他是怎么说。
2: 我叫郭红礼，是满洲里非木克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从17岁开始吧，在满洲里市一建公司上班。那个时候就跟随这个同单位的师傅，也就是我的父亲郭云瑞同志，从事这个学徒工作。在此期间呢，参与营造了就是满洲里的木克楞维修改造工作。完了，从那个时候起吧，就开始打下了这个维修木克楞和制作木克楞的基础。完了，从事这个行业也是有10几年的时间。
1: 多年来，郭红礼都在跟木头打着交道。他从小看着前辈用斧头把一根根粗壮的原木砍成方方正正的木料，再一块块的码成墙。这些年，盖砖方的人越来越多，会盖木克楞的人越来越少。他舍不得这门手艺断了，于是他就坚持地做了下来。
2: 目前呢，由于这个城市规划改造的需要，现在很多就是老的木屋已经被拆除了，加上现在的人们都认为这个住楼房呢比较方便，很多年轻人呢都不愿意在这个就是平房里住，就是所谓的木克楞，由于过去没有什么上下水呀、没有集中供热，网络的现在倒是能整了，所以说具有代表性风格的木克楞已经所剩的不是那么太多了，现有的这个老式的木克楞建筑，怎么样去改造啊，或者是就这个水暖了下水呀、去接通，都需要有关方面来共同的把这个事情完善。从小就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吧，家里做这些家具呀、什么的，就特别喜欢，到现在我也是一直深受童年时的影响，完了主要是从事这个木匠这个工作也是有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一直心里心心念念的想把这个这个木工工作继续传承下去，从中给孩子们也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哎呀，创造点什么自己玩的兴趣啊，比如说做个手枪啊，做个刀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喜欢这些东西，做个小房子，那个时候就拿那个小冰棍筷子啦，小木条做点小房子什么的，感觉很好，很有意思。
1: 郭红礼说，木克楞啊大多有100年以上的历史，那时候中俄两国在额尔古纳河两岸通婚通商啊，俄罗斯的木匠把木克楞的技艺带到了中国，后来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工匠又不断地在改进，把本民族的纹样啊也雕在了窗户上门框上，木头开始说话，说的是一个百年的故事。
2: 木克楞的历史嘛，在满洲里的历史可能就是100年左右。就从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俄罗斯的工人，他的包括家属在这居住，他得满足一个居住的条件呢。他也是因地而移，完了采用当时也许是当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啊，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森林比较少，要取可能是很远，他可能由这个中东铁路。运输材啊，他们就搭建的这个木克楞， 这也是为了宣传满洲里当地的这个旅游文化特色而这么打造出来的。这都后期又翻修一次，就油漆可能十年八年的就得刷一回，因为油漆老化比较快。别的可能是铁皮盖要是比如说漏雨的话，你会修补补，也不是老换也花很多钱财的。后期又翻新的，原先老的已经糟烂了。
1: 嗯，
2: 有的气窗前面还有那个有通风口，像这个就完全封闭，可能这边风比较大，它就没。
3: 它
4: 作用是什么呢？
2: 它一个是维修方便，另外一个它也是为了排气。这个顶上都布的线呢，上保温层，就是里面过去都是用锯末子做保温的，像现在可能都用那个什么那个泡沫那种的，过去都得烧火墙子，没有暖气。现在供暖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它没有必要再烧火了，是吧？现在应该这个屋已经采用集中供暖了，这政府都给改造了。从我这块理解呢，就是说从这个穆克楞的百年历史来讲，传承到我们这一辈很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去把它传承和完善下去。
1: 随着穆克楞申遗成功，政府呢也一直开始重视这门手艺的传承了。更让人看到希望的是年轻一代的加入。龚红礼说过去找他学手艺的人很少，现在情况好了一些，也有年轻人愿意来看看，想学这门手艺，也有孩子想学这门手艺就不会断。
2: 穆克楞的这个营造技艺这个项目的申请成功啊，申遗成功，我觉得对满洲里当地的文化旅游事业发展肯定会有相当的好处了。比如说外地的人来旅游啊，或者是他当年在满洲里生活过的这些老人们，他能回忆一下当时他在满洲里生活过的感觉。同时呢，比如说他领着孩子们过来看，你看比如说当年爷爷在这个地方住过啊，怎么怎么地的，是吧？对满洲里的文化旅游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咱们现在满洲里这个群众文化艺术馆正在大力扶持和推荐的项目，平常来学习和参观的人也很多，就专门从事这个穆克楞营造技艺，也有很多人在学习制作，把这项技艺很好的为了传承下去，我也是在指导他们，就是如何做这个穆克楞。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咱们的很多工具啊，像这个钻过去都是手钻，没有这个电钻，完了用这个，比如说咱做那个穆克楞需要这个斧子，锯，像这种刀具都需要。比如说现在咱们我下一步要申请就是准备继续做咱们这个就是穆克楞，准备做这个模型。对，有了构思啊，下一步肯定还会要继续咱推荐和发展，把这个满洲里这个穆克楞营造技艺这个项目很好的传承下去。来学习的就是小孩，大人学的还真是真少。小孩过就只来主要是来做做手工什么，提高动手能力。也是为了圆我自己儿时的那梦想嘛。现在因为啥呢？非常方便了，不像小钱东西比较少。对对，肯定有很多小孩都很喜欢做这个东西。
1: 移动木克楞，不用一根铁钉，全靠原木间的榫卯咬合。那郭红礼也说说盖木克楞就像是搭积木一样，每根木头都有它的位置，选材晾晒砍制榫卯，定垫这个苔藓，还有垒墙锁口，每一步都是时间的积淀，所以它的制作流程也是很独特的。
2: 这个木克楞的搭建过程从这个选址到基础的制作，完了到这个木头的选材，木头的选材呢也是有要求的，基本上就是20以上30个径左右的木材为佳， 基本上都选用咱们为了环保嘛，国内已经禁止砍伐
3: 砍伐树木
2: 树木了，咱大部分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来制作这些。你看到像现在这种的，在过去的工艺都是用苔藓或者是藻类的东西的来填充这些缝隙。你看像现在就改良了，对，与时俱进了，就用这个泡沫，它可能会保暖性会更强，可能不透风了也会更好。你看像这个木头，比如说你这个木头要小，你看这才20个茎左右，它就是比较薄，你可能就是保温效果不会好，完里面可能还得填充保温材料，就现在要做的话肯定要填充保温材料了而且我们这个木克楞现在制作的非常快，基本上一周左右，它这个木材准备好啊，在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的情况下，一周左右就可以搭建雏形，就基本上出来了。但可能要是在装修的更加细节以上呢，可能就会更复杂一些，可能一个月啊两个月，看你的内部装修情况，根据你的房屋的大小，一般的像这个咱们室内面积基本上都是三米左右，比如说像这个6米长的，要是搭建1立方米出2平方左右啊，我这个要是说从高度上基本上3米左右，你像10根木头左右，是不是啊？它就基本上就能，高度就够了。工人一般情况下就是5、6个工人就是配合就足够了，
3: 然后
2: 不需要很多人，
3: 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完工了。
2: 对，就是雏形基本上就可以搭建成功。
3: 那其实像雏形的话，那之后还有什么步骤吗？
2: 你室内的装修啊，包括地板呐、屋里的吊顶啊、灯光啊这些东西，具体细节去在后期处理。
3: 其实，在满洲里街道可以看到有很多色彩非常鲜艳的这个木刻、啊。
2: 对对对。
3: 但是后期的刷的油是吗？
2: 后期要刷油，咱还要做防腐处理。现在基本上都是木蜡油和那个防锈漆为主。完了，表面上你再添加什么黄色、绿色啦、红色、蓝色，基本上就是俄式建筑这种风格，它就是以这种元素为主。
3: 那其实你像每个木刻楞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形状是不同？
2: 形状是不同的，根据你个人的爱好啦，或者是根据你实际的需要。去建造的
3: 也可以去那个根据需求、
2: 现在像现在在建的就是为了咱们这个旅游项目做民宿用的。
1: 木刻楞的奥妙全在木头端头的牙卯上，原木两端要锯出与木端直径相等的卡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榫卯结构，一根凸一根凹，公母咬合，一层压一层叠上去，每根木头还要钻出孔，用木楔子加固，完全不用铁钉，整个框架咬合在一起，四角固定扣住，就像搭积木一样结实，咋抻也抻不开。冬暖夏凉的秘密呢，在木头中间的缝隙里边啊，每层原木下面要凿一条浅槽，中间加上当地要毛蒿的苔藓啊，垒一层木头垫一层苔藓，风透不进来，屋里就暖和了，夏天又凉快得很，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头自己咬住自己，这就是木刻楞100年不倒的秘密。我们来听听它的工艺结构。
2: 木刻楞的成品呢，主要是由基础和门楼框架、门窗屋顶地下室，包括屋内的装修这几个部件组成的。像这个俄式建筑，这就是满洲里100年前由真正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工匠他们建造的这么一处老式的俄式建筑。这个你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基础就是比较大的石块砌成的，而且你看这个地基它都是砌得非常高，而且这个下面也都是带地下室的。像这个你看这个这叫属于什么滴水岩吧，然后这个原木你看它这个横线大概也都是20几公分，也不是太粗哈，现在基本上选择可能有20到30之间嘛，反正像过去都安装的这些窗户管，反正最后刷上这个里面是防锈漆，完了外面又刷上这些，现在的工艺可能是跟过去不一样的，现在就是用那个木蜡油防锈漆去做，完了外面再上上颜色，这样是给人呈现出来就非常好看。你看到现在这个
4: 咱们都给改造了，因为过去的

0: 木窗它会变形，受这个天气的潮湿啊，雨水的侵袭，它已经腐烂了，因为已经超过100多年了，我们就改，就是新，这叫什么？
1: 传统
0: 传
1: 与
0: 统
1: 现
0: 与
1: 代
0: 现
1: 结
0: 代
1: 合。
0: 相结合了啊，所以说它就非常保温了。
1: 其实这个部分就真的看得很整齐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就是这就是榫卯结构，是不是？
0: 它那个挑檐，这就属于它的房架子下面来那个做的那个专门做出来一个挑檐，也叫斗拱，基本上都是榫卯结构。完了，从中间拿那个木楔给它连到一起。可能后期装修少部分的地方需要钉子，但也可以完全不用钉子，就用过去的那种榫卯结构或者是木楔结构。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木克楞的一个历史啊？
0: 哎呀，木克楞的历史嘛，在满洲里的历史可能就是100年左右。就从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俄罗斯的工人，他的包括家属在这嘎居住，他在满洲一个居住的条件呢，他也是因地而移，完了采用当时，也许是当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啊，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森林比较少，要取可能是很远，他可能由这个中东铁路，运
1: 运
0: 过来木
1: 输。
0: 材啊，他们就搭建的这个木克楞。
2: 木克楞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见证。通过传承人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木克楞的技艺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和发展。
0: 这算是等于第二代吧，
3: 第二代，
0: 因为满洲里的这个历史也不是说很长。
3: 就是木克楞的历
0: 史。对对对，木克楞
3: 的
0: 历史也是从这个，就是沙俄时期传到满洲里来。哎呀，现在就满洲里这个附近的地方还是不太多的了，因为当年从事这个行业的师傅们大部分都已经老了，像年轻人也是因为这个木克楞这个制作，或者是使用的比较少，实际上就是没有就建筑的需要了，具体要是说制作呢，也是都是为了迎合现在的旅游发展呐，或者啥的，用现在的方法做的这个木克楞。跟传统的工艺，还是不一样的。当前呢，满洲里市，目前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在群众艺术馆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指导和保护传承木克楞营造技艺的这个技术，进一步访问排查木克楞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分布范围和这个传承关系，并计划建立木克楞营造技艺传承展示中心，举办非遗项目，传承培训班等，组织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表演呐，在社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保护木克楞营造技艺。

工匠带来的技艺，到汉族、满族、蒙古族融入的纹样与习惯。木刻楞早已不只是一种民居，它是一部用木头写成的边地史书，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见证。木头会老，人会老，但愿这门手艺永远不会老。感谢郭红礼，感谢每一位还在风雪中坚持的非遗传承人。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很多正在考驾照的朋友啊，都知道这个驾考的流程还比较繁琐。
1: 嗯，
0: 每一科的考试成绩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对，
0: 尤其是已经顺利通过科目一、科目四，本以为啊，距离拿证只剩最后两步，结果呢，怎么样？突然发现自己的考试成绩凭空消失了。
1: 嗯，
0: 谁遇到这样种事情哈、啊，都会一头雾水，满心的疑惑，为啥呀？
1: 就是啊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复盘一起发生在咱们呼伦贝尔地区的一个真实的驾考的纠纷啊。当时呢，这个当事人是正常的，已经是考完科目一和科目四了，并且呢，他也是正常的缴纳了工本费，也没有去主动的去注销，并且呢，这个。啊，我们的当事人呢说，我没有去申请退办这个我的科目一和科目四的这个成绩、
0: 嗯、
1: 但是呢等到有一天他去查询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成绩被系统清零了。
0: 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简单那个情况啊。
1: 嗯，
0: 当事人江女士平时出行呢是用这个电动车。
1: 对，
0: 近两年呢国家出台了电动车驾驶人需要呢考电动车的一个驾照，江女士呢于是就响应了号召，报考了居住地牙克石的一家驾校，要报考电动车的一个驾照。
1: 哎，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考驾照呢有好多个科目需要这个成绩都合格，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拿到我们的这一本驾驶证。
0: 嗯，
1: 那当然了，这个电动车的驾驶证其实也是一样的，需要考过四科。这个江女士呢在自己所报考的牙克石的某驾校呢考过了她的科一和科四之后，才被这个驾校告知说啊，你想要再继续考科二和科三，需要前往额尔古纳市，
0: 嗯，
1: 才能去考。
0: 是，这个牙克石与额尔古纳市相距200多公里，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江女士啊，由于个人原因呢是无法前往，于是呢，她就与驾校啊进行了沟通，
1: 嗯，
0: 看是否能暂时取消剩余两科的考试，或者是更换驾校，在本地进行考试。
1: 哎，本来呀、啊，就是觉得这件事儿应该是很好解决的哈，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矛盾可就出现了。
0: 是，
1: 江女士这个时候才获知说，如果啊你需要就是获得这个电动驾照，那牙克石的学员只能是前往额尔古纳市。那如果说江女士放弃另外两科的考试的话，那么驾校呢也只能是退还一部分的学费。
0: 嗯，江女士呢几经考虑哈，最终决定先暂时停止另外两科的一个考试，便与驾校呢沟通是否能保留前两科的成绩，
1: 嗯，
0: 退还部分学费。
1: 哎，这是咱们正常当学员的一个正确的思维。

0: 思路是吧？啊，当时呢，驾驶校啊给出的结论呢是啊，这个成绩可以保留。于是呢，这个江女士呢需要签署一个自愿放弃另外两科考试的一个协议。这个江女士啊一听啊，这是可以的，我可以接受。于是呢，她就在这个文件上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自愿放弃另外两科考试的这个协议上面，这个文件上面签了字。
1: 嗯，
0: 本来呀，以为这件事儿可能就告一段落吧，谁知道呢？接下来的事儿可把这个江女士气坏了。
1: 哎，什么事儿呢？后续哈、啊，这江女士就登录了网站来查询自己的考试成绩，发现她已经考过的科一、科四的成绩竟然不翼而飞了。
0: 哎、
1: 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当事人与己方联系时的通话录音来了解这个事件哈。
0: 嗯，
1: 我们也将帮助大家来拆解这个疑点，分析一下问题，理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责任哈，以及关键的细节。
0: 哎，我们首先呢来听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的内容呢是当事人当时致电的呢是额尔古纳的这个车管所，来说明自己遇到的这个异常的情况。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吧，我们对声音呢也是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处理啊，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段的情况吧。
2: 你好，额尔古纳深圳的车管所。
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是牙科室的一个
2: 我知道你是你，我知道你这种情况，当时你出现这种情况时是从牙科室申请的撤销你这边的东西，然后是你不是牙齿那边给你做完，牙齿递交申请我们就得做，当时是你牙齿给你做错了，你不应该上我们这边找我们这边的问题啊。
3: 牙齿不是我是想知道，我本人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的成绩就没了。
2: 你当时你不在雅士窗口办的吗？是吗？
3: 我没有。
2: 然后雅士窗口的那个民警给你整错了，是这么回事吗？
3: 那不是不是，雅士民警就我在雅克室考的试，考的成绩，考的科一和科四。
2: 啊。
3: 考完之后我成绩也通过了，然后我在1212123上交了80块钱的工本费，应该是。
2: 啊。
3: 然后我从来没有去注销过呀，然后但是我今天考科二科三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科一科四的成绩都没了。
2: 你科一科四成，你算上在哪儿考的科一科四啊？
3: 在牙齿。
2: 在牙齿考的科一科四。
3: 对。
2: 啊，现在在这边转到这块来了。
3: 转到哪儿？我哪儿都没转，我就是在牙齿考的。然后呢，现在我就说我科一科四成绩不翼而飞了，我现在就找科一科四成绩了，因为工本费我也交了，成绩我也考了，啊，是这个情况。我本来不知道。我个人都不知道，就是谁给我注销了。
2: 那你应该问牙齿啊。
3: 牙齿人家没给我注销，他现在显示的是额尔古纳给我注销，额尔古纳车管所给我注销了。
2: 额尔古纳车管所给你注销了、哦？
3: 对，现在就是那个一查就是查，查到的系统里显示的就是额尔古纳车管所在5月18号时候给我注销了。
2: 5月18号。
0: 嗯。我们听完这段录音呢，首先就是能够确定一个核心的前提哈，就是这个江女士呢，她全程操作呢是合规的，心态呢是正常的，她也没有说弃考呀，也没有转档啊，更是没有主动的退办。但是呢，他现在的情况呢就属于一个被动丢分了，而且是在完全不知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了，这也是整件事情最让人费解的地方了，因为他没有进行任何操作，但是却被注销成绩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嗯，而且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点哈，就是车管所初步判断呢、这个问题是不在额尔古纳的本地，认为是牙克石受理窗口的业务问题。这也能看出来最开始双方信息呢是不对称的，
0: 对，
1: 车管所不清楚注销的原因，那么学员更不清楚问题呀到底出在哪儿，只能先层层核查系统的一个记录。
0: 所以呢，带着这些疑问哈，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随即在系统内呢调取了学员的这个信息。我们来听一听第二段的录音，这个当然也是这个整件事情的一个突破口了，咱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您先稍等3分钟，让我看一下啊。
3: 哎，
2: 你这本人申请的退班申请那咋到我们这儿了？
3: 我本人没申请过呀。
2: 我这边有你的退办申请，学员自愿申请退办， 2020年地缺前所有考试现已与驾校取得联系，并取消所有培训关系，质保驾校代办退办驾驶人考试系统中的学习成绩及信息，并确认退办信息不再恢复。
3: 那这个是绿宝驾校
2: 的？对，绿宝驾校递交的申请，你问一下绿宝驾校为什么给你递交这个申请？上面有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有你的签字。
3: 那就是他们认为我科二科三不考了，然后就把我科一科四就全都给我取消了，是这意思不？应该是。
2: 你联系联系他吧。
3: 啊。
2: 啊，联系联系他是什么原因？
3: 好。
2: 就是你是雅思生细节，这身份证复印件都有。
3: 哎，好好。
2: 啊，行。
3: 哎，好，谢谢，再见。
1: 这段录音呢，也是直接揭开了所有谜底哈。这个车管所的操作是依规办事儿，是根据呢驾校提交的书面手续、证件材料办理的注销业务，官方系统和工作人员是不存在哈操作失误的。
0: 对，
1: 真正的问题的源头呢，是这个驾校代为递交了退办申请。
0: 哎，这个最核心的争议点呢，其实也是在这儿了。这学员本人呢，并没有退办的意愿，也没有主动的去申请去签字，但是呢，却出现了带自己的这个证件复印件和这个签字的一个退办手续。那结合这个我们的学员的一个表述呢，我们也能够判断出来，其实呢，有可能是驾校单方面的一个主观判定，说学员弃考了，在未充分告知、没有征得学员确认的情况之下，啊，在驾校这个方面就直接的递交了一个退办申请，所以也导致了学员前两科已经考过的这个合格的成绩被无辜的注销了。
1: 对，
0: 当然这也是学员感觉到他自己最委屈的地方了。
1: 对，那问题的源头呢，锁定驾校之后哈，学员立刻就与涉事的驾校沟通解决这样的一个内容了。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啊这段录音，来了解一下驾校给出的补救方案和相关的说法。
3: 我交了多少钱呢？当时
4: 600。
3: 那个110的体检费，就是我转到别的驾校也不用再交了，是这意思吧？
4: 对，不用交的。这个体检费呢，是也不是驾校收的，是培训机构收的。
3: 培训机构收的。然后那个什么呢？我后期还会涉及到啥呀？他科三的考试项目呗。
4: 这
3: 个成绩单我去那取，什么成绩单？我是上面上你们那个驾校去取还是怎么办？
4: 之后都会交到雅克市驾驶大队。我们把你科一科四成绩单还有体检表还有你当时报名队伍申请表吗？这个答案我们会整理完之后，我们会统一送到雅克驾驶大队车管所去，来做成车管所。
3: 那现在我这个答案是在你们那吗？还是在驾驶队呢？
4: 我们整完之后就会送到雅士江阴车管所，你到时候你说我来补，来取我成绩单，他就自然就会给你了。
3: 那你啥时候给我？
4: 那你就明天过来找我帮你取就行了，带身份证。

0: 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补救信息呢，我们从这段录音当中呢也了解到了。首先呢，就说学员呢、这个相关的权益可以保住，已经考过的科一科四的成绩呢，其实也是并非彻底作废了，可以通过一些补办的手续呢保留有效的成绩，也不用重新去考试。这个实际上也是最大程度的可以减少学员的时间成本了。
1: 同时呢，大家也是能关注到两个细节哈。第一，就是110元的体检费用由培训机构来收取，体检记录呢通用有效，那换驾校呢是不需要再重新交体检费用了。第二，就是学员的全套驾考档案呢最终会移交车管所存档，正规可控，后续补办啊续考啊都是有官方渠道可以走的。
0: 对，
1: 唯一的争议点就是这个学员啊需要补交额外的450元费用才能保留原有的成绩，这也是本次事件给学员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损失。
0: 其实除了这个补救方案吧，驾校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还提到了说驾考呢通过率和这个考场的配合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说法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段的这个内容，来看一下它究竟给我们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信息。
2: 是这意思吧？
3: 对啊，你得到时候去我们才能。至少你问我到时候不能去，我想第三个考，我指定让你第三个考能满足你。就是反正去就是10%是能做还不能做，那就看你能不能听指挥，这个道理。
2: 啥？咋个听指挥法的？
3: 我让你往左，你往右；我让你往左，你往右。那你这玩意儿就不听指挥了。跟你讲一下你就能明白了，就像你现在上，就是我们在校，我能跟你去考试去，你考试过程当中那你旁边站着能摸着到底吗？
1: 听完这段录音呢，首先要给所有的驾考学员提一个理性的提醒啊，这个所谓啊90%通过率啊，包括考场陪同协调啊，优先安排考试顺序，本质上都是考场经验加持、流程协助和临场指导，并不是所谓的像这个保过呀、作弊呀、特殊通道等等这样的说法。
0: 哎，对，驾校提到的什么听从指挥啊、配合安排啊，其实呢就是说你考生啊需要服从这个考场的规范，要听从这个教练的临场指导去认真的完成考场的操作。其实驾考的这个核心的评判标准呢，永远都是考生自己的这个操作的这个规范，不存在什么人为兜底可以通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非常理性的去区分正规培训指导和不实的这个保过的一些承诺，避免呢被一些虚假宣传的误导。
1: 后续呢，我们又联系到了当事人江女士哈，她的问题呢已经得到了解决，虽然说是误会一场，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在进行各类事情的退办呐、签字等问题上，一定要仔细的问询，并尽量的保留证据。
2: 我辛苦刷了1000多道的题，才考取的科一科四的成绩，然后被注销以后，我是非常的懊恼。但是维权路上非常的不畅通，原因只是就是在办理这个退办手续的时候，我认为没多少钱就掉以轻心了，轻信了这个驾校工作人员的口头安抚和虚假的这种承诺，误以为流程呢只是常规的退费手续，不会影响已考过的成绩。在没有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不了解这个协议内容的情况下呢，盲目的签署了文件。绿通驾校就是利用了普通人的这种疏忽心理，在格式合同中暗藏了这种霸王条款、免责陷阱。所以说，不懂的这个条款当场就应该询问，不合理的这个内容坚决的拒绝，绝不要抱着走一个流程而已的心态，否则真是维权路艰难，有苦说不出。
0: 其实啊，在提交像身份证复印件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就说你在这个复印件上面一定要标明这个该复印件只用于哪些事项，防止出现 各类的问题。
1: 对，那么整件事儿的这个脉络就已经非常清晰了哈，这是一起典型的驾校未告知、未核实、单方面提交退办申请引发的驾考纠纷。无学员过错，无车管所业务的过错，核心问题就在于这个驾校服务流程的一个不规范，告知不到位。
0: 嗯，学员呢其实只是暂缓去参加科二和科三的考试，他并没有放弃驾考，但是驾校呢却私自代为退办了，直接呢导致学员成绩被注销。这不仅呢给学员造成了心理的困扰，而且呢还产生了一些额外的补办的费用和时间的成本。好在呢最终是有一个明确的补救方案了，所以呢学员呢可以保留已考的那两科的成绩，也不用从头再开始考试了。
1: 嗯，最后呢我们也是给广大驾考学员做一个实用的提醒哈，就是所有驾考相关的像退办呐、注销、档案的一个变更、退费手续，一定要本人亲自进行核实，亲自签字来确认，不要全权交由呢这个驾校来代办，避免呢出现不知情的一个业务操作，辛苦考来的成绩白白受损。
0: 如果说大家就是有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像成绩莫名消失啊、档案异常啊，或者是被私自退办呢这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去联系车管所去核查系统的备案记录，来锁定问题的源头，之后呢再对接驾校去协商补救的方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最大程度的维护自身的权益了。
1: 嗯，规范流程，主动核实，理性的避坑，合法维权。希望呢我们刚才分析的这段录音呢、这个事件能够真正的为备考的朋友们提供一份实用的参考。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2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0: 准备好了吗？ 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夏至过后呢，进入一个长夏的一个时节了。
1: 对
0: 啊，像这个暑湿交蒸啊，是此时的一个气候特点。
1: 嗯，
0: 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1: 哎，食欲
0: 不
1: 振。
0: 对
1: 啊，感觉到腹部啊
0: 比较
1: 胀。
0: 嗯，
1: 这属于叫什么呀？脾胃不和之症是吧？
0: 对，甚至可能会伴随着像心烦、失眠呢、痰热、咳嗽。那应对这类时节性的一个问题，日常饮食调理就尤为关键了。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蔬菜、水果，新鲜的。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相应的这个水果、蔬菜呢也都是上市了哈、大家可以选一些。首先呢，推荐大家呢可以选这个茼蒿，我觉得这个茼蒿这个菜也挺好的。
0: 对，应季蔬菜哈。
1: 对，是。
0: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把绿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养生佳品。
1: 对，
0: 还有素有什么样的一个美称啊？
1: 皇帝菜。
0: 哇，这个
1: 挺厉害的、
0: 挺高大上了哈。
1: 是
0: 和这个脾胃呀、清心火、还有这个消痰饮，尤其适合长夏时节来食用茼蒿。
1: 对，真是。为什么就是茼蒿能会被称为这个皇帝菜呢？其实可能跟这个它的本来的这个性情有关系了哈。就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觉得说它的气味啊是属于有这种芬芳的，大家就闻到了。其实茼蒿它有一种这个独自的这样的一种香气。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大家闻着就觉得啊，它的这个香气挺清新的，然后呢也有这种安神呐、养脾的这种功效，后来呢就被列为了叫宫廷御膳了。
0: 嗯，对，还有一个称呼叫杜甫菜啊，
1: 看来他挺喜欢吃。
0: 对，这个传是什么呢？唐代诗人杜甫晚年呢，因为这个气候比较寒湿，然后患这个肺病
1: 啊，
0: 总是咳嗽还不能治愈。后来呢，他这个到了别的地方居住之后呢，就经常吃这个茼蒿。发现咳嗽竟然大为缓解了
1: 啊！
0: 对，所以当时啊，这个当地人就称为这个茼蒿为杜甫菜，
1: 哎，就是以他的名字来
0: 命
1: 名了哈。这就是他发现的。其实呢，历代的这个医家吧，对这个茼蒿的药用价值呢，也有一些定论。比如说吧，就是有一个书，就是医书，名字叫做《备急千金药方》。这个当中呢，就有记载叫什么呢？就说茼蒿味辛平，无毒，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
0: 对，
1: 还有呢，《本草纲目》当中呢，也对它有一个描述，就是说沿用了这个孙思邈的这个说法哈，说它增补了什么呢？利肠胃之效。
0: 对，这是古书上面记载哈。
1: 对，
0: 其实呢，我们现在呢也是经常会在这个餐桌上哈、看到这个茼蒿的一些菜肴。大部分朋友是怎么做呢？反正有这个凉拌的，有这个爆炒的，
1: 对啊，涮火锅也能吃
0: 啊。对，涮，对，这个也比较也比较这个科学合理来这个保留了它自己的营养成分吧，是吧？
1: 对，其实就说这个茼蒿嘛，毕竟它是一种这个青菜类的，就是大家吃起来的这个方法呢还是挺多的。
0: 是，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就是喜欢茼蒿的这个朋友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你看，就有些这个朋友比较喜欢吃这个麻辣烫啊，这麻辣烫里面也会选择有这个茼蒿这个菜品出现，是不是？
0: 对，是。那你看呢，茼蒿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是这个醒脾和胃的一个功效。你像现在这个时节呢，是这个湿气暑湿比较重了，
1: 对，是
0: 脾胃呢就容易被这个湿气所困扰。那茼蒿呢，它就能够哈、这个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
1: 胀、
0: 便溏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是。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说，因为茼蒿它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这个香味嘛，挺清新的。然后呢，它就是能够安神。那茼蒿呢，它属于这种凉性的这个蔬菜，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食物呢有这个热性的，也有凉性的
0: 属性、
1: 对，它属性不同。它这个茼蒿呢就属于这种凉性的食物，它呢这种凉性食物呢就入心经了，所以呢就能够清心火。有的时候咱们就

0: 总觉得说，这个到了这个夏天了，或者季节转换了，大家觉得有点上火，哎，实际上呢，就是自己这个心火可能就有点旺盛了。这个时候呢，吃点这个茼蒿，哎，就可以改善这个夏季的这种心烦呐、失眠呀、这种症状了。
1: 对，还有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它这个杜甫菜的来源是什么哈？就是对消痰。
0: 嗯，
1: 那茼蒿就通过它的健脾胃，然后切断了生痰之源。
0: 嗯
1: 啊，辛香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来。
0: 你看真挺好的啊，以前真不知道，就是觉得说茼蒿它有自己的独特的这种香味嘛、然后口感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所以呢会经常的去吃一些茼蒿，但是没想到原来茼蒿有这么多的作用。
1: 对，哎，但是有些朋友哈、他就是不太愿意吃味儿比较浓
0: 的
1: 蔬菜，
0: 对，
1: 比如说香菜茴香、芹菜对、
0: 这些都是带香味儿的菜，其实茼蒿多多少少也有这么一点这个
1: 蒿草味。
0: 对，蒿草味儿啊，有一些朋友可能真的不太喜欢，但是实际上就说我们不仅说从古代传下来说觉得这个菜好哈啊，还有呢，就说现代呢也有一些佐证，说从这个营养学的这个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其实这个茼蒿的它的养生功效啊，还有它富含的一些营养素呢，也是非常多非常好的。
1: 对，它可以增强胃液的一个分泌，激活呢脂肪酶啊，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一个消化。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吃了东西不消化，那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吃一些茼蒿、它可以促消化，
1: 对，
0: 这个真的挺好的。
1: 是，
0: 而且呢就是这个我们都发现了，有些朋友说不喜欢吃茼蒿是什么呀，不单单说是它的味道稍微有点独特，还有呢就是它属于粗纤维的这个食物嘛、蔬菜，它粗纤维大家都不太愿意吃，
1: 是
0: 尤其像芹菜哈、粗纤维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油脂排泄出去。
1: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可以促进呢机体的一个代谢。
0: 哎，对，
1: 当然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啊、
0: 这个挺好。
1: 对，保护视力啊，维持电解质平衡啊，对于像心血管和代谢健康呢是有很大益处的。
0: 哎，对，你看其实它含有的这些营养素挺多的，就比一般的这个蔬菜呢要多一些、那有些朋友说了，我们怎么来选购这个茼蒿呢？什么样的这个茼蒿比较好呢？其实这个茼蒿吧，有一些这个侧重点，咱们可以呢试着去上这个菜市场呢来看一看哈。就是市场上咱们常见的茼蒿呢，分为大叶茼蒿和小叶茼蒿。这个小叶茼蒿可能在咱们这儿相对来说见得少一些，叫蒿子杆儿、这个它的产地呀、性状啊和养生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1: 对，你像这个大叶茼蒿呢，它就是健脾和胃，叶片比较宽大，然后呢深裂，植株矮小，对，气味清淡。
0: 对，它的这个养生侧重呢，就是咱们提到的最重要的了，就是养
1: 脾胃
0: 和胃，对，健脾和胃了，适合什么呢？做汤和炖煮，哎，它比较耐煮，
1: 这个我还真没尝试过哈，做汤呢，汤里面就是一股茼蒿的味道，
0: 对，应该是，因为它有一种这个独特的这种清香味嘛，是吧？
1: 刚才说到是个大叶茼蒿哈，还有这个小叶茼蒿，它呢就是主要功效是清热化痰了。
0: 嗯，
1: 它这个外观呢，就是它的这个杆茎比较细长，
0: 对，
1: 然后叶片呢细碎如羽毛，质地比较脆嫩。
0: 嗯，气味呢是属于这种很浓郁的，它呢含这个芳香物质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多。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下了，就可以发现有些呢，如果说味道比较重一些的，有可能它就是这个小叶茼蒿。因为咱们这个北方人吧，这个选用东西啊、吃饭啊什么的，真的是属于这种有点大大咧咧的了啊，不太区分，就是它长得一样的，咱们大家一般情况下都是统一叫法了，
1: 茼蒿。
0: 对，就不分的不是太这个清晰哈。
1: 嗯、
0: 所以呢，就说这个小叶茼蒿呢，它的主要的侧重点呢就是清热化痰，哎，非常适合清炒和凉拌，因为它比较脆生。
1: 对，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有不同的这个制作方法哈、再和大家来推荐一下。你比如说呢，可以适合长夏的一个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能够呢兼顾哈健脾化湿，然后清心除烦、化痰止咳，简单的制作方法，适用人群也很多。
0: 对，你比如说吧，就是有这种暑湿困脾的朋友，就是什么状态呢？吃的比较少，但是呢，却有腹胀 的这种状态，而且呢还总是有这种便溏的这个情况发生，
1: 嗯，
0: 啊，这样的朋友呢比较适合。另外呢就是心火比较旺的，总是心烦，然后呢失眠啊，睡不好觉啊，这样的朋友也比较适合。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痰热咳嗽的朋友，就是你这个痰呢比较这个黄，而且呢比较粘稠的，这样的朋友呢也比较适合我们接下来给您推荐的这个食疗的方法。
1: 对，这个食疗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茼蒿蛋白饮。
0: 嗯
1: 啊，食材准备呢就是大叶茼蒿250克，鸡蛋3枚，当然这里面只取蛋清。
0: 对，哎，这个蛋黄咱们是这个要去除掉的啊。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了，茼蒿呢洗干净控干水分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切成2厘米的这种小段来备用，
1: 嗯，
0: 之后呢在这个锅中呢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就放入这个茼蒿段啊，转小火呢再煮个2-3分钟，到这个茼蒿呢变软了，汤汁变绿了，这个时候这个茼蒿就煮好了。
1: 对，然后呢再将火呢调至最小啊，保持这个微微的沸腾就行了，
0: 嗯，
1: 然后把搅匀的蛋清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
0: 哎，感觉就好像挺好吃的样子哈。
1: 对，
0: 这个蛋花全部飘起来之后呢，您可以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如果是特别喜欢清淡的朋友呢，可以滴上2滴香油，味道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1: 嗯，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茼蒿呢是属于属性是偏凉的。
0: 对
1: 啊，对于这个脾胃比较虚寒呢，经常腹泻，嗯，平时呢比较害怕寒冷的人群就不要过量的食用了。
0: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个度嘛，对吧？
1: 对
0: 啊，所以不要过量了。作为这个家常的这个蔬菜呢，其实茼蒿的做法很多样，刚才也提到了，凉拌呐，啊，清炒啊，做汤啊，或者是煮涮呢，啊，都是可以的。那长夏时节呢，咱们适量的去食用，其实呢能够丰富我们餐桌的风味，又能够让我们有这种健脾养胃啊，清心化痰的这个辅助调理的作用。其实呢它真的是这个药食同源，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了。
1: 对，所以听到这儿哈，如果还是不知道今天想做什么饭的朋友哈，可以去市场买一捆茼蒿来制作美食吧。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聊完饮食上面的茼蒿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哈，也是有味道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一个艾草。
1: 哎，对，因为就是这个很多朋友就是家里头现在呢，就是养生的过程当中都会选用艾草哈，比如说艾灸啊，这个都是一种这个选用的方式。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艾草呢是大家生活当中就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是带有芳香味的中药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可吃可带也可以入药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
0: 植物
1: 对，而且呢就说怎么样能够从这个艾草当中来收获一年的健康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通过艾草我们来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
0: 哎，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艾草呢，它有一些功效啊，
1: 对，
0: 称为草中黄金，
1: 是
0: 又是比较高大上的名字啊。
1: 对，是。
0: 那为什么要这么称呼它，你看它有什么样的功效，你像助眠，
1: 对，
0: 抗炎，抑菌，散寒，止痛，
1: 对
0: 啊，90%可能的人啊都不太知道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
1: 哎，是，而且就是说这个在怎么说呢，古人啊，他们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哈，就是在那个农历五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正好是属于湿热交替的这个季节。哎，这个季节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明显的症状呢，就是虫子比较活跃。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也容易生病。所以呢后来啊，就是大家发现一到这个时候，人们就常常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比较沉重，困倦，食欲不振，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些办法，于是呢就发现啊，原来把这个艾草就是也除了艾草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芳香的这个本草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哈，融入到了这个生活当中之后，哎，发现有好处，
0: 对，
1: 能够清醒，就是这种困倦的状态。
0: 是，你看我们在一些电视作品上也会看到哈，有这个小香囊，
1: 对
0: 啊，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艾草啊，或者一些对身体有益处的这个养生的一些植物，然后我们长时间佩戴可能会驱虫，
1: 对，
0: 养颜，包括可能在这个沐浴当中哈，把这个一些这个植物哎放到这个
1: 里面，
0: 对，放在里面来泡澡，
1: 对
0: 啊，甚至还有这个口服的，
1: 哎，是
0: 是，吃到这个嘴里的，含在舌下的，
1: 养颜呢，
0: 对，
1: 是吧，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方法了，艾草呢就是其中的一味。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艾草呢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它既可以吃也可以带还可以入药，所以呢就说有些朋友也了解说这个像这种芳香味的这个植物，你把它就是放到了药食同源里面，它的这种功效是不是一种心理安慰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有着很坚实的中医理论和现代科学的这个双重依据的。
0: 对，那你看很多人就说了，说它香，那香就能养生吗，那香的物质可多了，是吧，
1: 对对对，是，
0: 你看这个调节神经与免疫就是它的功能之一，
1: 对
0: 啊，芳香物质挥发油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调节神经系统，安神镇静，同时还具有像这个抑菌呢，抗病毒，抗炎的一个作用，
1: 而且呢它的这种香气呢还能疏通我们的经络，促进气血流通，调节阴阳平衡，达到通则不痛的这个效果，所以就是也出现了艾灸的这种理疗方法嘛。
0: 对,
1: 对，
0: 另外呢这个也有一些吸收的途径哈，比如说吸我们用鼻子吸入，
1: 直接闻，
0: 对，鼻腔吸入最简单常用的一个香疗方式啊。芳香分子呢可以快速的作用于神经系统啊，刚才也说到了有这个安神呐、镇静啊，调节我们的情绪，同时通过呼吸道作用于全身。
1: 哎，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外用，就是它提炼的一些这个小分子吧，其实可以经过我们的皮肤渗透吸收的，所以呢也能够发挥到局部调理的作用，这就是外用法。
0: 对，当然还有内服啊，内服就是部分的芳香药材为药食同源之品，可以呢入茶饮呐、做药膳，通过消化道吸收来调节我们的脏腑。
1: 对，你像这个在李时珍的那个时候哈，他就是比较推崇这样的一些这个植物了，他叫纯阳之草，他说这种草呢是可食可带亦可入药的，所以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盛赞艾叶啊，说这个艾叶是什么呢，叫做医草和灸草。
0: 对，你 像艾叶，它的这个属性是比较温和的哈，具有这个温经止血，还有这个散寒止痛的一个功效。
1: 对，
0: 那现在的研究表明呢，这个艾草呢有效成分呢也包括挥发油，还有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对，这些元素呢就会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抗炎抗菌。
1: 对
0: 啊，改善局部的循环等等这些作用，
1: 你看这些作用它就出来了嘛，
0: 对，
1: 是吧？那所以呢，就说艾叶有很多的妙用了，比如说我们说它可以治香囊啊，香囊当中呢可以配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材，然后呢佩戴这个身上啊，或者是悬挂于车内、床头、室内的时候都能闻着它的香气，或者呢你可以就是在门口呢去悬挂这个艾蒲，这个艾蒲呢就是它的有这种
0: 寓意，
1: 就是叫什么辟浊护宅。这种寓意，实际上呢就是搭配着艾草使用的话呢，就能够有驱虫抑菌和芳香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了。
0: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煮水，
1: 对
0: 啊，取一些这个艾草呢在水里煮沸，然后用于泡澡啊、香薰呐、或者擦拭家具啊，也可以有抑制细菌病毒的一个作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或者呢泡脚、这个我可能觉得大家比较熟悉了哈。
0: 对，
1: 现在呢有些朋友也会用这个艾草来泡脚，煮水泡脚呢就可以缓解脚气脚臭，甚至呢可以通过足部的这个血液循环来推动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的健康。
0: 对，还有什么就是艾叶煮茶 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女性朋友，或者是痛经的朋友哈，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可以呢试一试这个啊。另外还有对还有这个药枕助眠，
1: 对
0: 啊，就枕头里面放一些这个艾草，对艾叶
1: 味道闻着也很芳香。
0: 对、
1: 啊、
0: 那你看我们枕头里面放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坐垫里也要放一些，
1: 对对对，
0: 是跟我们这个皮肤接触的哈，
1: 对，
0: 还有这个散发着香气。其实这个艾叶、艾草、艾灸这个香味特别好闻。
1: 对，是的，有些朋友就非常喜欢闻，
0: 就醒脑。
1: 对，这个味道非常好。
0: 是，
1: 但是有一个提醒哈，就说日常咱们养生的时候呢，说首选用是泡脚和熏蒸的外用方式。如果说你想要进行内服，需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辩证之后你再使用，就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去把它内服了啊。还有呢，就说如果说想要进行艾灸的话呢，也是应该有专业的医师呢对您进行一个规范操作的。如果操作不当，会有灼伤啊，或者是使用不当，甚至是穴位误用的一些这个
0: 可能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用量的一个管控哈。
1: 对，
0: 你像艾叶当中含有少量的一些元素啊，这个挥发油的一个成分，
1: 对，
0: 长期过量的内服呢可能会加重肝脏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这个养生的一些植物也好，方法也好，就是在专业人士的一个提醒下再进行操作更加的有把握。
1: 对，是，所以呢就大家不要随意的去操作啊。虽然说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是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之后才能使用。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2: Music
1: 音乐有毒，
2: 音乐
1: 有毒，
3: 北纬
4: 55度。

欢迎收听九九九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带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于黑蛋，《北方的后海没有海》。

0: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伊美来的这首 Angel。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新歌榜上榜第五名，宋带来的 I Am。
2: 给我的你，你有你却没总算你生了。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继续收听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阴天。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来自于彭彦威的这首《离开我的依赖》。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上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这首《与爱》。

0: 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4: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

眼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郭璇。盛夏时节啊，咱们草原绿意盎然，那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也激烈震撼。相信哈，咱呼伦贝尔的广大球迷，无论您是身处在家中，或者是我们的蒙古包当中，或者是在邻居哈，无论您在哪儿，都为这个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了，共同享受这场足球的盛宴。
0: 足球啊带来的是激情与快乐，好，每四年一次，大家都很期待，然后都在守在家中呢来看这个球赛哈。但不法分子呢也盯上了球迷群体，借着世界杯的这个热度哈，大肆的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那近期呢，涉及世界杯类的诈骗预警报案数量呢就明显上升了。那网络赌球啊，虚假票务，然后还有这个钓鱼链接中奖诈骗等套路呢层出不穷，然后很多群众啊不慎就落入到陷阱了，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1: 哎，没错，咱看球是乐趣哈，但是守好钱袋子才是根本。
0: 对的，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去全面拆解高发的诈骗套路，普及权威的反诈知识，送上实用的防骗指南，助力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快乐观赛，安心看球，不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0: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擦亮双眼，筑牢反诈防线，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2: 我们曾在赶路的泥泞中跌倒，选择爬起来继续朝太阳奔跑。
0: 一说到世界杯啊，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精彩进球啊，激烈对抗哈。很少有人会把世界杯和诈骗联系在一起，就说我就看个球，我怎么能被骗呢？
1: 谁知道呢？说我这是给我的球队呐喊助威
0: 的，
1: 怎么还能有人骗我呢？是吧？
0: 那可现实是啊，就是世界杯期间呢，恰恰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他们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 哎，这些诈骗分子们哈，确实是如此，
0: 紧跟时事热点，然后就去诈骗你，骗你的钱。
1: 哎，让你放松警惕了是吧？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关注热度真的是很高哈。那球迷也覆盖了各个年龄阶段，比如说各行各业的都有朋友们哈。那诈骗分子利用大家观赛的这种热情高涨啊，警惕放松的这种心理啦，就用比如说高赔率，哎，我有内幕消息免费直播，哎，不用花钱了啊，咱免费直播，然后或者是说

0: 呼伦贝尔本地预警情况来看哈，今年世界杯的诈骗主要呈现为三个特点，哪三个呢？就是一是手段紧跟着赛事热点，伪装性是很强的。第二呢，就是传播渠道很隐蔽，大多都是通过微信群啊、短视频、短信弹窗、非正规的 APP 扩散。你像牧区、林区的群众呢，同样就容易接触到了哈。
1: 哎，没错。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受害群体是非常广泛的。你像年轻球迷热衷于赌球，中老年朋友呢容易轻信这种中奖，普通市民呢可能就掉入到虚假的票务陷阱当中，覆盖面非常。
1: 哎呦我的天哪，刚刚说到这三个手段，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太厉害了，就是有一种你
0: 无
1: 孔不
0: 入。
1: 对，哎，你无论你是哪行哪业，无论你身处何方，我就赶紧诈骗你，我给你这个，你看短信弹窗咱都是觉得不太可能的事儿，他都用这种方式哈。
0: 而且现在短视频咱们谁不看个短视频，
1: 对呀，
0: 对，这种真的是无孔不入呀。
1: 然后刚刚说到的第三点，你看他针对了不同的年龄阶段，他还给你针对了针对性的诈骗你哈，
0: 针对性的让你哎防不胜防。
1: 哎，没错，
0: 就针对你这个心理。
1: 是的，而且咱呼伦贝尔确实是地域辽阔哈，咱牧民朋友就是习惯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群呐、短视频呐，获取我们的这些最新的赛事信息。那我们的城镇的居民也常用手机啊去看直播，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商品哈。那邻居的朋友也是在干活的闲暇之余来关注我们的球赛哈，这也让诈骗套路能够精准的触达到各个区域的群众。那很多骗局都是给你点甜，然后是苦辣，
0: 先让你进入陷阱当中，越陷越深，越投越多，
1: 麻痹你哈。那前期的这种小额返利来获取你的信任，再实施大额的诈骗，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0: 而且咱们这个足球四年一次，你就想吧，大家都期待值非常高了，就把你这个胃口吊得足足的，就想着，哎呀，我想早点知道这个
1: 消息
0: 啊，然后想看一下精彩的足球啊。
1: 而且就比如说像咱们两个，肯定喜欢的足球的球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更要警惕的是呢，网络赌球啊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啊，千万不能
1: 注意了哈。
0: 对，
1: 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说三遍，
0: 说三遍。然后很多人呢抱着这个小赌怡情的心态去参与哈，觉得我也不大赌，小赌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行哈，
1: 没错，
0: 不仅血本无归呢，还面临着法律的处罚，得不偿失哈。今天我们就把骗局呢讲清楚、讲透彻，让大家知道骗局到底长什么样呢？怎么防范呢？从源头避免上当。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世界杯期间最常见的、最高发的六大诈骗类型。
0: 像六大呢，
1: 哎，太
0: 多
1: 了，真的是，而且每一个案例都值得咱们去警惕哈，每一个套路都需要去牢记。首先第一个骗局就是说网络赌球诈骗稳赚不赔，是陷阱，违法又破财。
0: 这个是发案率最高、危害最大的网络诈骗了。这个网络赌球刚刚说违法行为哈，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涉及到
1: 参与哈。
0: 对，那这是警方反复提醒远离的一个骗局。近期呢，有一位球迷啊，就因为参与到了网络赌球当中，被骗走了数万元。
1: 那当事人是一个资深的足球爱好者哈，所以说在世界杯开赛以来，每天都是熬夜看球。有一天吧，他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个广告，声称说是世界杯官方合作博彩平台，主打着一个什么呢？高赔率，稳赚不赔。这一听太诱惑人了哈，而且最重要的是说首单投注返利50%，小额投注秒速就提现了。
0: 哎，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还说声称是这个官方
1: 啊，一听到这个觉得是靠谱的了哈，
0: 靠谱的了。那当事人呢起初其实也是怀疑的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呢投入了100块钱。那比赛结束后啊，不仅本金退回来了，还收到了50元返利，并顺利提现。刚刚也说了，首单投注呢返利50%，收到50块钱了，
1: 哎，没错，
0: 返利了哈。那这次成功呢，就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了，觉得平台，哎呀，真是靠谱啊。
1: 哎，这时候靠谱了以后，我就得多投了。你看，
0: 对呗，
1: 首单我100块钱就返我一半了哈，50%。
0: 我要投的更多，返的更多了。
1: 哎，没错，那接下来的几天，他就陆续投入了几千块钱，每次啊，咱都是小赚一笔，都提了50%哈。而且提现的过程当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那随着这个焦点对决的来临哈，他觉得分析精准未必能赢，所以说一次性咱就投入数万元，想大赚一笔。
0: 他就是觉得，哎，我这次说的绝对赢了哈，然后，
1: 对。
0: 就投一大笔钱，然后返利的更多了。
1: 对了，
0: 那可是呢，比赛结束啊，账户显示盈利，提现时呢，平台客服却说着 账户异常了，需要。

0: 要缴纳20%的解冻金，又说流水不足，必须再充值50000元才能提现。他呀，这才察觉到不对了，想要联系客服呢，却被拉黑了 ，APP 也无法打开。
1: 那当事人就立即报案了哈。民警明确告知大家说，所谓的这个官方博彩平台是无资质的非法网站。那服务器呢也是设在了境外，国家体彩中心从未授权任何网络平台授彩，那所有的线上赌球平台均为诈骗平台。
0: 你看看，就是国家体彩中心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网络哈，
1: 哎，没有，
0: 对，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什么官方博彩平台等等这个非法网站哈，即使写着官方，但未必是官方，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哈。
1: 哎，没错。
0: 那这里呢也是郑重的提醒大家，网络赌球呢是违法行为，已经说了好几遍了，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还会面临着行政处罚。骗子的套路呢，永远是先予以小利，再吞本金。刚刚也说了，先投了100，然后慢慢，哎，越投越多，就提不出来现了哈。然后这个大额投入呢，一定是会被拒提现的，卷款人家就跑路了。希望球迷呢理性观赛，坚决远离网络赌球，别让看球快乐啊变成了破财的痛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骗局二，就是赛事内幕预测诈骗，这种大神预测啊，全是假的啊，什么我这里有内部消息，我预测的一定是真的，你听我的，
1: 哎，
0: 付费入群呢，一定是会被骗的。
1: 哎，没错，这种是极具迷惑性的赛事内幕预测的诈骗类型了哈。那这种诈骗类型呢，就包装成说我是资深的分析师，哎，我是足球的大神，就吸引这种想走捷径的这种球迷哈。有人就因此被骗了3000多块钱。
0: 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哈，就是当事人呢，世界杯期间呢，场场不落，每天都在看哈。他在微信群呢看到了广告，自称有10年赛事分析的经验，掌握着世界杯内部消息，能够精准的预测比分，付费入群呢可以获得独家信息。哎呀，听着我都想进去了。
1: 哎，一说他有独家的消息、啊，
0: 而且说哎呀，资深的这个分析哈，他有10几年了，
1: 特别诱人了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方还在群里晒了大量的这种精准预测成功的截图啊，营造了这种非常非常专业的假象。那这个当事人就觉得，说我花小钱，哎呀，就能跟着赚大钱，是吧？那就一本万利，太爽了。那就扫码支付了3000元入群费，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内幕预测群。
0: 可是啊，当他进群之后呢，这个大神呢只发了模糊的预测信息，就告诉你不是准确的，非常模糊哈。
1: 哎，对，
0: 还不断的诱导呢升级为高级会员，可能就说，哎，你看你现在看的是这个模糊预测信息吧，但你要是变成高级会员呢，你
1: 就可以再精准一些了哈，
0: 对，精准一些了，他就察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直接他就被踢出了群，拉黑所有的联系方式。
1: 哎，这
0: 还
1: 诈骗的，
0: 这还提前知道了呢，要不知道可能被骗的更多。
1: 是呢，
0: 对，
1: 这个警惕一点了哈。
0: 对，
1: 民警也揭秘了说，这类所谓的大神根本都没有什么内幕的消息哈，只是用概率筛选出给不同的人发不同的结果了，那可能碰巧命中就截图了引流哈，然后吸引大家。足球的比赛永远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存在说这个100%的精准预测，那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稳赢不亏的付费群都是诈骗。
0: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啊，遇到此类信息呢就直接拉黑删除了，别抱侥幸心理，不为所谓的这个预测付费，一定要守住钱包才是最重要的。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综合广播。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 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的是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反诈提示。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两类诈骗哈，叫做网络赌球诈骗以及这种大神预测的这些诈骗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骗局三，虚假票务周边诈骗，就是那种低价转让、藏猫腻、私下交易呢，容易被骗了。
1: 哎，没错，因为世界杯期间的这种门票啊、球星的签名球衣呀、纪念徽章等周边，真的是深受了各类球迷的喜爱哈。那骗子与此同时也利用了这种收藏的心理来实施诈骗，为此一位球迷就被骗了2000元。
0: 这位球迷啊，就是喜欢世界杯的周边，在二手平台呢看到这种低价转让正版球衣，价格呢要比官方便宜近一半呢。那卖家呢还称支持验货，让他呀就十分动心了。你说本来哎，低价转让这个近一半便宜一半哈，就很心动了，但也有一顿疑惑。然后这张卖家呢还说哎，支持验货，是不是就放心了？
1: 这样就觉得说好，哎，你这个一定是真的，你敢支持让我验货是吧？
0: 那肯定是真的了。
1: 哎，那而且不仅如此，卖家还以平台手续费高、私下交易更划算为由哈，诱导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这位球迷也没多想，想着哎呀，他又敢让我验货，又便宜一半，那我就转账吧，2000元。之后啊，这卖家就再也不回复，彻底失联了。
0: 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每次就是在平台里去进行交易或者是写联系方式的时候，人都告诉你千万不要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保障，是不是？
1: 对，他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钱袋子嘛。
0: 大家一定不要脱离这个平台去进行私下交易哈。有人说 哎私下交易呢可能平台要收取我费用，然后咱们私下交易便宜了
1: 啊，
0: 但是千万不要啊，因为容易会被受骗的。
1: 是的。
0: 那当然除了虚假周边之外啊，虚假门票诈骗呢也是更为常见的哈。骗子谎称有内部的渠道剩余门票，低价诱骗想缴纳这个定金，收钱后呢就给他拉黑了，还伪造这个电子票扫码链接呢，实则是钓鱼网站窃取信息。
1: 为此警方也提示大家说，购买门票啊或者是周边呢、一定要通过这种国际足联的官网啊、正规票务平台呀、官方授权的商店等权威的官方的渠道，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这种低价转让、内部名额，同时不要向个人的账户转账，不要脱离官方的平台进行交易。那杜绝此类就骗局就是比较有可靠性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第四种骗局，这种骗局也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哈，就是说虚假观赛直播诈骗的这样骗局，免费高清是幌子，木马病毒盗您资金。
0: 很多球迷呢因为工作生活无法准时看直播哈，很多那个直播都是在晚上的，就半夜哈。
1: 对，
0: 然后
1: 因为他那个时间差嘛，
0: 时间差，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实在是熬不了夜怎么办呢，那就找免费的高清链接吧，或者是因为工作呢无法看到哈。
1: 哎，对的。
0: 那骗子呢就抓住这一需求，发布这种虚假的链接，从而呢植入就是木马这个病毒哈，这位球迷呢朋友就遭遇到了银行卡盗刷。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吧。
1: 哎，这位朋友呢他经常就是说用手机刷短视频呐、或者是逛一逛微信群，那世界杯期间呢就有人群里说哎，免费高清直播无需任何会员、点击就能观看的链接，直接他就点进去了。
0: 哎，这个无需会员其实很诱惑人的，现在网上的所有的 APP 基本都需要会员，要么看广告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无需会员是
1: 特别
0: 的
1: 吸引人哈。
0: 对，然后这个链接呢提示是要下载这个专用的播放器，这个牧民呢就按照提示安装了不知名的 APP 了，没多久呢他就收到了银行卡被盗刷5000元的短信。
1: 哎呀，真的是太过分了哈、你说我想看个球，然后你盗刷了我的银行卡哈，
0: 看个球，所以啊就要提高警惕嘛，这种 APP 啊、也是不能下载
1: 啊，尤其是不知名的这种的哈。而且民警调查也发现了，说这款播放器携带木马病毒，能够盗取您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短信验证码。我的天哪、你看有的时候咱们确实是你下载很多东西或者是登录很多平台的时候，
0: 对，需要下
1: 它要这个短信
0: 验证码的，
1: 它这个木马病毒还能盗取您的短信验证码哈，这种信息，那不法分子获取以后就直接盗刷了您的银行卡。那还有虚假直播的链接，真的是我们的这个钓鱼网站，诱骗填写个人信息实施诈骗呢。
0: 所以呢，在这里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看世界杯直播呢，一定要认准央视体育正规视频平台，不点不明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应用，不随意填写个人的信息，保护手机和资金的安全。

0: 接下来呀，我们就来说一说骗局五，就是中奖福利类的诈骗。天降大奖是骗局，先缴费用再就一定是上当的。
1: 一说到中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哈，哎，真的是。那其实很多人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写着说：“恭喜您成为世界杯幸运的观众，获得10000元奖金加签名球衣。”
0: 哇，这个奖励真的是太诱
1: 人
0: 了
1: 啊！但是这样也是典型的中奖诈骗之一了哈。
0: 嗯，
1: 那有一位市民就为此被骗了10000多元。
0: 哎，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哈，这位市民呢是不熟悉网络诈骗的，突然就收到了这个中奖的短信哈，被称为呢是说，哎，你成为官方的这个幸运观众了，点击链接呢，这个就可以领奖了哈。他点击着这个仿冒的官网页面，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银行卡号等信息。
1: 我的天哪，把自己的这点个人信息全部都填上了哈，
0: 全部都写上了。
1: 哎，没错。那随后呢，这个页面就提示了说需要缴10%的个税以及500元的运费，共计10500元。那缴费后呢，才可以发放这个奖金和奖品。市民觉得，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也太幸运
0: 了
1: 哈！这么多球迷，你看我中奖了，是不是？
0: 哎，
1: 但是转账以后就发现领奖的这个页面怎么样，打不开
0: 了，
1: 号码呢也联系不上了，这才知道，哎，被骗了。
0: 所以啊，这个正规中奖活动呢，绝对不会要求提前这个缴税费呀、保证金、运费等等。当然不光是这个球哈，只要收到这种中奖的短信，就千万不能相信。
1: 没错，
0: 而且尤其是这种这个提前缴税费的、保证金的，一定是诈骗。还有那种的就是，哎，我明明没有参与却中奖了，
1: 哎，
0: 或者是那种先交钱再领奖的，都是诈骗。你说你都没有参与，怎么可能中奖呢？
1: 是啊，
0: 系统再怎么混乱，也不会
1: 怎么可能说推到你的，对呀，
0: 啊啊，
1: 推到你的这种啊，你说你是幸运观众了，人家参与的没有中奖是吧？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先交钱，先交一部分钱，我再给你钱，怎么可能嘛？你都中奖了，你为什么你要先交钱？你得先，你说你把钱给我，然后我再交也行。
1: 对呀，
0: 啊，
1: 一般都是你看，虽然我们没中过奖啊，我是没中过奖，
0: 看过是不是？
1: 但是你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这些中奖的，
0: 啊，
1: 他都是领取钱了以后来缴个税哈，
0: 是的，先一定是先给我钱，然后我再去交，是不是？这个流程。那所以呢，无论对方发来多逼真的文件、视频啊，都不要相信，直接删除拉黑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骗局六哈，仿冒官方客服诈骗退款核验是借口，盗取个人信息的这个钱财，这种啊就是高发骗局。它是干什么呢？怎么整呢哈？那就是仿冒官方客服来进行诈骗。那这个骗子就会伪装成工作人员说，嗯，订单退款，或者是说您的账户异常了，
0: 嗯，
1: 或者是说您的这个门票需要进行二次核验来进行行骗。
0: 嗯，
1: 为此咱就有一位球迷被骗了30000多元。
0: 哎，这位球迷啊，就是在正规平台上买过世界杯的周边，不久呢就接到了平台客服的电话，声称啊就是商品的物流问题要退款。
1: 嗯，
0: 点击短信链接呢，填写了银行卡信息办理。那球迷其实没有怀疑哈，那点击了链接，填写了银行卡号、验证码，不仅没收到退款，反而呢收到了转账30000元的短信，就立刻报警了。
1: 因为他确实是买过，
0: 对，
1: 要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觉得，哎，我都买过对吧？确实可能我这个东西物流出现问题了。哎，
0: 这不光是这个世界杯，其实当时我就记着，我几年前我也接到这个短信，
1: 嗯，
0: 说，哎，你是不是买过什么什么，就是化妆品？
1: 嗯，
0: 我说，哦，我确实是买过。他说，那个啥，我们现在有这个福利哈，
1: 嗯，
0: 然后说什么返现啥啥啥的，然后说了一通，然后当时又让我刷脸啊，或者是填什么，
1: 嗯。
0: 当时我一听，嗯，好像不对，然后我就周边也有人嘛，他说，
1: 嗯，
0: 哎，一定是诈骗，赶紧挂掉。其实如果真的，他当时有点轻信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说的很详
1: 细，因为你确实是买过，然后他了解你的这个买东西的信息哈。
0: 你就想你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哈，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这个接到这个短信呢，你看他说我买过这个信息吧，你一定要去这个，比如说在什么京东啊，
1: 再核实一下哈，
0: 核实一下说，
1: 嗯，
0: 哎，有没有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先核实啊，不能听信这个电话里的这个信息。
1: 哎，没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嗯，那同时民警也提醒说，这种骗子非法获取的购物信息后的精准诈骗，发这种钓鱼的链接，诱导填我们的敏感信息转走资金，还有就是会仿冒世界杯官方发的这种赛事核验短信，
0: 嗯，
1: 目的也是为了窃取您的信息哈。
0: 所以呢，遇到此类的电话短信呢，一定要保持警惕，不信他的说辞，不点陌生链接，不泄露验证码，还有和个人信息哈，千万不能泄露了。
1: 没错，
0: 那回拨官方客服，登录正规的平台去进行核实，多方确认后啊，再操作，那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1: 嗯，没错。
2: 今日案例为冒充客服退款诈骗，王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称其抖音开通了直播功能，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连续扣费12个月。王某信以为真，担心扣费，便按对方要求进行操作。随后客服让其下载了某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与金融客服专员联系，在线上办理关闭。对方先询问了王某的银行卡余额，随后以验证流水状况为由，要求王某将银行卡里的资金转至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并谎称验证完成后资金会自动返还。王某银行卡中的60000余元全部被骗。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诈骗分子会冒充电商平台客服或者快递物流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的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汇款。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1: 今日案例为刷单诈骗。钱某加入拼多多团购版群后，刷单被骗10万余元。前日下午，钱某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扫码下载了拼多多团购版 APP， 客服下发任务，要求给指定账户转账193元，可获得返利235元。刷完一单后，钱某又向指定账户转款2553元，客服称其操作失误，资金无法回流，需做大额任务才可提现。钱某分别向指定账户转款1.53万元、10万元，但是只能提取出2000元。客服说再转账30万元就可以操作，钱某才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10万余元。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刷善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被蝇头小利迷惑双眼，时刻谨记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今日案例为虚假网络贷款诈骗。郑某想在网上申请15万元贷款，一名其自称是平安普惠银行的工作人员加受害人为微信好友，对方说可以帮受害人做低息贷款，于是对方发给受害人一个二维码，要求添加客服后，按照客服要求，受害人自己垫付资金做流水，提升自己的流水额度。受害人做流水后，对方称受害人垫付资金过的流水被冻结了，需要继续转账解冻资金，后发现被骗，损失13万。呼伦贝尔警方提醒您，请勿轻易填写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请勿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正规贷款平台不会以解冻资金和资质审查为由先行收取费用，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完了六类诈骗哈，相信大家呢对于世界杯诈骗呢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但是无论骗局怎么翻新，核心呢都是利用这种人们这个贪利心理和警惕放松哈。大家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掌握方法就能有效的防范了。
1: 那下面我们就结合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提醒哈，整理一下世界杯的专属反诈十不原则，简单好记，适合咱们朋友们哈。那第一点，我们家伙说一下吧，
0: 就是不参与网络赌球，认清违法危害，理清这个观赛不涉赌。千万啊，这个网络赌球是违法的，已经说了大概十遍了吧，
1: 最少了，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网络赌球是违法的。那第二呢，就是不轻信这种内幕消息，所有稳赚预测呢都是骗局，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1: 没错。
0: 那第三呢，就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不明二维码，远离钓鱼网站。不光是针对于这个世界杯期间哈，平时呢也是不点击这个陌生链接，不扫二维码，远离钓鱼网站的。
1: 是的。
0: 第四呢，就是不下载非官方 APP， 只在正规的应用商店里下载。咱们手机里都有应用商店哈，这里面呢基本都是正规的，主要是那种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一定要在正规应用商店里去下载。
1: 那第五就是千万不要向个人的账户进行转账哈，购物走官方的渠道。那第六点就是不泄露您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第七点是不贪小便宜，远离低价的诱惑，天降大奖。第八就是不盲从群内的信息，可疑内容一定要及时核实。
0: 第九呢，就是不要犹豫啊，一定要报警，被骗后呢立刻挂失银行卡，保留证据，拨打110。第十呢，就是不放松防范，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而且啊，这个反诈中心 APP 之前咱们请了那个反诈民警来说过，说不光是下载了就行，你时不时的也点进去刷新一下，要不他可能就不工作了。你也偶尔去刷一刷，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去看看自己的信息还在没在线儿，
1: 他这样就保护你了哈。
0: 千万不要只放在手机里不去看啊。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同时大家还要牢记全国统一的反诈劝阻专线96110。如果您接到了来电，说明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务必及时的接听。
0: 对。
1: 遇到可疑的情况哈，一定要主动的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求助。
0: 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青少年哈，老人呢容易轻信这种中奖退款的信息，而青少年呢容易被这种赌球啊周边来诱惑，那家人呢一定要相互提醒监督一下，守护好家庭的财产。
1: 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被骗后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专家追损团队哈，黑客追回资金，这是二次诈骗了。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及时的报警，配合警方的调查，相信公安可以全力的追回，挽回损失。
2: 我用固执的裤裆做成行囊。
0: 那接下来呀，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普遍关心的具有代表性问题，来进行一些讲解哈。
1: 那有人就说了，微信群里常会有人发这种所谓的赌球链接，我该怎么处理呀？
0: 当然是立即退出相关群聊，拉黑发布人员，坚决不点击链接，不下载 APP。 那也是提醒亲友啊，共同去抵制一下，也可以向社区民警呢进行反映。如果是已经点击了，及时检查手机，卸载可疑的应用，修改密码，必要时要报警。也有人说啊，想给孩子买世界球周边，二手平台低价商品，我能买吗？
1: 不太建议大家买哈，一般情况下多为是这个假冒伪劣或者是诈骗的陷阱了，一定要选择这种官方授权的店铺啊，正规平台，不脱离平台进行交易，不向个人转账，避免被骗。同时还有人会说，如果我真的收到了这种世界杯的中奖短信让交税，是真的吗？
0: 当然了，绝对是假的。正规中奖呢不提前收费，直接拉黑删除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或者是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咨询和了解。就是我不太确定

0: 我去问一问专业人员哈，到底是不是诈骗呢？
1: 对的，
0: 是不是，
1: 这是比较安全的哈。
0: 对的，
1: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向所有的呼伦贝尔市民发出倡议：绿烟赛场敬风流，反诈防线记心头，理性观赛不赌球，警惕骗局不贪利，个人信息严守护，陌生链接绝不点，转账汇款多核实，反诈 APP 不离手，遇到诈骗快报警，全民携手主防线，
0: 也是让我们以理性守护观赛快乐，以警惕守护财产安全，让这个世界杯啊，只有足球的激情，没有诈骗的烦恼，守护好草原平安幸福。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呢接近尾声了。
1: 希望大家牢记反诈知识，远离陷阱，快乐看球，安心生活。
0: 如果不幸遭遇到诈骗啊，一定要立即拨打110报警，保存相关的证据，重要的事情说好几遍啊。
1: 哎，没错，
0: 反诈咨询呢也是随时拨打9610，务必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守护好钱袋子。
1: 祝大家观赛愉快，
0: 平安顺遂，那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3。

0: FM 100.8，绵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点。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也是旅途的陪伴者。今天呢，我们重温岁月里的感动与情怀，一路前行，边走边听。首先来听这首来自于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呢，创作于1982年。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丹心，无论身在何方，常念家国，多和家人联系，心中有根，步履才能更加的坚定。

下面这首来自许茹芸的《独角戏》，这首歌呢是1996年发行，收录于专辑《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呢，其实还有一个创作小插曲哈，作词人呢记错交稿时间，在唱片公司的催促下，于楼下的餐厅1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创作，灵感源于爱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那一种孤独。许茹芸用这种空腔的云式唱腔，把爱而不得的卑微与惆怅唱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当时苦情歌的一个经典。一起来听这首《独角戏》。

1993年发行的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呢，以花遇人、借花开、花谢，表达对青春、爱情的珍惜，传递了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的这种豁达感。春日呢，正好是赏花的好时节，不妨出门走一走，感受自然生机，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

下面这首歌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1983年发行，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他亲自作曲。歌曲创作源于陈百强对爱情的细腻感悟，歌词深情又诗意，诉说着对爱人的一往情深，无可替代的那种执念。

下面这首来自于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1989年发行，歌曲呢是聚焦爱情里的不安与期许，旋律温柔又带有淡淡的忧伤，唱出了恋人之间对感情长久的那份期盼。

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90》，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罗大佑呢，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书写青春里的遗憾与怀念，将时光、人生感悟融为一体。歌词呢，慵懒又深情，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也见证了无数人的成长。

青春易逝，多记录生活里的小美好，珍藏身边的温柔回忆，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下面这首依然是来自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同样啊，是阿郎的故事主题曲之一，罗大佑呢量身打造。这首歌呢，诉说着对逝去之人的怀念与致敬，歌声里满是对人生的感慨，特别具有感染力，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了。来听这首《你的样子》。

刚刚听到的来自于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1996年发行，也是周传雄的成名作，他亲自包揽词曲，歌曲唱出了都市人在爱情生活里的迷茫与焦虑，旋律抓耳，歌词直白戳心，道出了年轻人面对情感纠葛时的无助与挣扎，也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疗伤金曲之一。生活难免迷茫烦躁，学会静下心来梳理情绪，听听音乐，散散步，或者和朋友诉说一下自己的心声，让内心慢慢归于平静。1988年发行的这首《水中花》，诉说着爱情如水中花般易碎易逝的遗憾。谭咏麟的温柔的嗓音将这份伤感演绎得恰到好处。

1992年发行的这首来自郑智化的《星星点灯》，这首歌曲呢，创作源于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写给迷茫中的年轻人，用星星点灯的意象传递希望与力量，鼓励人们在困境当中不要放弃，寻找前行的方向。

这首1987年央视春晚上费翔演唱的《冬日里的一把火》，当时啊可以说是瞬间爆红了。歌曲改编自欧美金曲，节奏欢快热烈，费翔帅气的舞台表现搭配动感的旋律，把一把火点燃了全国观众的热情，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经典的动感金曲。保持对生活的热情，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日常，像一把火一样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柏芝的《星语心愿》。在1999年发行，是电影《星愿》的插曲。张柏芝温柔青涩的嗓音，将少女暗恋的青涩、思念的忧伤唱得动人心弦。歌曲旋律凄美，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青春暗恋的金曲。青涩的思念很珍贵。

1979年发行的这首《甜蜜蜜》，邓丽君甜美的嗓音将甜蜜的爱情唱得淋漓尽致，歌词简单质朴，却满是幸福与温柔。那么传唱至今呢？甜透岁月，生活里的甜蜜藏在小事当中，一句问候，一个微笑，用心感受平凡当中的幸福，日子便会甜甜蜜蜜。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为您带来今天的这条好消息。从前呢，过马路人车混杂，互相挤占通行空间，如今呢，路口红蓝绿三色画的是非常醒目，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各行其道，出行安全感满满，这谁说的呢？

0: 电信路口，是的，道路通行空间开阔，因路口长期沿用人车混行信号灯管控方式，整体通行的秩序较差，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1: 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是联合行业专家、市民代表实地踏勘调研，对这个路口呢是实施了精细化的提质改造，通过红蓝绿三色路面来区分规范人车通行的秩序，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0: 重新压缩之后呢，车道会改为七车道，同时增设右转车辆、非机动车辆专属道，并且呢采用蓝色铺装非机动车专属通道，将不同类型的交通流分离，减少冲突点。原路口过街距离长，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啊，难以在一次绿灯的时间内安全通过，增设了绿色的安全岛，将人非机分离。
1: 对，行人非机动车过街呢，不可斜穿马路，要到安全岛内来等待。当行人通行信号灯亮起的时候呢，行人走斑马线，非机动车呢是走蓝色的通道。那么对早中晚高峰以及节假日分别配设了方案，避免信号空放。
0: 确实是哈，这个路口非常大哈，距离非常的长。
1: 对，
0: 那经过标准化的提质改造，该路口交通秩序大幅改观，车辆行人通行规范有序，路口的交通冲突点清零，交通事故发生率下降73.16%，整体的通行效率呢提升了15.2%，直观可见切实可感的出行优化，切实提升了群众出行的幸福感。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哈，从7月1号开始呢，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了。那前者呢，主要是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方面的安全。
1: 动力电池安全呢，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电动汽车呢，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到极端的碰撞或者是突发事故的时候，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
0: 对，那么新国标呢，首次就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且呢，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也就是像点触啊，或者说长按等等，来响应这个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副总裁李辉呢，他就认为了，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1: 哎，李辉是这样说的啊，要求有一些能够强制断电的方式方法，这其实是把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呢，可以一键断电。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里。
0: 哎，对，就是这样。那如果说这个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呢，就是不容退让的一个底线。热扩散测试呢，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来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之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呢，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等方法来触发电动车的这个电池包中的

0: 一个单体热失控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了起火、爆炸，并且呢记录热事件报警的一个时间。
1: 在过去的标准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呢，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呢，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并且呢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
0: 对，那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呢，他就表示了，新强标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那目前呢，同类国际法规呢还都是维持在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相当于呢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之上呢又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而且啊是仍需要报警的。
1: 嗯，就是更安全。
0: 更安全。
1: 郝维健还介绍呢，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者是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呢，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0: 对，同时呢，郝维健也指出了，那么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呢，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呢，就是说地面存在着障碍物，车辆呢，正向撞击之后刮底的这种工况。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障碍物呢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那么在新版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分别增加了一个应对的测试。目前呢，同类国际标准法规上呢都还没有涉及到这一点。那么这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之后自主研制的。那么对于新能源汽车常见的这种托底呀、刮底的这种安全风险，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的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何伟宁说，过去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发生爆燃是老百姓购车的

0: 过渡节奏呢还是会平稳有序的。
1: 安徽马鞍山某品牌这个 4S 店的店长啊张建雄就介绍到，现在要求即使发生了热失控，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冒烟呢也得维持在规定的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在去年或者是今年年初就已经完成迭代了，我们现在销售的车子呢都是符合新国标要求的。
0: 对，就是很多人呢咱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哈、啊、对于这个电动车安全方面呢确实真的刷过很多有关于这个
1: 爆炸呀，是
0: 啊，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前一段时间呢还有一个搞笑的那个发明
1: 啊，
0: 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个电动车呀它会把那电池抛出去。
1: 哦，
0: 对，
1: 这就很安全了，但是你这像抛炸弹一样。
0: 安全了，对呀、啊、那你是安全了，你在路上行驶你把电池抛到别人车下面你怎么办？
1: 是啊，
0: 哎，这挺有意思，但其实吧，大家关注的无非就是说这个电池方面的一个安全，还有呢就是说电池续航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对的，没错、
0: 哎、咱们一项一项来解决嘛。
1: 嗯，
0: 我觉得未来的过程当中，你看安全方面先解决了，那未来呢就是续航方面的问题了、
1: 哎、其他就慢慢来了。
0: 哎，慢慢来，咱别着急，是吧？
1: 是的。
0: 哎，你看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销售负责人陈俊友啊，他也表示说，我们提前呢就部署了啊，包括自己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这些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呢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
0: 嗯、
1: 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0: 哎，对，这真的是对于很多电车的车主啊，或者说想买电车的这部分人群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1: 是的，
0: 哎，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汽车啊，电动汽车大家是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电动自行车呢，这大家同样也是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1: 哎，是啊，电动自行车好像也有这方面的安全隐患哈、哎、
0: 就是以前也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嘛，就是某大爷啊、
1: 嗯、
0: 骑电动自行车，然后自己提着那个蓄电池
1: 啊、
0: 哦、就回家充去了，在家里面充了一会儿之后呢，电池就发生冒烟着火了。
1: 哎呦，
0: 你说这真的也挺危险。
1: 是啊，
0: 对。
1: 哎，我看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网上看到的一些视频啊，这种案例哈，
0: 嗯、
1: 它就是从高空抛下来一根线。
0: 啊，对，
1: 然后这样子冲啊，后来等到这个着火的时候，这根线它都跟着着了，
0: 顺着线着到楼上
1: 啊。是啊，这看着起来就挺惊心动魄的。
0: 哎，就是我以前住那小区里面就经常发现这样的事儿，
1: 好像是不允许的，正常
0: 肯定是不允许的
1: 啊。
0: 你想那个四五层楼，他就从那个楼上就拉一根线下来，
1: 对对对，
0: 哎，然后给自己那电动车充电。
1: 是啊，要不然那电动车主要是可能它是一体的那种电池，是不是？它可能没办法拿上楼吧，
0: 或者说那个。这个也挺沉的
1: 啊、是
0: 拿上去也挺费事儿
1: 啊，直接抛根线哈。
0: 对，所以说这个电池的技术解决了之后呢，其实对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来说，
1: 嗯，
0: 也是一个安全的保障，是吧？
1: 没错。
0: 对，那么电动自行车呢，在这个电池方面的发生故障啊，甚至说发生火灾的这个案例呢，也是挺多的。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咱们以北京为例啊，这个2026年5月1号以来呢，北京市共发生了电动自行车火灾64起，未发生室内及亡人的火灾。从起火原因来看呢，你看哈，电池故障51起，
1: 嗯，
0: 车辆线路故障8起，充电器的线路故障是1起，另外呢是有4起正在调查当中。其实呢，咱们从这个起火的状态来看，行驶当中呢是占了24起，充电当中占了13起，停放时候起火呢是27起。
1: 哎，我觉得这么一说起来，你说这个行驶过程中它正在着火，你这确实也挺可怕的哈。
0: 对，
1: 哎，外卖行业的这个快递呀、啊、和外卖这种行业发生火灾是7起，
0: 嗯，
1: 其中有6起就是行驶过程中起火的。
0: 对，
1: 哎呀，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在2026年6月2日，朝阳区萧阳路附近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起火，车主为顺丰同城的快递骑手，
0: 嗯，
1: 起火时呢还正处于接单状态中。
0: 对，
1: 火灾的原因就是电池故障，电池的品牌为星光，而且还是原装电池哈。
0: 嗯，
1: 经调查呢，其电池未进行自检贴标。
0: 对，就是说呢，你像这个外卖小哥他们骑这个电动车吧，
1: 嗯，
0: 他的频率用的真的是太高了
1: 啊。是啊，
0: 几乎呢就是说从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这电动车全天都在运转。
1: 哎呀，这真是骑冒烟了、哎、
0: 真是骑冒烟了、就是、
1: 是的。
0: 这个你看，我看那个路边呢最近好像有那种大电箱，
1: 嗯，
0: 这个外卖小哥呢就不用回去换那个电池了
1: 啊、哦
0: 哎、就路边就有那个东西、
1: 哎、
0: 就
1: 直接
0: 换电池。
1: 换电池，嗯，
0: 对，所以说这个电池的使用频率也是挺高的。
1: 是的，
0: 就是咱 咱们这个城市吧，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因为什么呢？天气也

0: 占了一部分原因。
1: 哎
0: 哎，咱这儿凉快嘛，
1: 对，
0: 比较凉快。
1: 是，
0: 但是有一些南方城市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呢，经常那个温度都在30到40度中间。
1: 哎呦，
0: 高的时候还会更高一点。
1: 嗯，
0: 那么这个温度可能对于像这个电动自行车来说呢，可能也是一种，哎呀，怎么说呢，是一种危险因素。
1: 对，使这个电池更易燃了，是不是？
0: 对。你看还有一个案例哈，2026年5月7号6点的时候，开发区隆昌东街上的一辆行驶电动自行车起火，附近的京城机电大厦的保安值班人员发现之后呢，就用灭火器协助车主将明火扑灭。经过调查呢，火灾的原因呢是电池故障。据了解呢，涉事车辆是车主从个人途径购买的二手车，未对老化电池进行更换。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占到了这原因当中的很多吧。
1: 哎，
0: 就是很多人买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都是这个二手方面来购买的。
1: 哎
0: 哎，然后呢，这个车辆你也不知道它哪儿出处的，电池你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出处。
1: 是啊，主要是你还可能不知道它的年限了哈。
0: 啊、
1: 这个电动车可能还不像这个机动车一样，你这么好判断它是哪一年的哈。
0: 嗯、
1: 其实它有可能它这个电池已经用了很多年啊。
0: 就是。
1: 哎，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在5月20号的7点钟左右，西城区长春街西里一辆停放在单元楼门前违规非线充电的电动自行车起火。这非线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甩线，
0: 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对对对，
1: 起火原因呢就是车辆的线路故障。
0: 就是我看那个非线的这帮人哈，
1: 嗯，
0: 他们经常就是说回到家里之后呢，把那线拿出来，
1: 哎
0: 哎，然后插在车上就不管了，
1: 对，
0: 直接就回家睡觉了。
1: 那当然，要不然这个充电的时间还挺长，他也不能在外边等着哈。
0: 就他都不知道他那个车是啥时候充满的。
1: 尤其是你说这外面的天气啊，你说万一要是下个
0: 雨
1: 啊、雨打个雷呀、啊、什么的，
0: 对对，
1: 哎，危险系数还是挺高的，
0: 还是挺高的。另外呢，还有一点。这个危险因素咱们都知道呢，很多小区里面呢玩耍的小孩儿，
1: 哎，对呀，
0: 哎，挺多这帮小孩儿吧，
1: 一好奇是吧。
0: 对对对对，这真的就是这一点。
1: 嗯，
0: 他不把你那车拿出去骑一圈就算不错了，你还搭了根飞线。
1: 哎，他这一好奇，你说他这个拽一拽拉一拉，哎，给你捅咕捅咕，是不是也挺吓人的。
0: 哎，当然了，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现在感觉好像小区里面应该还有，但是不多了。
1: 嗯，
0: 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呢，咱们一定要第一个你看到了能制止他，还是要制止他。
1: 哎，
0: 另外如果你就是飞线的这个车主
1: 当事人
0: 啊，就咱就别飞那个线了。
1: 对，
0: 真的。另外呢还有个案例，你看5月25号3点的时候，丰台区苗圃东里小区一辆室外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起火，这个火灾原因呢也是电池故障。经过调查呢，这个电动车以及电池是车主在微信群购买的老旧电动车和电池，购买使用前呢对于这个电池的型号啊、品牌啊等等吧，基本情况是一概不清楚，使用多久也不清楚。然后呢他买到手之后骑了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次火灾事故。
1: 对呀，我们刚才就说这个问题哈，你这个买的二手车辆啊，这种你真是不知道它咋回事儿哈。
0: 我就觉得吧，你买那个正规的二手车辆的话，
1: 嗯，
0: 其实就不是不让大家买那个二手的电动自行车，
1: 对，就是
0: 他应该还是
1: 了解一下哈。
0: 对，还是有那种像什么发票啊、售后啊那种票据，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的。
1: 是的，
0: 对。
1: 哎，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6月8号的晚上7点钟左右，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附近有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电动自行车起火，火灾原因呢是电池故障。火灾发生的时候啊，起火车辆的座桶和踏板下方还装有两块锂电池，是当事人擅自改装的。
0: 哎呀，电动自行车它都能改装。
1: 是啊，
0: 他是怕这个电池可能续航不够。
1: 嗯，然后他这备两块是吧？
0: 就是以前啊，我发现那个就有些人在自行车上面装那个马达。
1: 嗯。
0: 哎，就是烧油的那种
1: 啊，为了能让自行车变成摩托车了是吧？
0: 自己不用蹬嘛。就是还有那个，就是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以前确实有那个，就蹬那个，运输像什么瓷砖啊、什么沙袋啊，
1: 哦，
0: 那种三轮儿，
1: 嗯，
0: 就咱们俗称那个叫倒骑驴，
1: 哎，
0: 它也是安装那个电动马达，
1: 也可以改装一下。
0: 哎，对，这个有的时候真的这个东西也挺危险。
1: 这都是高手在民间哈。
0: 哎，所以说呢，电动自行车电池方面的这个安全呢，真的是不容小视。
1: 嗯，
0: 你看呢，随着汛期的到来，降雨增多，最近大家都感觉到了吧？降雨量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对的。
0: 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呢，在雨水浸泡或者说涉水之后啊，它更容易引发电池短路。 还有电机损坏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发生火灾的风险呢就会大大增加。一旦你起火之后呢，就会引发爆燃，这个产生大量有毒的浓烟，而且呢它的这个燃烧速度呢是相当快的。
1: 是的，
0: 这个居民很难自行扑救，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咱们刚才说那个在室外吧可能还好一些，
1: 嗯，
0: 有些人真的就把那个电池拎到自己家里面充电。
1: 哎呀，而且还有好多就是在楼道里啊，
0: 对，
1: 这样的
0: 楼道里
1: 是不是？
0: 哎呀，
1: 所以我们说呢，如果在室内或者是楼道等封闭空间起火，高温的毒烟会迅速的切断逃生通道，造成群死群伤。
0: 嗯，
1: 因此呢，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是严禁进楼入户的。
0: 对，
1: 就是你不要把它带进这个楼道里啊，甚至说带进自己家里，是吧？
0: 对。
1: 所以请您呢在室外的车棚来停放，请勿推入楼道，更不可将电池带回家中。
0: 对，当电动自行车起火的时候呢，首要的原则呢就是说，第一，保障人身安全。
1: 嗯，
0: 咱们呢要根据这个火势发展阶段来采取小火快灭、大火快逃的这种策略，并且立刻报警。然后呢，发现起火的时候啊，要立刻行动，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第一时间呢来观察这个火势大小和蔓延的速度，判断是否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通常呢就是指像这个发现早啊，火焰小的时候，它大概呢就是黄金30秒之内，你在这个之内吧，其实你主动干预的话呢可能还会把它控制住
1: 啊。对，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发现的晚啊，如果你都已经看见冒烟啦，或者是看见火势已经蔓延了，这个时候啊，其实这个
0: 赶紧跑吧。
1: 对，就应该采取另外一些措施了。比如说就是大声呼叫哈，警示他人，立即呼喊提醒周围的人员注意，并开始疏散。
0: 嗯，
1: 特别是如果车辆位于室内或者是楼道等公共区域，首先呢就应该是切断电源哈，当然是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如果起火点在充电中，且电闸就在附近，且安全可及，应当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或者是拔掉充电器，以防止触电或者是漏电事故来扩大风险。
0: 对，那么分阶段来处置措施，你像初期啊，这个小火大家可以尝试扑救一下适用的灭火器材，然后呢在这个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什么呢？使用这个 ABC 干粉灭火器，或者说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灭火。其实这个呀，这咱们这个目前好像大多数这个小区里面楼道里面都配备了这个灭火器。
1: 是的，
0: 对，你像各种单位呀，什么企业呀，都应该配备这种灭火器。
1: 对的，
0: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用这个东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正常来讲啊，其实在学校里也有学过呀。哎，然后平时呢，咱们日常就是有总有一些这种啊科普啊，或者是
0: 对，
1: 哎，给大家教怎么这个
0: 怎么用，
1: 怎么用哈，学习怎么灭火。
0: 啊，
1: 但实际上来讲，我觉得
0: 真用过的人好像不多，
1: 还是会发懵的哈。
0: 啊，对，真用过的人不多。
1: 嗯，对，
0: 就是咱们单位呢也经常开展这个消防灭火的演练呢。
1: 啊，是啊，
0: 还有
1: 这方面活动啊。
0: 哎，对对对，其实呢我建议大家哈，如果这个有机会或者说条件允许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应该呢去试一试这个东西哈。
1: 是的，
0: 对，你比如说拿那个灭火器，你是拔哪个位置的这个销，是不是？
1: 哦，
0: 然后你灭火的时候灭什么部位？
1: 哎呦，
0: 是不是？你不能对着那个烟呲，是不是？那你着了火之后呢？你对那个火苗和烟呲都不对
1: 啊。哦，
0: 要对这个火源嘛。
1: 啊，
0: 哦，火源。
1: 你看，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知识盲区的哈。
0: 对，对，有很多问题。对。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替代的方法。
1: 嗯，
0: 如果说你身边没有灭火器的话，就可以用干燥的沙土来覆盖起火点，来隔绝空气。
1: 哎，
0: 嗯，
1: 这个干燥的沙土可能更不好找了。如果要是在室内的时候哈，
0: 室内肯定没有，小区里边还行吧。小区里边都有什么花园啊、花坛儿，那里边就有土。
1: 哎，对，
0: 对。
1: 关于水与水机灭火器的特别说明啊，是对于电动自行车火灾，尤其是锂电池起火，处置需谨慎。
0: 对，
1: 严禁使用火机灭火器直接扑救带电的设备，以防触电。然而，针对持续燃烧、存在复燃风险的锂电池，在确保已经断电或者是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持续用大量的水浇灌冷却电池，是消防部门处置锂电池热失控的有效方法。目的呢，就是为了电池芯降温，直至其完全无烟无热。
0: 对，那么通常呢，适用于专业救援或者说火势被初期控制之后的持续处理阶段。非专业人员面对明火的时候呢，要优先使用上述咱们推荐的那个灭火器，
1: 干粉灭火器。
0: 干粉
1: 是吧？
0: 对，还有那个二氧化碳，这两种灭火器。
1: 哎，
0: 如果说啊，这个火势失控了，就是你手里这俩家伙事儿都不好使的时候，
1: 嗯，
0: 就立即撤离。 哎，如果说这个火势已经进入到了猛烈的燃烧阶段，或者说呢你尝试扑救无效，就必须立即放弃灭火，迅速撤离现场。
1: 对，
0: 这个时候吧，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1: 你就先跑吧哈。
0: 第一个，你手里那家伙事儿呢，没有人家专业消防救援队的人家的那东西好使。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对于扑火的这个经验呢，你也没有专业人士好使。对，
1: 是啊。
0: 所以说呢，先跑，然后呢打电话报警，这才对。
1: 哎，没错。锂电池火灾呢，也可能发生爆燃，产生大量有毒的烟气，切勿贪恋财物哈。哎，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警示的案例啊，比如说觉得好像火小点了，我回去。去把什么什么东西拿了
0: 吧，我把啥东西拿出来吧。对，
1: 是啊，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哈。
0: 对对，
1: 撤离的时候呢，也尽量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前行，避开浓烟。
0: 对，这个报警求助啊，就无论火势大小呢，在采取行动的同时呢，或者说撤离之后，都应该立即拨打119火警的这个报警电话。
1: 嗯，
0: 然后呢，清晰的你要说明起火的地点、物质。这个物质呢，就是你比如说电动自行车，你就告诉人家咱们是电动自行车着火了。
1: 哎，
0: 有无人员被困等等一些情况吧，你要详细的和这个接警的那个接话员来描述。有的人吧，可能也是着急，
1: 嗯，
0: 然后呢自己跑了就了之了。
1: 哎呀，
0: 对，你记着呢，这个咱们得报警。
1: 是啊，
0: 对，
1: 咱们还得这个有点责任心哈、啊，你还有邻
0: 他人的
1: 这个邻里邻居的，是不是？
0: 就是，总之呢，就是核心的预防措施，就是说应对火灾的关键点呢，就是在于提前预防。
1: 没错，
0: 咱们刚才说了这些案例吧，其实里面呢很明显，就是有一些车辆呢，它买的不符合规定，
1: 嗯，
0: 那个电池呢，它也不符合规定，
1: 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没有这个检验的标志啊之类的哈，
0: 就是我是没骑过这个电动自行车、咱们不知道那个电池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也会进行像车辆一样进行年检
1: 更换什么啊、
0: 更换或者说年检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有的话呢，咱们还是使用那种合格的这个电池上路，哎，这样才安全。这是咱们说到了有关于电动自行车啊这个起火方面的一些事故和隐患，也提示大家呢要注意啊扑救火灾呀、报警方面的一些知识，遇到了之后呢千万别慌啊。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呢，同样是和电动自行车有关，这个虽然不是说着火方面的哈，但是呢也挺危险。最近呢很多人为了避雨，咱们也说了刚才是雨季是吧、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加装上了什么呢，加装上了雨棚和雨伞。
1: 哎呦
0: 嗨，这个在电动自行车加这么大个东西，
1: 是啊。
0: 对，交警部门就提醒了，这类行为呢实际上是违法的、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哎，你看啊，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什么呢，夺命伞。
1: 哎，但你别说，我好像还真见着有挺多这么做的。
0: 有咱们这儿就有。
1: 对啊，它这个雨棚也好还是遮阳棚也好、反正就是挺大的一个棚哈。
0: 对对对，
1: 哎，咱们这儿也有好多，我觉得路面上确实不少啊。
0: 对，
1: 哎，因为连日来呢雨水不断，有不少市民就发现加装了雨伞、雨棚、挡风罩等设备的电动自行车又出现在了街头。那记者呢也在一些路口看到啊，非机动车车流当中时不时的就会夹杂着一些安装了雨伞或者是雨棚的车辆。
0: 对，这些遮雨设备呢样式比较繁多，你看哈，既有那种金属制的伞柄和伞骨构成的大型雨伞，也有这个塑料材质半包结构的雨棚，安装在车头前的这个挡风板等等。加装了设备的电动自行车呢，明显它就比其他电动自行车呢更宽和更高。
1: 没错，哎，它还有这个比较兜风的这个大棚哈。
0: 啊，对。
1: 警方就提醒大家呢，电动自行车加装行为会增加行驶的阻力，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易导致侧翻和碰擦的事故。
0: 对。
1: 此外呢，突出尖锐锋利的这个伞骨架和雨棚顶边角也容易啊这个刮蹭刺伤人的面部和眼睛。
0: 对，
1: 比如说就是跟你路过的行人哈，不注意，因为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突出的地方哈。
0: 对对对，
1: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就会对骑车人造成二次伤害。
0: 对，你看哈，就是因为这个非法加装引发的事故呢，也是屡见不鲜的。咱们来举几个例子哈。你看，2024年8月份，江西萍乡一名男子在停放自己摩托车的时候，就不慎被旁边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遮阳伞的伞骨刺中了眼部。
1: 哎呀，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感觉都挺疼的。
1: 是啊，
0: 然后呢，这个消防和医生到场之后，把刺入男子眼部的这个伞骨切断了，
1: 嗯，
0: 并将男子送医。
1: 你看，真的很危险啊！
0: 当然，
1: 那这件事情同样啊，是2024年7月，广东的一位钟女士，她骑行加装遮阳伞的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与其他电动自行车相撞摔倒，事故呢导致长达10厘米的遮阳伞伞骨从她的眼球下方穿至鼻腔，所幸呢未伤及眼球以及重要的神经血管。
0: 哎呀，这听着都疼哈！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吧，咱们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规定你安装什么你就安装什么。
1: 哎，规定你别安装什么、嗯、你就别安装，
0: 你就千万不能安那个东西。
1: 没错，
0: 他不让你安吧，不是说针对你，
1: 嗯，
0: 是因为安那个东西它确实危险，
1: 肯定有人家的道理哈。
0: 对，就是这样。你看，2023年6月份的时候，广东深圳一名外卖员在骑行过程当中摔倒，被车上安装的雨棚扎伤了颈部之后身亡。
1: 嗯，那上海的交警呢、哎、就介绍，擅自为非机动车加装雨棚遮阳伞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0: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就规定了，非机动车载物的时候，高度从地面起你是不得超过1.5米的，宽度左右呢各不得超出车把0.15米，长度前端呢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0.3米。
1: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非机动车上加装蓄电池、电动机等动力装置，加装座位、伞具、车棚、高分贝音响。
0: 哎呀，说到高分贝音响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经常在路面上看到这个，
1: 也有哈，有这种行为啊。
0: 你就在前面走着的时候，你就听见后面叮咣就过来了，
1: 哎，这个声音非常响哈，
0: 就跟那蹦迪一样。
1: 哎，放点这个节奏欢快的这些歌曲啊，
0: 就是我觉得这是谁呢？在马路上蹦迪呢吗？就是。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年轻的这个帅哥也好，还是美女也好，
1: 哎，骑着电动车，
0: 骑着那个电动自行车，
1: 是的，
0: 哎，然后他那里面就加装了各种音响、低音炮，
1: 还有彩色的小灯。
0: 嗯，对。各种彩色小灯，哎，对，你说这彩色小灯我也想起来了哈。前段时间有的时候我晚上出门，
1: 哎，
0: 我就发现哈，在好远的前方，因为比较黑嘛，
1: 嗯，
0: 就是那个它那个彩灯啊，那个形状就跟一个小船一样
1: 啊。
0: 然后我就觉得这怎么地上出了小船？
1: 船怎么上路了？雨有这么大吗？
0: 这船怎么还能就像飞一样？然后离近了才发现，那就是一电动自行车。
1: 是的，
0: 哎，就加装这些东西吧，就确实是有危险。
1: 嗯，
0: 这个音响，很多人就说了，你说我这个音响我自己听吗？有啥危险吗？你大不了路过的时候你也就受累听一听，是不是？
1: 哎，有一些
0: 其实不是那样的。
1: 年轻人啊，可能真的很爱装饰哈，他把自己所有这个心爱的这个车也好啊，电动车也好，都想给他装饰的五颜六色的。
0: 就你想哈，你那东西啊，就是一闪一闪的，甚至说这个高分贝的音响，
1: 嗯，
0: 你想你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自己看着自己听着你是爽吧？
1: 对。
0: 但是旁边有人，如果说被你的这个行为吸引了之后，他会不会回头看呢？
1: 哎，
0: 是是，
1: 而且再一个，我觉得这个也影响，比如说你真的有什么问题，别人需要鸣笛提醒你的时候，
0: 你
1: 可能都
0: 听
1: 不
0: 着吗？
1: 对
0: 呀，你前边如果说有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看见后面你这个音响了，听着挺响的，回头一瞅你，
1: 哎，
0: 是吧？然后前面他就忘了
1: 分散注意力了，
0: 哎，这就存在危险因素、危险隐患了。
1: 嗯，
0: 所以说有这个东西的人，咱们控制一下哈。听歌嘛，哪儿不能听啊，是不是？
1: 没错。
0: 就大家一旦发现此类行为的时候呢，这个交警方面呢，他肯定是会让你责令整改或者说拆除，
1: 嗯，
0: 并且呢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的对于非机动车加装雨棚啊等等非法改装违法行为进行相关的整治，确保市民安全文明的出行。
1: 哎，交警也再次温馨提示啊，非机动车骑行者雨天、高温天出行最安全的方式，应当是驾驶员自己身着雨衣、防晒衣等功能性的衣物。
0: 对，还有一种方式，那雨吧可能下不了多长一会儿，
1: 嗯，
0: 咱们找一地儿等一会儿不就得了，
1: 对，避避雨。
0: 对，你就说你就是安雨棚或者穿雨衣，就是我觉得吧，就是雨如果说下的大的话，
1: 嗯，
0: 你上路它都是挺危险的。
1: 是啊，
0: 是吧？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雨天贴这个雨比较大呀，或者说前方有积水啊，咱们能绕行的绕行，能躲一会儿雨的就躲一会儿雨，是吧？
1: 没错，
0: 咱们别抢那点时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克石的记者一同到牙克石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
2: 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3: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2: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3: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刘平一好为新家属叶自凡品种，历经多年区域实验、多点示范种植和专家综合评审，在抗病抗倒伏、耐当地气候、丰产增收等方面表现亮眼，完全适配本地及周边区域种植条件，具备大面积推广应用的良好基础，目前已远销多地。内蒙古新家属叶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平，
1: 刘平一号已在内蒙古、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多地推广种植，农户反馈良好，普遍反映该品种出苗壮、结属集中、产量高、品质好、效益稳，真正实现了种得省心、卖得高价、赚得踏实。
0: 在位于牙克石市暖泉村新家属叶的5200平方米阳光温室内，83个移动育苗床，可接500万粒微型鼠圆圆种的鼠苗，正安静地拔节生长。石墨烯地热稳定地输出热量，全自动喷灌机把净化后的暖泉水打成雾状，轻柔地洒在叶片上。悬空的排风机则根据天气状况随时调整出风量，这一切都是在为良种刘平一号提供最适宜生长的种植环境。内蒙古新家属叶责任有限公司微型鼠技术负责人曹秀云：
2: 我们立足本地气候土壤特点，坚持自主选育、本土驯化，深耕种植资源保护和新品种研发繁育。这次自繁品种刘平一号入选自治区看和选种推荐名录，是对内蒙古育种工作的极大认可。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持续选育更高产量的、优质的、多抗病的、适配性强的本土优质品种，同时加快良种繁育示范推广步伐，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丰收的实效，带动农户稳种稳收、增产增收。
0: 刘平一号良种的诞生，是团队多年扎根田间、反复试验、精益求精的成果。从种质资源筛选、杂交组合配置，到多代田间选育、抗病性鉴定、品质检测、稳定性测试，再到国家品种登记、区域试验示范，每一步都严格规范、科学严谨，历经多年持续攻关，最终培育成功并通过国家登记认证。作为中熟鲜食型马铃薯品种，刘平一号具有生育期适中、适配性广、高产稳产、大鼠率高、抗病性强、易管理、稳定性好、适应性强等核心优势。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主任韩邦杰：
3: 自治区看和选种平台是全区权威的良种筛选、展示、推广平台，通过田间观摩、跟踪评价、实收测产、专家论证等严格的程序，优中选优，推荐优良品种，直接对接农户种植需求。2025年，在雅石市马铃薯看和选种平台上种植的刘平一号成功入选，主导型推荐名录，既是权威的认可，更是推广的契机。对品种而言，将借助自治区平台资源，快速扩大在全区乃至全国的示范推广范围，将激励我们呢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马铃薯种业的创新，培育更多的优良品种，助力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走深走实。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继续在呼伦贝尔玩啊。今天呢我们带您共同走进的是坐落于大兴安岭东路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

0: 自治区的大杨树镇，这里呢也是依山傍水，临海环绕，也兼具了大兴安岭的壮阔自然风光和浓郁的鄂伦春民俗风情，是藏在这个咱们大兴安岭里面非常不错的康养秘境和避暑的圣地，更是一站式来体验自然山水、民族文化、山野美食的宝藏旅游小镇。接下来呢，咱们就共同来解锁大杨树镇的游玩亮点、特色风味和暖心的住宿。
1: 首先带大家走进大杨树镇的核心景区与特色景点，来到这里呢必打卡的就是多布库尔列民村景区，作为国家的 2A 级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是沉浸式感受鄂伦春民族风俗的文化的核心窗口。景区呢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啊，对
0: 对，
1: 错落分布着31栋极具民族特色的鄂伦春民居，完整的保留着古老的狩猎文化与民俗传统。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五平方公里啊，就可能很多人没有什么概念，
1: 哎、对
0: 吧？但其实也不小。
1: 是啊，
0: 对对对，你看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参观像这个猎人部落实景的这个展馆，然后聆听古老的鄂伦春狩猎歌谣和民间故事，亲手来体验非遗画皮的这种手工艺制作，来感受指尖上的民族匠心。春夏时节的时候呢，这个村内草木繁盛，风光旖旎，秋冬白雪覆林，静谧纯粹，骑马呀、射箭呐、草坪露营、夜间篝火晚会等等体验项目呢，是一应俱全，真正的实现了做一天鄂伦春人的这种沉浸式的旅行。
1: 除了民俗村落呢，大杨树北山公园也是本地人私藏的休闲康养圣地。公园依托天然的山体而建，山间遍布落叶松、山杨等原生林木，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规整的登山步道蜿蜒林间，登顶呢就可以俯瞰大杨树镇的全景，林海连绵，城镇错有错落，四季的景致各不相同。
0: 对，春日呢山花烂漫，绿意初生，夏日的时候呢浓荫蔽日，清凉避暑，秋日层林尽染满目金黄，冬日的时候呢银装素裹，静谧清幽，是休闲散步、登山观景、亲近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想要感受原生态的自然之美，神泉山湿地景观绝对不容错过。这里群山环抱，湿地开阔，草木葱茏，溪水澄澈，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景区内的天然矿泉水资源呢也是甘甜清冽，曾获得多项的知名商标荣誉，还是优质赛事的专用饮品水源地。
0: 对，大家到那之后呢可以直接喝那个水应该是这样，我觉得
1: 是啊，这个湿地的矿泉水是吧，
0: 就是山泉嘛，这应该就是这类东西。
1: 哎，应该是我觉得这种地方啊一般都会配有一个这个什么小水盆、小水舀子，
0: 哎，
1: 是不是告诉
0: 你这儿的水能喝，
1: 对，街上就可以直接喝了。
0: 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漫步湿地的这种栈道，可以看什么呢，看水鸟翩飞，草木摇曳，沉浸式的去感受大兴安岭脚下的那种原生态的湿地风情，远离城市喧嚣，尽享山野秘境。
1: 哎，那看完美景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解锁大杨树镇地道的特色美食。这里的风味呢兼具山野灵气与民族特色，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味道。
0: 对，来到林区小镇的话呢，大兴安岭冷水鱼宴呢，这是必尝的一个招牌了。产自当地的这个冷水流域的华子鱼、狗鱼、鲶鱼，这个肉质比较细嫩，毫无土腥味儿。无论是家常铁锅炖煮、清蒸还是红烧，都能最大程度的来保留鱼肉的那种鲜香的本味儿。汤汁浓郁，鲜香入味，是独属于山林的那种山野味儿。哎，另外还有一点啊，大家喜欢钓鱼的话，你可以拿着鱼竿去那儿钓点鱼，自己炖着吃。
1: 哎，现钓现吃、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这种新鲜的味道。除此之外呢，浓郁的蒙古族风味美食也不容错过。哎，比如说就是我们一说这个蒙古族美食啊，最先想到的就是手把肉，是吧？
0: 对。
1: 哎，正宗的手把肉，肉质紧实、鲜嫩多汁，无需复杂的调料就可以一口解锁草原肉食的醇香，外皮呢金黄酥脆，还有内里肉质鲜嫩的烤羊啊，烤全羊风味十足，香气扑鼻。
0: 哎，其实呢就真正去过那个林区啊，就包括咱们这几天介绍的像什么大杨树啊，末期那一带哈，
1: 哎，
0: 就是这个羊啊，它跟咱们这个草地上的羊，如果你真的吃的话，它的
1: 味道还不一样，是吗？
0: 还不太一样，
1: 就是这个
0: 对

0: 这个小羊哈，在林子里跑和在草地上
1: 跑的那个，它味道其实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就是各有各的那种风味吧。
0: 哎，可以对比一下哈。
1: 对比一下，你比如说咱们吃惯了咱们这个草原上的这个羊之后，可以去咱们这个林区去尝一尝林区的羊肉。
0: 哎，感受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哎、
1: 对。另外呢，在林区还有各种特产，就是山野味儿了、哎。
0: 嗯，
1: 这个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木耳、哎、蘑菇、蕨菜等等，这个山野菜天然无污染。这个你比如说，从小生活在林区的人哈，他就能分辨你那个木耳是不是野生的。
0: 啊、哦，是吗？
1: 哎，那个、
0: 有什么技巧？
1: 长相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就是野生的那个木耳吧，就是我给你形容一下。
0: 好，
1: 它基本上没有咱们这个在当地买的那种木耳那个朵大。
0: 哦、
1: 对，你买的那种养殖的木耳，它朵是非常大的。
0: 哎，就是这个我有过体会啊、
1: 哎、有体会吧，
0: 就是我妈跟我说你给我泡点木耳、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哈，
1: 抓了好几把是吧，
0: 我泡了一盆。
1: 对，然后出来就是一大盆。
0: 哎，对，这个泡的时候泡一小盆、哎、出来的时候就是
1: 一大
0: 盆
1: 嘛。
0: 嗯，对的。
1: 对，你看那个野生的那个木耳吧，它那个小朵儿它比较小
0: 啊，
1: 哎，然后它没有那个咱们养殖的那个木耳它
0: 就是大
1: 朵
0: 大朵那种。
1: 大朵的大朵，但是也很好吃、嗯、对。另外呢就是这个蘑菇，各种蘑菇吧。
0: 哎，
1: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吧，这个家长们呢经常在这个九月份左右进山采蘑菇。
0: 采蘑菇，嗯，
1: 哎，成群结队的进山采蘑菇。如果说这个雨量比较好的话，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采木耳和蘑菇吧，就是野生的、嗯、你比如说今天下了一天雨，
0: 哎，
1: 明天如果晴天的话，赶快去山里捡
0: 啊、哦、这个蘑菇出的特别快、
1: 哎、
0: 是是，
1: 就是这个时候去捡，
0: 是的，
1: 它就会出来的。然后呢你还要什么呢，你要认识这个蘑菇。
0: 哎，我觉得这种体验也非常好哈。
1: 对，你不要随便采、
0: 哦、
1: 我建议大家如果去旅游去玩的话哈，那个咱们到这个山里面看见这个蘑菇，就是不要说那个蘑菇长得好看，我拿下来是不是咬
0: 越好看的越这个容易中毒、啊、
1: 对，容易中毒的。对，你还是要问当地的人，或者说你想吃的话吧，你去买当地的那个人家采好的晾好的那个蘑菇，
0: 对，
1: 那个是比较安全的。
0: 当然，
1: 哎，另外除了这个蘑菇之外哈，这里面还有这个山野菜，咱们这个蕨菜吧、嗯、北方尤其是咱们这个林区呢，这真的就是特色了。
0: 哎
1: 可以清炒啊，凉拌啊，炖菜，这都可以。
0: 对，我觉得那个石锅拌饭里面放这个蕨菜、
1: 就有这个、
0: 哎，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也特别好吃，
1: 就是清爽解腻，这也是纯天然的养生美味、嗯、另外呢就是在大杨树镇上哈，各类的这种私房菜馆啊，民族餐厅啊，品类也都很齐全，既有这个接地气的家常风味，也有精致的民族特色宴席，满足不同游客的味蕾需求。
0: 哎，游玩尽兴，美食饱腹，舒适的住宿呢就是旅途的暖心保障、
1: 嗯、
0: 大杨树镇的住宿体系也非常的完善，从特色的民宿哈，到林区复古的民居，再到高性价比的商务宾馆，类型丰富，选择多样。
1: 对，
0: 哎，不管你是亲子出游啊，闺蜜同行，还是家庭度假、短途康养，总有这种房子啊，这种住宿的这个宾馆啊，或者是酒店来适合你。
1: 对，你想住什么样的地方，你就可以自己去挑，是吧、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追求特色体验的朋友呢，一定要体验当地的这个木克楞的民俗特色。
0: 哎，
1: 这个以原木毛笋结构来打造的，这也是大兴安岭地区独有的这种特色建筑。民宿呢，墙体也是比较厚实的，恒温保暖，全屋呢也是搭配了地暖与传统的火炕，也兼顾了现代的舒适和老式林区的那种风情。夜晚入住温暖和静谧，哎，氛围感呢也非常的不错。
0: 部分民宿呢坐落于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由老一辈的林业建设者的后人来经营，氛围感淳朴治愈、嗯、推门呢即是林海清风，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林区生活的烟火气。此外呢，列民村还有特色的仙人柱主题民宿，可以还原鄂伦春传统民居的风貌，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的特色居住文化。
1: 对，如果说追求便捷性价比的这个游客呢，就可以选择镇上的连锁商务宾馆和精品的酒店，价格亲民，设施齐全，房间呢大多就是在150到300元区间吧。房间呢也是干净整洁，配备了独立的卫浴呀、高速的网络、冷暖空调，地理位置也比较好，紧邻商业街、餐饮聚居地，出行觅食都十分的方便，是大众出游的这个非常不错的优选。
0: 哎，我记得我去过大杨树镇的时候，还有当地的人跟我介绍说，我们这儿有小香港之称。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里呢，无论是高端特色的民宿，还是平价舒适的酒店，本地的住宿呢，服务贴心，环境整洁，可以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卸下旅途的疲惫，安心休息。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

0: 到这里面去看一看的话，就可以随时收拾行囊，奔赴大兴安岭的东路，来到大杨树镇，来奔赴一场山水与民俗的温柔之约吧。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5: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6: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5: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1: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回望百年征程，
1: 传承红色基因。
0: 每一段故事都是信仰的印记，
1: 每一次回望都是前行的力量。
2: 欢迎就当当讲小故事，
3: 在历史中汲取智慧，
2: 在传承中砥砺初心。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开启小耳朵听世界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党史小故事专栏。我们今天将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长征路上红军真的吃皮带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上，红军真的吃皮带吗？答案是肯定的。但红军吃的皮带不是现在经过工业化加工制成的皮带，而是当年农牧民经过简单初加工的皮制品，以及原本就是准备在路上充饥的皮带。上世纪30年代，我国的工业十分落后，在牧区和农村所使用的皮带大多是没有经过工业化加工，仅经过简单的初加工就使用的皮带。这样的皮带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煮了吃。红军长征经过的川藏地区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特别是为了能够通过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和茫茫水草地，根据先头部队的经验和教训，在过雪山草地前尽量让每个战士能够带足粮食再出发。然而在环境偏远贫瘠、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加上国民党军的封锁，红军无法筹到足够的粮食，只好能筹到什么就带什么。比如筹到牛羊宰杀后不能有一点浪费，除了把牛肉晒成干带上，还把牛皮剪成皮带状晒干后系在腰间成为特殊的皮带，等粮食吃光了就拿出来吃。吃的方法也很简单，用水把皮带泡软之后放在锅里煮，有盐巴就放点，不管烂与不烂能充饥就行。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两条皮带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苦卓绝，那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和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广才长征过草地时留下的。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

0: 的情况下，任弼时和警卫员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在锅里煮，每人每次只能分得三小块。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他们却风趣地称为吃煮牛肉。走出草地之后，他将剩下的半条皮带一直保存着。1938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回延安的时候，将这半条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解放后，李少卿将其捐赠出来。在这半条皮带上，至今仍清晰地留有当年用刀切割的痕迹。红四方面军部分官兵曾经三过草地，条件极为艰苦。战士周广才曾经分得一条作为战利品的皮带。过草地的时候，六位战友的皮带相继吃完，轮到吃周广才的皮带时，年仅14、15岁的他大哭起来，哀求大家不要吃掉他的战利品。就这样，大家强忍饥饿，没舍得吃这条皮带。为铭记长征的艰难历程，纪念那些与自己生死相依的战友，周广才在皮带背面深情地刻下长征记三个字，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直到国家征集文物的时候才捐了出来。
1: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长征路上红军真的吃皮带的故事。那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就是珍藏着这样的一条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这条皮带黑中泛着旧黄色，比正常的腰带短了几乎一半，边缘还被割了许多的小口子。那交警也找到了在真正的这个故事的由来，想和大家分享一番。但是在1936年的7月啊，刚刚走出雪山的红二范明军，在体力受到严重消耗的情况下，由甘孜东部北上，开始了荒凉的草地行军。草地行军最大的困难呢，是缺粮。从甘孜出发时，因为预计10天后可以到达阿坝，所以每人只带了7、8天的粮食。那由于当时红军将士的体力非常的疲弱，结果在草地走了10天，才走了路程的一半。这个时候，全军的粮食都吃光了，连野菜也找不到了。有一天宿营时呢，警卫员李少卿，也就是珍藏着这半条皮带、传承这半条皮带的李少卿，他是当时的警卫员，他愁眉苦脸地对政委任弼时说任政委，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怎么办？任弼时在草地上拔起了一把草，我们刚刚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他笑了笑对李少卿说，他说，草儿香，野草香，红军战士粮食满山岗，这不是有吃的吗？李少卿说，首长，这草有毒，不能吃。任弼时说，小拐子，这是对李少卿的昵称啊。他说，你不要愁，想想办法。说完就沉思起来。李少卿一面用手抚摸着挎盒子枪的皮带，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任弼时抬起头，正要安慰李少卿时，忽然看到了他身上背的皮带，他惊喜地说，小拐子，有办法了，看你身上背的皮带可以吃啊，快解下来。就这样，李少卿把皮带 解下来给任弼时。任弼时接过皮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来回踱步思索着。李少卿问任政委，您在想什么呢？任弼时说，我在考虑怎么吃这条皮带，能吃几天。说着就要李少卿把小刀拿来，让他扯住皮带的一头。任弼时扯着皮带的另一头，隔一寸割开一个很长的口子，第一次割下来八块。李少卿找了些干树枝点起火，任弼时亲自烧了起来。当烧得见焦时，就把皮面上的黑胶刮下，再放到水里煮。这东西是煮不烂的，煮了两个多小时，任弼时说，差不多了，咱们吃煮牛肉吧。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
1: 就在这时，我们刚刚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贺龙的名字，是不是？说就在这个时候，贺龙和关相应董同志啊都走了过来。任弼时自己他先吃了一块，他一面咯吱咯吱的嚼着，一面风趣的对大家说，这东西啊很有味道，你们也尝尝。关相应啊也接着吃了一块，并对李少卿说，小鬼，这是好东西，比野菜好。贺龙将军也走过来，也吃了一块，他一面嚼一面说，你们真有办法，这个东西嚼嚼也有用。接着就发动部队开始吃皮带，靠这个方法暂时解决了一段粮荒。

0: 刚刚在故事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个牛皮袋呀，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牛皮袋的意义不同。虽然说这牛皮袋吃下去不好消化，但这是当时唯一能进肚的东西了。因此任弼时政委等领导要大家节约吃，要计划好，因为估计还要走十天才能到阿坝。当时任弼时有两条皮带，第一条吃了一个星期，接着又开始吃第二条。任弼时在这条皮带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字，十个字，写道：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
1: 我是中国人，最爱中国字。
0: 当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红二奉命军接到了中央的电报，知道就要到阿坝了。任弼时告诉李少卿说，剩下的半条皮带不要吃了。后来呢，任弼时政委从山西抗战前线去共产国际时，把这半条有他亲手用刀割的一块块痕迹的皮带作为礼物送给了李少卿。李少卿把这块皮带当成革命的传家宝，后来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好了，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这就是关于红军在长征路上到底吃不吃皮带的故事。听过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0: 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1: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2: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好的，小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们刚刚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不是真正的吃过皮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长征老红军口述历史是如何过草地吃皮带的。
1: 那个时候就是睡草地旱草地，在那段时间里面呢，那就更艰苦了，就没有饭吃了，那就没有粮食了。最困难的时候呢，吃皮带，结果把那皮带啊，弄火烧，把牛皮的火烧的时候以后，它不是就缩了吗？那毛上面就是。那个灰灰拿刺刀这样刮到眼王口里去，他说了那个干干净净的那嘎巴嘎巴的往口里去，那就还比较香哦，还脆，好脆的。那吃牛皮吃皮带，那就是最困难。在寒草地里面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用了老鼠，那寒草地的那老鼠啊，它在这个平地里头钻了，专门吃的是草根。结果呢，我们那些战士啊，看到哪里有老鼠洞，就使劲追到哪里，然后就拿那个羊羔啊。还有个小铲子，做工事的，就掏开，把那老鼠打死吃肉，那火烧，来吃肉，那就算还不错了。吃耗子，这也是最困难的一种情况下。
0: 听闻百岁老人和大家进行分享他们吃皮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的感受是什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段录音的声音来自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二军指导员马焕周老人，今年他已经101岁了，让我们向所有的老红军们致敬。可以说马爷爷笑着回忆这样吃皮带的一个经历，真的是让人泪目。吃皮带啊，其实是当时红军路上万般无奈之举，但是红军的长征当中，战士们表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草根、树皮、皮带都是难以下咽的东西，是信仰支撑着红军战士们把这些难吃的东西嚼烂吃下。一根小的皮带验证了红军战士的伟大和坚韧。经历过长征淬炼的红军最终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部队，在短短的十几年后就完成了民族的解放大业，更是在50年代初期打得美军惊呼他们遇到的中国军队是世界轻步兵的巅峰，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个党史小故事的名字叫做狱中的22天，李大钊如何迂回斗争。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60多人在苏联大使馆被奉系军阀逮捕。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被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各界的营救行动。被捕的当天下午，李大钊就被讯问。在狱中，李大钊并不是倔强的硬碰硬，而是采取迂回的斗争方式。他几乎回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却从未透露党的任何有效信息，反而还宣传了党的主义。对于提问中有关国民党方面的问题，李大钊如实讲出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设立的情况。但是当时奉系直系军阀控制的地区局限于北方，即使知道了国民党在南方设立党部及组织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对于张作霖等控制区域内国民党的有关问题，李大钊则以简单的说不清来应对。对于共产党方面的信息，李大钊在供词中只字未提。从当时的报道看，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几乎人所共知，他坦诚承认自己反对县政府、拥护农工利益的政治立场。但是对于中共北方区委计划联俄反共等具体任务予以坚决否认。他介绍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却否认与团组织接头，否认了解团组织的具体情况。正因为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和在法庭应答的所谓供词没有涉及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任何机密，也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话，那些负责审判的人只能承认李无确供。当时的报纸也报道，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为概不知之，官防甚严。1927年4月28日，由安国军总司令部等组成的特别法庭进行军法会审李大钊案件，决定对李大钊等判决绞刑，立即执行。随后李大钊等20人被秘密押到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施以绞刑。面对绞刑架，李大钊正气凛然，第一个从容就义，时年尚未满38岁。从被捕到牺牲，李大钊在警察厅度过了22天。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光，他以充满政治智慧的斗争书写了严守党纪的光辉典范，为人生画上了光辉的句点。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就是李大钊在狱中的22天，他本可以逃生，但他却选择留下。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李大钊的故事，名字叫做《中流击水》。
1: 这儿呢，有10根竹签子，长5公分，每一根头我们都削得尖尖的。行，我相信李先生已经都看清楚了。至于这10根竹签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全凭李先生您自己决定。这有一种可能啊，这10根签子它是筹码，筹码你懂吗？你可以用它去换取自由，换取官阶。我们张大帅还是很爱惜人才的，如今北京政府啊，有很多官职都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去填补。所以我说呀，这10根签子呢，是筹码。这还有一种可能啊，这10根签子就是刑具了。这一根一根的竹签呢，插进你的手指缝里，哎呦喂！到时候你的手指能延长一倍，你就像一个十指尖尖的菩萨。我说李先生，我说明白了吧？这是葱是蒜，全凭你一句话。
2: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易于寒，顽石易当肉，安步易当车，纵断头流血当保持气节，切不可为了锦衣玉食去向卖国的军阀乞讨，或充当无耻的帮凶奴才。
1: 说得好，说得真好。成全李先生吧，让李先生作为一个十指尖尖的菩萨。
3: 是。
4: 工友们，李先生是我们长兴店铁路工人的恩人，我们必须以死相救。
5: 工友们，李先生要是救不出来，我们宁愿死在大牢里。
6: 我们即便死，也要让李先生惨重的尸首救出大牢。
7: 好，
6: 以血为盟，

0: 劫一队定会冒死营救。收起来。党组织知道吗？
1: 研究过了，同意劫狱。
0: 老先生，烦你代我传达一句话给党组织，还有在这纸上摁血手印的工人兄弟。
1: 你说吧，我听着。

0: 今天我就当他们把我给救出去了。
1: 什么？
0: 我看到这一只血手印，今天我就当他们把我救出去了。老先生，我就是死了也虽死又生，要是为了救我，工人兄弟白白牺牲自己性命，那我活着虽生又死。
2: 李先生，
0: 务必转告。
2: 李先生，我是说我不愿意转达你这些话。
0: 敌人的力量相当强大，冒险不足取。我以中共北方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请你务必转告党组织，劫狱我不同意。
3: 不得不救，我看谁敢解散监狱队。
4: 把衣服给我。阿谦子上北京，我要上北京组织监狱
5: 总
4: 组
5: 织。
6: 中东先生，
5: 放开我。
7: 吴先生，
5: 中东人，
7: 现在你要冷静，需要您的智慧。
5: 我冷静不了。
7: 中东同志，
8: 太危险了，要去你说我们去，
5: 跟我去。中东同志，
8: 大高同志说过，如果再有人因为他而牺牲的话，那就是虽生又死。
7: 对，是啊，
9: 冷静。
5: 中国同志，中国同志，
8: 中国同志，
5: 你要冷静，中国同志。
8: 政府同志，
7: 蒋介石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悍然发动了清共政变，大肆镇压枪杀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0: 逮捕了党员500多人。
11: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4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成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号召推翻新军阀蒋介石。
12: 主任，收到你给我写的那封密信之后，我马上就离开了南昌。你判断的没错，蒋介石彻底私下伪装了。
13: 谢云，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现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已经开除了蒋介石党籍，武汉国民政府也罢免了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咱们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发表了宣言，但是这些都不够，咱们武汉方面要更加声势浩大的反击，号召全国人民反蒋。
12: 主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3: 谢云，几天前我听说你的夫人因病去世，我有些担心你啊。
12: 谢谢主任，但是我想过了，只有继续奋发工作才是对知心最好的纪念。
13: 好，这话说得太好了。
12: 主任，您就给我分配任务吧。
13: 我要你站到第一线，高呼反对蒋介石。
12: 我？
13: 因为两个月之前你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你是少将又是他的机要秘书，如果你站出来，站到反蒋第一线上，来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12: 没问题，只要他反人民，我蒋先云就视他为贼。
13: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
12: 主任，怎么站到第一线啊？
13: 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将在武昌跃马场举行讨蒋大会，这次声势特别浩大，工农商学兵都来参加，起码有30万人。
12: 要我怎么做？
13: 咱们共产党中央局将起草一份反蒋宣传大纲，我马上准备。你要准备一份告黄埔军校各期同学书，这两个文件将在大会上宣读并且通过。
12: 好，我也马上准备。
13: 嗯，还有你的工作岗位有变动了，你准备带兵了。
12: 要上前线了。
13: 对， 上前线了。我们和国民党领导层刚刚开完了两党联席会议，鉴于奉军与吴佩孚的残余部队还想联手进犯我们武汉，我们必须继续北伐。你蒋贤云的新岗位就是北伐军第一纵队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坚决完成任务。
6: 蒋贼不除，
9: 蒋贼不除，
6: 事无天日，
9: 事无天日，
6: 昔日校长，
9: 昔日校长，
6: 今日校贼，
9: 今日校贼，
6: 蒋贼不除，
9: 蒋贼不除，
6: 事无天日，
9: 事无天日。
14: 这个蒋贤云，总司令视他为心腹，授他团长军职、少将军衔，对他算是仁至义尽了。他居然跑到武汉做反蒋大会主席，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15: 坚持，你认为汪精卫的骨子里也相信共产主义吗？
14: 他是为了与总司令相争才讨好俄国人，讨好共产党，所以武汉方面国民党与共产党高度一致，但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
15: 我同意你的判断，汪兆铭他绝不会是第二个蒋贤云。
16: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都快十点了。
15: 啊，知道了。
17: 人家共产党代表大会可不等你啊。
15: 哎呀，不等更好啊。
16: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次回国不就是想和共产党一起反蒋吗？
18: 是啊，蒋介石被我开除出党了，东征的命令也发布了，可是你有的时候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好像他也有难处啊。
16: 你这会儿怎么又变了？
15: 帮我倒杯咖啡去。虽说蒋介石这个人吧心狠手辣，对我也是处处的提防，可是我总觉得他这次亲共啊好像也有他的道理啊。
17: 怎么，他派说客来了？
15: 啊，是
18: 不止一个两个，也不止一批两批。
17: 我就知道他会拉你，你不去他独个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尽管军队大多在他手里。
18: 李军，我们国民党和他们共产党，哎呀，毕竟不在一条船上啊。哎，谢谢。这不在一条船上吧，目的地自然是不一样的。四年前孙总理提的那个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也就只能被视为权宜之计了。
15: 他蒋介石一招军权在手，痛下杀心，也情有可原，意料之中吧。
17: 那你现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您是本党的总书记，没有必要亲自在门口迎接吧？您要是先进去吧，我们俩在这儿等就行了。
1: 我记得你给我划过一条船，现在的王主席只是刚刚把一只脚踏到这条船上，下面就要看谁能把它拉过来了。这么一个关键时刻。
2: 我不应该在门口迎接他吗？
3: 。报告。进来。王主席，该走了，时间都过了。啊。
2: 。
4: 哎，你说，
5: 毕娟啊，这么大个武汉，怎么就没有一杯好咖啡能喝得到呢？啊，是吧？就算来了，前途亦未可知啊。
3: 这还有多久啊？
4: 陈总书记的眼睛不应该盯着汪精卫。 而是应该盯着汪洋大海，在现阶段，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才是能够掀起波浪的汪洋大海。
2: 此王非彼王，他分不清楚啊。瞿秋白的秋子有火，
4: 毛泽东的泽字有水，你我倒是水火相融的。
2: 要不然我怎么会为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呢？润之，我是双手赞成你这个农民王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在大会上散发我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我要反对他的投降状。

0: 正值危难之时，赵明兄能够亲临本党代表会，非常感谢。
1: 兄弟虽然来迟了，但是我王兆明对蒋介石反共清共的愤慨之情都是及时而明确地表达的。哎，中府，想必中府已经看到了，就在十天之前，国民党中央已经发布了明确的命令，
2: 蒋介石屠杀民众，
1: 摧残党，甘心反动，罪恶昭彰，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一决，开除党籍，免除所有职务，着全体将士和革命民众团体，拿及中央，到时候会按反革命罪论处，
0: 振奋人心。

0: 有人说啊，说我汪兆铭和他蒋介石拜过把子，有兄弟之情。我说这是屁话，臭不可闻。
1: 如果他蒋介石有一天胆敢背叛革命，我汪精卫一定第一个高举义旗讨贼，绝不留情。
2: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等一些正确原则，但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3: 总书记，总书记，几电，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将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者绞杀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

98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个黑色年代，李大钊的牺牲依然是一盏不灭的明灯，酷刑加深不改其志。李大钊生前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98年后的今天，他笔下的赤旗的天下已化为山河锦绣，那个在绞刑架下从容赴死的人，用生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黎明。李大钊曾身兼五所高校教授，薪金不菲，却把工资资助贫苦学生，作为革命经费捐给公益事业，以至于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每月将部分工资直接交给夫人，以作全家度日之用。李大钊曾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并以此为一生的追求。他在狱中写道，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他早已将个人荣辱生死置之度外。1927年的4月28号，我们刚刚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这个日子，那就是38岁的李大钊走向绞刑架。他在北京西郊民港的京师看守所，他也许不知道，98年后，他的精神依然照耀着这片土地。他也许不知道，当年埋在地下的墓碑，如今已陈列在纪念馆里，供后人瞻仰。但他一定知道，革命种子已经播下，终将生根发芽。也正如他所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没有死，李大钊也没有死，他活在每一面赤旗下，活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让红色故事成为前行路上的明灯，照亮奋斗征程。好的，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党史角小故事。

0: 紧呐，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7: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6: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7: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每到换季时节啊，咱们呼伦贝尔的天气特点呢，就是有风，然后沙尘，温差呢交替还很明显，空气当中的花粉还有这个浮尘随之也增多。这个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啊会出现什么的现象？反复的咳嗽，包括夜间的一个呛咳，运动后的一个喘息啊等等这些情况。不少家长呢就以为孩子只是普通受凉、感冒、上火，吃点止咳药啊就好。其实啊，却忽略了也有可能是儿童过敏性哮喘发出的警惕信号。儿童哮喘隐蔽性是很强的，极容易被误诊，如果长期得不到科学识别和规范的干预，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睡眠、日常活动和学习状态，严重时呢还会损伤气道发育。那么针对呼伦贝尔特殊的一个气候环境，儿童过敏性哮喘高发的一个诱因，早期识别的症状、家庭科学防护都是家长们最关心也是最需要掌握的健康知识。那今天的聊聊杯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海德尔区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胡医生，就带大家精准读懂啊儿童哮喘的一个早期症状，走出育儿误区，来守护孩子的顺畅呼吸。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胡医生，你好，跟我们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海德尔区人民医院的医生胡博，大家、
0: 欢迎您。

0: 那结合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个气候和环境的特点哈，近几年这个门诊当中儿童过敏性哮喘就诊量是否有明显的变化呢？像高发年龄段集中在什么样的岁数？
1: 近几年呢，咱们呼伦贝尔儿童过敏性哮喘这个就诊量呢，整体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春秋两季呢，门诊增幅是很突出的。一方面呢，是因为本地的春季风沙比较大，秋季呢，草原的蒿子草还有树木花粉浓度比较高，加上全年的温差大，冬季呢，室内干燥，多重的环境刺激让气道过敏的孩子就变多了。另一方面呢，因为家长的健康意识有所提升，以往呢被当成普通支气管炎的咳喘呢，现在也能及时的确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就诊数据上呢更加的一个直观。从发病年龄来看呢，主要是集中在两类孩子身上。第一类呢，就是5到12岁的学龄期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的户外活动是比较多的，尤其过敏体质的孩子，他长期接触了花粉啊、冷空气啊、风沙呀，他的呼吸道黏膜受到了刺激，就很容易诱发这个哮喘。第二类呢，就是3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小宝宝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成熟，你像冬春季节的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它会持续的造成这个气道损伤，慢慢的它就形成了这个喘息的问题，造成一个小支气管的一个痉挛。这个呢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一个群体，这两个年龄段呢都是需要家长重点关注的。
0: 那目前现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也是已经有孩子进行门诊的？
1: 对，尤其现在咱们就是杨树毛子满天飞的阶段。再就是最近报道的是比较像桦树还有松针的这个花粉浓度是比较偏高的。有的孩子就容易出现过敏。再就是前一段时间咱们那个桃花各种各样的花，什么还有丁香花啊，这些开花的时候，空气当中的这个花粉浓度无形当中就增高了。过敏的孩子就越来越多了。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对比其他地区，像咱们呼伦贝尔的孩子患上过敏性哮喘，像在发病时间呢、发作频率上，有没有说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就是这个季节啊？
1: 结合咱们就是呼伦贝尔的气候哈，就是本地的哮喘发作呢，它是有着一个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规律的。整体呢，它是一个双峰高发，冬季呢可以持续多发的一个状态。第一个高峰呢，大概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就是5、6月份。花粉呢，它开始飘散了。加上频繁的这个气温的昼夜的倒春寒嘛，昼升昼降，气温也不是很恒定，冷热交替，这样呢就可以让孩子诱发他的这个气道的不适。很多孩子呢，就是一换季呢就出现了这个咳嗽啊、喘息。第二个呢，就是全年咱们最严重的一个高峰，大概就是夏秋7到10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草原的蒿花粉达到了一个峰值。这个大风天啊，就是有容易让这个花粉呢大范围的一个扩散，就是造成了咱们本地的一个首要的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雷暴哮喘现象，就是说遇到雷雨天儿。这个它会把这个花粉击碎成很微小的那个颗粒。遇到大风呢，它就直接就扩散了，浓度明显就升高了。这个孩子呢吸入以后极易就引起这个哮喘的突然发作。所以我们为啥就叫雷暴哮喘呢？因为一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呢，我们的门诊量就会突增，很多喘息的孩子一下子就发病了。就是因为短时间大量的吸入了这种花粉。再就是呢，到冬春季呢，就冬季呢，就大概就是11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左右吧。咱们就室外呢是比较冷，室内呢暖气还比较干燥。本身气道呢屏障能力也下降了，加上呢咱们冬季的时候病毒感染是比较集中的，孩子夜间咳嗽反复喘息的频率呢也大幅的增加了。这种呢就是说像感染呢也可以诱发喘息的发生。 简单来说呢，咱们就是说，一个是花粉季，一个是换季，再就是寒冬，都是咱们本地哮喘三大的一个高发的一个阶段。
0: 嗯，其实咱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过敏性的一个哮喘啊。
1: 对，
0: 那它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个哮喘本质还是有区别的，是吧？
1: 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过敏
0: 症状都是一样的。
1: 对，主要还是以过敏引起的，它有首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0: 嗯、诱发因素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它有一个首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就是说，你可以是花粉，可以是气味，还有污尘，还有就是像那个猫毛、狗毛，这就所有的这些都是它的触发因素。
0: 然后他现在也是不分你这个年龄段儿，就是几岁小朋友他可能都会容易造成这个过敏性哮喘。
1: 对，都会可以出现，尤其就是免疫低下的孩子，都会可以出现这种情况，反复呼吸道感染、黏膜受损伤的时候也可以这样。
0: 那很多家长可能也分不太清孩子这个普通咳嗽，感冒喘息和这个我们说的过敏性哮喘，不好分清，因为自己家宝宝，就是有的时候家长可能还，如果真的是过敏性哮喘，家长还有点不能接受，
1: 说对，确实
0: 怎么就过敏性哮喘了呢？感觉好像这哮喘这病很严重，是吧？
1: 对。
0: 那临床上这个儿童过敏性哮喘这个典型的症状，还有它这个隐蔽性的症状，它有分别吗？
1: 有分别。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典型的症状和隐蔽性的症状哈。尤其是这个隐蔽性症状呢，是我们最不容易发现的这些地方，家长也容易忽视。首先呢，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咱们常见的孩子就出现了这个反复发作性的一个喘息，呼吸的时候就能听到类似于哨子那样的声音。我估计你可能小的时候也碰见过这样的同学，一喘起来就吼吼的那种动静啊。然后呢，但是伴随同时呢，它是伴随有这个气促啊、胸闷呐、阵发性咳嗽，这些症状呢，它比较是有明显的规律的，就是说像接触了冷风啊、花粉呐、还有大孩子可以出现剧烈运动啊。再就是这些诱因以后出现的这个加重，尤其是在夜间呐、凌晨呐、剧烈运动以后，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发作。这种情况呢，医生会听见很明显的这个肺部的哮鸣音，它的辨识度呢就比较高，家长也比较容易发现，因为孩子突然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对吧？
0: 对。
1: 隐蔽性症状呢，这一部分家长就要比较留心了。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不疼不痒的咳嗽，偶尔就咳咳两声。有的时候可能晚上睡着了，后半夜咳咳两声，
0: 也不发烧，有鼻涕
1: 啊，对，没有发烧，有的时候有点痰，有时候没痰，然后一点都不发烧，然后吃上普通的止咳药啊，或者是抗生素啊，没什么效果。再就是第二个呢，这个孩子哈，他是运动了以后就出现了咳嗽啊、气促、喘息，这跑跳一会儿就胸闷憋气就不行了，然后这家长就觉得这孩子是不是体质虚弱呀？怎么跑一会儿就成这样了哈？
0: 就
1: 是体力太差了。
0: 是
1: 啊。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他夜间呢会频繁的咳醒，他也不是着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气道敏感时候所导致的。就是说对于小婴儿来讲呢，他可以表现，因为他晚上孩子不会说嘛，他就哭闹不安，有的时候他喘气费力嘛，呼吸费力。再就是从吃奶上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不爱吃奶了。这些典型的症状呢，有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当成这个普通的一个感冒，就是小婴儿的这个症状，所以就耽误了一个早期的这个干预。有好多就是小婴儿，像一周岁以内喘息性支气管炎的孩子，来的时候家长不觉得什么，就是觉得啊他就是咳嗽了，但是我们一听喘的就很厉害了。尤其是像有的时候是那个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啊，这样引起的喘息，这样的孩子呢，反复的喘息以后，气道黏膜受损，长大以后有一定程度上会变成哮喘。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领着这个孩子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自述。就是他一些这个孩子的症状，他一定要正确的跟这个医生说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好多种，而且 它时间很长，
2: 对，持续的时间很长，
0: 是，
2: 嗯，有的家长就不以为然，咳嗽习惯了，听着咳咳咳咳就习惯了，就不当它是异常的情况了，
0: 嗯，
2: 啊，最近反正门诊就有好多这样的孩子，有时候咳嗽两三周了，完了才来，完了我们一查这个血。

0: 像他的嗜酸就比较高，孩子就处于一个过敏状态，还有就是血清的总 IgE 的也很高啊。这种情况下就是孩子存在了个过敏状态，这种情况即使就是用上抗过敏药，有的孩子很快他这个咳嗽就缓解了。
1: 缓解了啊。
0: 对，就是说这个咳嗽跟支气管哮喘吧，还没有说是完全的界定。支气管哮喘是因为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你可能每年每年都会出现这种的状态，但是你过敏性咳嗽呢，你遇到就是说过敏原刺激，你像花粉啊什么这些，它就会出现咳嗽。就是说它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界定。不是说是所有的过敏性咳嗽都是哮喘。
1: 那临床上很多小朋友孩子哈，这个长期像干口咳，包括说到了这个夜间晨起咳嗽，运动之后哈胸闷气短，那家长刚才也说到了，可能以为是体虚啊，或者是支气管炎。那这类情况是不是也容易被误诊为哮喘？要如何来进行区分呢？
0: 就是说这类症状呢，其实在本地来讲其实误诊率很高的。因为他有症状就到医院，有时候说不清啊，那没症状就不去了啊，总是这样的反反复复的，门诊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
1: 是
0: 啊，就是不少孩子就是按支气管炎治疗，孩子一咳嗽家长就给吃点咳嗽药啊，有的时候见好了，哎，见好两天我停药了，完了又开始咳嗽了，就总是这么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就迟迟也不见好。我现在吧，就是教大家几个简单比较好操作的家长容易识别的这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要看这个孩子的这个咳嗽的一个诱发因素。你就像哮喘呢，或者是过敏性咳嗽呢，它都会出现这个咳嗽啊、气短啊这些症状，基本上它都是有诱因的。你就像咱们冷空气啊、花粉啊、运动啊，还有特殊性的气味儿啊，你像什么香水味儿啊，什么这些的都会触发，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点的。但是普通的感冒和支气管炎呢，它大多就是由感染引起的，常常就是伴随有发烧啊、咳嗽啊、流鼻涕啊，它和这个发作诱因可能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偶尔可能就是说咱们着凉感冒了啊，就也只点到为止。它不会出现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持续的刺激性的咳。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看孩子的这个咳嗽的这个发作的一个时间。哮喘咳嗽呢，它一般是以夜间和清晨为主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我们就是呼吸道的神经的兴奋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你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咳嗽啊，清晨为主。白天呢可能相对缓解，但是排除就是说你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可能会更咳嗽更厉害，
1: 加剧了。
0: 对。但是这个普通的咳嗽呢，你就像咱平常感冒咳嗽都有那个就是感触啊，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一嗓子刺挠了我就要咳嗽。它是全天的症状，没有差别的，就是说你可能一开始从早咳到晚，然后你吃上药之后慢慢的可能晚上不咳了，再慢慢的你再吃上药之后，哎，逐渐的就缓解，就不咳嗽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这种感染那个过敏性咳或者哮喘的情况下，它就不会这样，就是会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再就是咱们要看一下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效果。一般孩子咳嗽了，家长指定会吃抗生素，其实不建议用抗生素。在你有明确的就是细菌感染或者是支原体感染这些指征的情况下，我们才建议加抗生素的。但是家长就觉得这个抗生素是万能的，不管啥时候纸上钉上就好使。
1: 这个还得亲自去医院看抽血看一看，
0: 对，最好是化验一下，看明确的指征，咱们再用抗生素。
1: 是，
0: 因为就是说这个乱用抗生素，机体免疫水平下降，也是就是这个反复的咳嗽的一个触发原因。再就是还家长会给孩子吃这些那个普通的这些止咳药啊，各种止咳药，什么枇杷糖浆啊，什么各种糖浆轮番上阵，有的就是混合到一起就给吃了。吃好几种，
1: 我也做过这个事儿，
0: 吃好几种，
1: 就是让他赶快别咳嗽，别严重。
0: 但是这些药呢，它是对呼吸道感染是有效的，就像咱平常感冒咳嗽这些是有效的。就是说三五天可能就好转了，你有一个好转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是哮喘或过敏性咳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说即使有效果也很轻微，你可能今天哎感觉好像咳嗽声少了，然后明天就又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状态。就是始终不见好。

0: 样。但这种孩子呢，多半就是在使用就是支气管舒张药啊，或者是抗过敏药以后呢，他这个症状就会快速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啊，就明显发现家长说，我可能头一天晚上给他把那个做上雾化了，然后吃上那个抗过敏药了啊，这一宿家长明显就感觉，哎，这孩子晚上真的是不咳了。就是什么起效就是很快的，
1: 对症了，这是
2: 对对。
0: 然后如果就是居家判断呢，这也只能是做一个参考吧。就是只要这个孩子长期的咳嗽，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一定要到医院呢，我们要做详细的检查，可以做个肺功能，查过敏源，还有血清代谢液，完了判断他是过敏来的，你还是说是普通的咳嗽，还是慢咳，他们都有一定的界限。然后专项检查以后，我们才明确诊断之后，再避免长期这个，你就错误都总是吃这些药，
1: 是
0: 啊，尤其有些像中成药啊，什么止咳化痰的这些清热解毒的，你吃的多了之后，孩子也是伤脾胃的。
1: 你像家长朋友们，就是孩子可能刚有一点点小的咳嗽哈，那我就别去医院了，在其他交叉感染，就这个心态，
0: 对，
1: 我就在家自己用下药吧，
0: 对，
1: 然后去那个药店买一些这个中药是吧？
0: 中成药，
1: 对，
0: 我们各种止咳糖浆，
1: 会想到是不是对身体刺激比较小
0: 啊？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像儿童止咳的话哈，咱们还是以化痰止咳为主，就是不要去用它那个就是强力的，就是中枢性的镇咳药，因为一旦孩子有痰之后，你用了这个中枢性镇咳药，这个痰堵在气道里出不来，反倒会加重病情。所以说我们小儿的话多半是以化痰止咳为主的，就是说还是以就像我们像那个就是用痰液的分解剂，像什么乙酰半胱氨酸呐，什么氨溴索啊，这些用这些促进这个痰液去往外排，而不是一味的抑制它去咳嗽。是在这儿，这个其实家长还有一定的误区，
1: 对，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是邀请到了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儿科的胡博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读一下哈，读懂儿童哮喘的一个早期症状。我们稍后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人民医院儿科的胡博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聊儿童哮喘性这个过敏性哮喘的一些问题啊、症状啊，包括如何守护我们孩子的一个顺畅的一个呼吸。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和我们的胡医生来聊今天的话题。那再问一下您哈，像这个过敏性的鼻炎、湿疹，包括这个皮肤过敏啊，和儿童哮喘它有关系吗？是否有的人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它存在过敏的一个连锁反应吗？
1: 嗯，怎么说呢，像过敏性鼻炎啊、湿疹呢、儿童哮喘，他们三者呢是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过敏连锁反应。因为啥，这就是常说的儿科说的过敏三部曲。本质上呢就是这个孩子他都属于是一个过敏体质的孩子。同时呢60%的孩子呢，他就是哮喘的孩子，他同时都伴有说是这个鼻炎呢或者是湿疹。可能这个过程呢它的是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像婴儿阶段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可能先出现这个湿疹，皮肤呢反复的出现红疹啊、瘙痒啊、干燥啊，这就是过敏体质最早的一个信号。多半就是有的时候是牛奶蛋白过敏，就像吃牛奶的、吃奶粉的孩子可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像比较严重的湿疹啊，反复发作的话，可能会给他用到水解奶粉，就是部分蛋白呀，或者是全水解蛋白奶粉。就是说把这个牛奶蛋白彻底稀化以后再让孩子去吃，他的这个症状呢会明显的减轻。等到幼儿期呢，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是这个皮肤的症状已经减轻了，就出现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尤其是鉴于就是上幼儿园的小孩儿，他本身就是反复呼吸道感染以后黏膜比较脆弱，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频繁的出现这个打喷嚏呀、流鼻涕呀、揉鼻子啊、揉眼睛啊，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很多家长就觉得这个鼻炎呢它是个小问题，但是呢这个鼻子和气管是相通的。如果你要是不管它呢，它就会向下刺激，逐渐蔓延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再就是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呢，多半时间长了可以出现这腺样体肥大。就是这也是最近比较关注的。出现了腺样体肥大、腺样体面容，影响到孩子的呼吸，晚上睡觉打呼噜。白天的时候他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集中，因为大脑乏氧嘛，你呼吸不顺畅嘛，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这些症状。我们说呢，如果就是说这个鼻炎啊和湿疹呢长期得不到一个规范化的控制，这个反复的过度的刺激呢就会损伤到咱们的气道，慢慢的它就会发展成这个过敏性哮喘。所以提醒大家呢，就是咱们治哮喘的时候呢不能紧盯着这个哮喘，就是如果你要是有鼻炎湿疹，需要这样同步调理，这就整体的治疗才能把这个病情稳定的控制住。
0: 像您刚才说到了，如果说是有这个鼻炎或者湿疹，它可能如果不控制好的话，它会慢慢的就变成这个过敏性的哮喘。
1: 对，有一部分孩子会发展成这样。
0: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他过敏性哮喘了，然后他就变成又过敏性鼻炎了？有可能吗？就是相通的吗？
1: 如果是过敏性哮喘的话，也有一部分人就是首发就是咳嗽喘息，之前也没有说是鼻炎呐、湿疹的这些症状，也有这样的。但这部分人呢，大部分就是说，就是机体的免疫力突然低下了然后呢，就是遇到了你过敏的东西，它也还是有过敏原刺激的。就是说有的孩子你看他之前没有这些症状，可能去游泳馆游了个泳，然后呢游完泳之后这个氯气一刺激，再就是这个冷热一交替，孩子突然就出现了这个喘息，但是他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就在这种情况下会发作。你可能平常的时候都没有这些症状，这样的孩子也是有的。
0: 或者是阶段的哈，他可能此刻这个阶段他免疫力比较低，然后他就触发他这个
1: 对可以触发就急性的这个 过敏反应啊。但是过敏性哮喘它有的是一个是慢性的，一个是急性的啊。我刚才说的这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过程，
0: 就突然
1: 对突然的，就前一阵儿我就能碰到好多就这样的孩子，玩得好好的突然就传进来了，家长说以前也没有喘过，突然就传进来了啊。有的是玩那些咱们小孩玩的胶泥，
2: 嗯
1: 啊，基础性的过敏，一部分孩子是基础性皮炎，再另一部分孩子就是因为玩那个他那个刺激性气味比较大，他就传起来了，紧接着伴着眼睛也肿，然后鼻子也肿，他呼吸不了，
2: 嗯
1: 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喘，会出现这样一系列的症状，
2: 就是过敏性，
1: 嗯，急性刺激可以出现这种急性刺激，出现这样的一系列的症状，
0: 嗯，那咱结合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个环境哈，
1: 嗯，
0: 诱发本地儿童哮喘发作的一个主要因素还有些什么呢？
1: 嗯，刚才也说，咱们排在第一位的其实就是草原的化粪，
2: 是
1: 啊，像咱们现在外面飘的那个杨树毛啊，
2: 嗯，
1: 啊，再就是过一阵的蒿子草啊。嗯，现在咱们一般监测的就是说是桦树和松树的化粪浓度，
2: 嗯
1: 啊，这都是咱本地比较常见的过敏源。啊，每年就是到夏秋化粪季呢，这个哮喘是发作最集中的时候。啊，第二个呢，也刚才也说，就是说在咱们就是冷空气就与那个大幅的温差，早晚温差比较大，或者是气温的这个骤降骤升啊。再就是咱们本地冬天的时候气温比较低，嗯，咱们现在早晚有的时候气温都超过10度以上，
2: 嗯
1: 啊，冷热交替呢会直接的刺激这个气道痉挛。

0: 诱发这个孩子哮喘的，或者是诱发这个喘息的出现。第三位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风沙呀，室内的粉尘，你像春天的时候咱们户外扬尘天气比较多啊，这样的时候孩子一定要戴好帽子口罩，避免在外面长时间的逗留啊。家中的呢，你像如果有过敏的孩子，你像就是地毯呐、毛绒玩具呀、什么这个什么豆豆被呀、什么那种各种的蛋宝纤维的那种毯子啊，这些的最好就都不要有啊，就是而且你要定期的去清理咱们那个屋里的卫生，湿性清洁，就是防止扬尘，就屋内的这种扬尘。然后呢，再就是像就是家里的宠物啊，明确知道如果你是猫毛和狗毛这种过敏的话，一定要规避的。这些呢，它都会持续的会刺激起到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家过年你大扫除的时候，
1: 灰尘，对
0: 灰尘，你明显就发现，你把那个沙发底的灰清理出来的时候，你的鼻子一下就不通气，就开始打喷嚏了，
1: 是
0: 啊，这就是一个过敏的反应。然后再就是咱们的室内呢，冬天因为有暖气嘛，特别的干燥，咱们湿度也低，气道黏膜本身就很干燥，抵抗力是下降的，这样呢也更容易受到刺激。除外呢，就是说像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一定要避免接触二手烟啊，在家里厨房里油烟啊，这些的话都可以引起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再就是冬季咱们高发的病毒混合感染，反复的感染孩子，气道黏膜能力下降，也会出现这种喘息呀、过敏性咳呀、慢咳这些症状。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诱发因素，也跟我们的生活呢都息息相关的。
1: 是
0: 啊，所以就是家长在日常防护呢是比较注意。
1: 对，有没有就是家长在咨询的时候会这么样的一个话术哈、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误区啊，就是比如说对某一些这个毛绒玩具或者是小猫小狗过敏，那我就多接触它，让它免疫，有没有
0: 这
1: 个情况？
0: 咋说呢，也有，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得分，你是就是他的这个过敏程度，如果这个孩子接触这东西一下就过敏，那是速发的反应的话，这种情况你就不适合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可以，就是说一点一点的接触也可以，你因为咱们平常抗过敏的药嘛，就是有这一类的药，你就是像咱们那个黄花蒿，就是蒿子草的那个抗过敏的药嘛，就是它低浓度的这个黄花蒿去刺激身体去产生抗体，来抵御这个蒿花粉过敏啊。咱们现在也有这种制剂，但是这个是必须得是在医院和医生的监管下实行，你自己不能乱用。
1: 是，
0: 你本身就过敏，你再让他去接触这些东西，那他不越来越厉害
1: 了，
0: 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在如果家里的小朋友有这个过敏性的一些包括哮喘呐、鼻炎呐，或者是一些其他疾病，就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哈进行就诊了啊，让专业的大夫
0: 一定要规避，不能自己去让他去适应。
1: 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这个过敏性那个哮喘呢，包括过敏性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可能是大环境下是跟我们地区的这个季节呀，包括一些植物有关。那很多家长就说了，说那我这么大好季节就不能带孩子出去玩了吗？去户外那怎么办呢？这个户外肯定会有一些植物的过敏源，导致我孩子容易产生这个过敏性哮喘或者其他情况。那哪些场景是最容易的？就是
0: 我们要怎么去规避，是不是？
1: 对
0: 是这样啊，首先呢，咱们草原呢夏天正是风景正好的时候，但是家长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说一定要是在避免大风的天气，就是带着这个孩子去前往草原呐、树林的这些地方，因为大风天的时候呢，这个花粉浓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它的移动速度也很快，你可能这个浓度瞬间就会触发你出现喘息。再就是这个八九月份呢，八月份到十月份花粉浓度是最高的。再就是咱在春季扬沙天气的时候，这个孩子尽量不要在外面逗留啊，因为什么，扬沙的话浮尘可以直接刺激气道，然后你就引起了这种喘息。你要是在这样，尤其是这如果上是要是说是你前往就是草原呐、树林呐，或者是在春季扬沙天气的时候，一定孩子自己做好防护。就是说你要穿长袖，把自己都包裹起来，一定要戴好口罩和帽子啊，尤其是等到回家了以后呢，一定要洗脸洗鼻子，赶紧把衣服全部脱掉啊，就是减少这个过敏源的附着。

0: 可以减轻他的这个过敏刺激
1: 症状
0: 啊，对对。再就是呢，这个孩子呢一定要是就是避免这个剧烈的运动。本身你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就有哮喘，有的孩子也比较那啥嘛，就说我就想出去玩，
1: 是
0: 啊，你有的时候家长又管不住，我就要跑，我就要跳，但是一定要避免就是什么剧烈运动以后的这种骤冷或骤热。你说孩子跑跳出汗了，他吹点凉快风啊，或者是就是说你从外头跑了一圈很冷很冷，马上就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屋里，这样的冷热交替呢也会诱发这个哮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方面。不要一下子骤冷骤热。还有反复强调的就还是一个雷暴哮喘的问题，就雷雨季节的时候一定不要立马外出，立刻外出的话呢，它短时间内的雷雨就是说这花粉浓度会很高啊，对，你短时间一下吸入之后一下就会出发作的啊。再就是明确，就是说你猫毛狗毛皮毛过敏的这些孩子，你要去草原玩的时候最好不要近距离的接触这牛羊，或者是你像咱们现在有什么猫舍呀狗舍呀这些就是宠物基地，你明确知道你自己过敏了，你就不要去那个地方玩了，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再就是你要上草原的时候，你像通风比较差，你像在蒙古包里面油烟比较重，以前可能是没接触过这些烟，一呛它也会出现这种急性发作啊，就尤其咱们烧那个牛粪啊什么的这些
1: 烟
0: 啊，对，这个烟味儿很容易就会受到刺激，就像抽二手烟啊油烟啊这些的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咱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就是这些细节啊，家长一定要注意防护，这样呢就能减少这个就是突发的这种情况。
1: 对，也可以去户外玩啊，但是就是一定要注意
0: 对，
1: 规避一些什么这个刺激的
0: 东西啊，就像花粉呐、油烟呐，然后动物的毛啊什么这些的话一定要规避。已经知道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规避。
1: 那像您在平时门诊当中就发现咱们一些家长朋友对待儿童哮喘方面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呢？
0: 有很多。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在日常接诊当中哈，咱们本地家长呢普遍存在几个误区，就是也是导致这个病情反复的这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呢就是这个孩子他不喘了，家长觉得哎好了，我把药停了，然后很多家长就是看着孩子呢他的这个症状已经消失了，就立刻把药就停掉了。但是呢哮喘呢它是一个气道的一个慢性炎症，你表面上看可能是没有症状的，其实呢它的这个炎症呢没有完全痊愈，还在持续的刺激啊。你擅自停药了以后呢，这个孩子短期之内呢就会复发啊，反复多次以后你就气道黏膜受损伤了，你再治疗起来就很麻烦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家长很担心这个激素，因为我们哮喘规范化治疗的时候呢用到的首要的就是激素，就像糖皮质激素这一类的，有的家长就担心说哎这个雾化对孩子不好，吸进去的是气儿，完了之后那个孩子用完激素以后呢那个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啊，就特别排斥这个雾化治疗。其实呢就是儿童哮喘当中呢咱们吸入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的量呢是一个局部用药，它多半都已经在局部吸收了，就是进入全身的药量呢是很少很少的。如果说在咱们规范化使用的时候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也是咱们国际公认的一线的一个治疗方案，其实家长大可放心。就是说你不去治疗这个哮喘反倒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啊，是这样。
1: 那他这个用药的量是跟孩子的这个体重啊还是年龄有关？
0: 根据孩子的年龄、体重、病情，然后他的急性期、慢性期、缓解期什么这些，
1: 综合
0: 考虑，综合运用，就是随时调整的。不是说是就是一成不变的啊。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家长就是还是跟他刚才说的，就用止咳药各种吃完，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普通咳嗽感冒咳嗽来治疗。这种的话呢你导致就是这个气道过敏和炎症呢轻言不愈啊，就是你持续的没完没了，家长还总觉得哎呦没事儿，咳咳过一阵儿就不咳了，就像咱一般是过敏期咳完了，过了过敏期他可能就好了因为就是这过敏源持续刺激。但是你想如果要是反复的多次出现这种情况下，你气道损伤了你就容易出现这个哮喘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明确你知道你有过敏源的情况下了，对不对？
1: 对。
0: 再就是呢，这个家长呢，我刚才也说了，刚才我强调了一下咱们草原游玩的这个防护问题嘛，是吧？
1: 对。
0: 啊，就部分家长呢，他是比较重视治疗，就是这个发作的时候呢，我必须赶紧把药用上，积极的用上。
1: 嗯。
0: 但是平常的防护不注意，就是说你像这个孩子出去玩了。就疏忽了，你可能没给他全副武装，直接就让他出去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回来就很容易造成孩子就是反复的发作，所以说防护也很重要。你像大风天儿，一定要给孩子武装好了，戴好口罩、帽子，然后尤其是花粉季，你去草原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实在不行，你可以提前把那个抗过敏药吃上。你知道你过敏吗？你可以提前用上抗过敏药，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些做法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是不去在意这些的话，你就会让这个哮喘很难以控制，你就是反反复复的发作。所以这个防护也很重要。
1: 嗯，那就是我用了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个药了，
0: 嗯、
1: 然后我，如果是不防护的话，我还是会
0: 触发反应的。
1: 哦，
0: 啊，你虽然是你现在这个药，你现在假如说你现在就是在一个稳定期，
1: 嗯、
0: 你的药量已经用到很少了，但是你突然短时间内接触了大量的花粉啊，你明确的致敏源以后，还会突然剧烈发作的。
1: 嗯
0: 啊，不是说对对，不是说是我用上这个药了我就稳定了，你还是要规避的，该规避的必须得规避。
1: 嗯
0: 嗯，是这样。
1: 那我们还很多家长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哎呀，我们家孩子长大了，这个哮喘是不是就痊愈了？
0: 嗯、
1: 这个想法正确吗？就是如果我就不想控制他，或者是认为你看给我开这个药，可能我觉得对孩子这个身体啊的影响很大，那我如果长期这个控制不当，会对孩子像其他的器官像肺啊，包括这个体能啊生长发育造成一些影响，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吗？
0: 会。首先呢，咱们明确就是长大就自愈的这个说法嘛，很不科学。
1: 嗯，
0: 临床数据显示呢，咱们只有30%到40%的轻度的哮喘的患儿，他就是进入了青春期之后会有所缓解。你觉得像有些孩子呢，就是小的时候年年在这儿，他就都会因为耗花粉过敏嘛，年年都会出现喘息。但是长大了以后呢，他去外地上大学了，去海边城市了，他脱离的这个环境啊，他没有这个刺激。哎，这个鼻炎呢、喘息啊，自然就缓解了。但是并不代表它完全好了，它一旦回到草原，还会出现症状。
1: 啊、
0: 嗯，就是有很多暑假回来的孩子还会继续出现过敏性鼻炎的问题，还有喘息的问题。所以说，它这个呢，可以说是持续存在的。就是说，你进入青春期可以有所缓解，但是不是说是彻底根治了。
1: 嗯
0: 啊，气道过敏的体质它是依然存在的。成年以后呢，就是遇到诱因呢，依然可以复发，也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重度哮喘你不用药，它是更好不会好的，是这样的。嗯，再就是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化的控制啊，用药，它会带来一个多重的一个伤害。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损伤了孩子的这个肺部发育，反复的炎症呢会改变气道的结构，造成他的肺功能下降。成年以后呢，他会患上就是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风险的显著增高。
1: 嗯，
0: 就像慢性支气管炎，也咱们可能多年前见的肺气肿，这一系列的情况都会出现，因为你气道黏膜受损伤了之后，会有的时候你持续刺激会不可逆的变化。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影响到生长发育，因为哮喘发作的时候呢，你身体是属于一个缺氧状态的啊，尤其是夜间反复的咳嗽啊，它破坏睡眠，孩子睡不好，嗯，从而呢影响他的这个营养吸收啊，还有身高的增长。再就是呢，影响孩子这个体能和心理。你说孩子因为害怕这个一跑我就喘，一跑就喘，那我就不敢运动了。你越不运动呢，体能不就变得越来越差了吗？
1: 是。
0: 然后长期下来呢，这样的孩子还容易自卑啊、焦虑，啊，影响到了他的社交和学习。所以呢，这个哮喘一发现了，一定要早期干预、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嗯。
1: 说到这个早期干预、规范化治疗，我相信大家是非常要有掌握。包括孩子在家出现了什么症状的时候，家长就必须立刻带医院就诊了，不要在家再观察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吧，这是家长都必须马上带孩子去医院的。首先呢，这个孩子呢，他喘息的很剧烈，你 这样的平静状态下，你都能听到他的这个喘鸣音、哮鸣音，但是突然你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就在你没有用药的时候突然听不到这个声音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孩子的气已经很不够用了，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属于叫沉默肺，代表这个气道已经严重的堵塞了，情况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一定要马上去医院。再就是呢，这个孩子他呼吸困难了，就是你说只能就是说说不出完整的句子，这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然后呢只能单字表达，甚至就是连话都说不了了，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去平躺啊、走路啊，包括静坐的时候他都会出现气喘。再就是孩子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缺氧的表现，你像嘴唇啊、指甲发紫啊、面色苍白呀、这些精神状态呢，小孩子有的时候就是过度的烦躁啊、哭闹啊、不睡，或者是就是持续的那个精神萎靡嗜睡啊。再就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已经用上了应急的药物啊，你像哮喘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沙丁胺醇啊、雾化呀什么，这些都用了，症状上还没有任何的缓解，甚至它在持续性加重，这种情况一定要马上去医院。再就是孩子呼吸的时候嘛呢，可以出现就是三凹症，你像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还有肋间隙，你就明显看着他吸气的时候是凹陷的。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赶紧去医院。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个呼吸功能已经严重的受阻啊，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的就医，一定不能拖延。
1: 对，一定不能再在家观察了，是吧？
0: 对。
1: 那儿童过敏性哮喘就是确定已经是这个疾病了，要如何规范治疗呢？方式有哪些呢？
0: 我们儿童哮喘呢采用就是一个阶梯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分为缓解期啊和长期控制治疗两部分。缓解期呢就是说这孩子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要急救的用药，可以用短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孩子急性发作的时候使用它，就可以快速的舒张他的气道来缓解他的喘息，它就是每个家哮喘家庭的一个常备药。长期控制呢主要是以消除他的气道的慢性炎症，减少发作，常用的就像咱们吸入的糖皮质激素啊、白三烯调节剂啊，这类药物是需要医嘱规范，医嘱按照医嘱规律性的使用，就是哪怕没有症状可能也需要再坚持。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安全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雾化药和吸入药都属于局部的这个靶向给药，药物直接是作用在气道上，全身它的吸收量是很低的，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给的剂量和疗程去使用，它是不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啊和肝肾功能，它的副作用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这个雾化操作呢比较简单，孩子呢它的接受度呢也比较高，也是低龄儿童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说家长呢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排斥。
1: 那这个哮喘患儿日常他这个复查的周期要多长时间呢？是要根据孩子这个不同的情况进行来调整用药，是吧？
0: 对，就像急性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可能一周复诊一次，治疗缓解稳定以后呢，大概咱们是1到3个月复查一次。我们会根据孩子的肺功能啊，还有他的症状的发生啊、哮喘出现的时间啊、频次啊，来判断他当前的用药是否合适，做成随时调整。如果孩子进入稳定期了呢，或者3个月以上没有发作，一切都正常，可以调整为6个月复查一次。所以重点提醒的就是所有的药物的增减啊、停用都必须由医生的判断以后来执行，病情稳定达标之后呢，医生会逐步的去减药，降低用药的频率，如果说要是控制不佳，就要及时的加强治疗。家长千万不要凭自我的感觉啊，你就擅自的改药啊、停药，这些呢是稳定病情的关键。
1: 那么这个哮喘患儿在像饮食啊、运动啊、还有这个着装、作息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注意事项？
0: 是的，就像日常防护呢，咱们分为一个4个方面。首先呢，饮食上要明确过敏的食物必须严格的忌口，少吃生辣、辛辣、过甜的食物，减少这个气道的刺激。日常呢，饮食清淡，营养均衡，多吃蔬果来提高咱们的免疫力。穿衣上呢，一定要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受凉。花粉季啊、冬季啊，一定要戴好帽子、口罩，穿长袖。然后进屋了以后呢，一定要脱去。及时的把这些衣服啊、口罩全部摘掉，洗脸、洗鼻子，减少过敏源的这个附着。同时呢，作息上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过度的劳累呢，也会加重这个气道的敏感。同时 呢，避免孩子长时间的大笑啊、大哭啊这种情绪波动比较剧烈啊。运动方面呢，就是在病情控制的情况下，孩子可以完全正常去上这个体育

0: 课呀、跑跳啊、玩耍。你像游泳啊、慢跑这类温和的运动呢，还是可以锻炼孩子心肺功能的，对他的恢复也有益。只需要避免在大风、严寒、花粉漫天的户外剧烈运动，而且运动之前呢要做好热身。运动中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啊、胸闷，立刻停下休息就可以了。
1: 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来结合我们当地呼伦贝尔的一个特点，包括家里有宝宝孩子的这个家庭，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句比较核心的这个儿童过敏性哮喘的一个防治的建议？
0: 结合咱们呼伦贝尔整体的环境和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哈，我总结的有四句话，基本上就是说呢，早识别，避免诱因，遵照医嘱，不焦虑。第一个呢，早期识别，就是不要把长期的这个咳嗽啊、反复喘息啊当成普通感冒。当这个孩子咳嗽超过四周以后，运动以后频繁的气短，一定要及时排查是不是哮喘，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第二个呢，就是避免诱因，反复强调了，一定要不要在就是花粉季啊、风沙天啊、严寒的天气，一定要做好防护。同时呢，日常家居保持清洁，远离二手烟呐、还有猫毛狗毛啊，一定要不要去吃自己已经知道过敏的食物，你像牛奶啊、鸡蛋这些。那有的孩子就是说很重的，就是牛奶、鸡蛋做的蛋糕都不可以，吃完也会诱发。还有就是从源头上一定要减少这个刺激。第三呢，就是遵照医嘱确诊，坚持确诊以后呢，一定要坚持规范化的用药，按时的去复查，绝不能擅自的停药或者减药。同时呢，一定要同步治疗咱们刚才说的鼻炎呐、湿疹呐，做到一个综合的一个防控。还有一个就是一定不要焦虑，
1: 是
0: 就是说这个儿童过敏哮喘呢，它完全是可以可控的，只要管理得当，孩子是可以和正常儿童一样学习成长而且运动的。一定要放平心态，完了科学运动。正常来讲呢，我们儿童哮喘呢是一个可防可控的这个慢性病，它不是一辈子的病。规范化管理呢，绝大多数的孩子完全可以是正常的生活和正常运动的。因为儿童的气道它的修复能力很强，关键就是说在于早筛查和规范化的一个诊治。目前呢，我们区域儿科呢已经开展了儿童哮喘专科门诊，这样呢可以帮助孩子解决儿童哮喘啊、过敏性咳嗽、反复喘息、慢性咳嗽以及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这些问题，可以做到过敏原检测呀，还有儿童肺功能检查。如果有需要的家长呢，可以带孩子前来就诊。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那么节目最后呢，再一次哈感谢海勒尔区人民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胡博胡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

0: 爸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号，农历5月1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察第三督察组督察反馈会议召开，
1: 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
0: 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全市150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获表彰。
1: 吉永前到所在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笔尖传温度，镜头见担当。呼伦贝尔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绽放新闻风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30号，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察第三督察组督察反馈会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察第三督察组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出席并讲话。第三督察组副组长、自治区林草局局长王兆胜反馈督察工作开展情况及发现的主要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察第三督察组成员、呼伦贝尔市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戴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思想根源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严肃追责问责，举一反三，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要强化组织领导细化整改举措，紧盯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希望呼伦贝尔市以这次督察反馈为新起点，进一步提高政治战备，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吉永前表示，督察组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精准，直指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难点堵点。呼伦贝尔市诚恳接受，全盘认领，坚决整改。下一步，将深学细悟。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统一，以督查整改倒逼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1: 7月1号，呼伦贝尔市四大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道，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十时整，大会正式开始，与会同志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铸就的伟大精神，创造的伟大成就，就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再攀高峰。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呼伦贝尔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勇主持，市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出席会议。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市领导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代表做了发言。金永前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牺牲奉献的革命先辈前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呼伦贝尔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望相助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统筹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显著成效，全市上下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他们以扎根基层、苦干实干的务实作风，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崭新业绩。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对标先进，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锚定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1: 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到所在的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吉永前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部署。市政府办是承上启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的桥梁纽带，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5个坚持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用心、用情、用力，履好职、尽好责，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吉永前强调，要把握好上和下的立场统一，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把稳正确方向，在心系百姓中夯实价值根基，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贯穿履职尽责的全过程，要掌握好稳和进的尺度节奏，在守住底线、防控风险、保持定力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强化攻坚克难的担当，锤炼久久为功的韧劲，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见成效，要处理好虚和实的辩证关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提升深入调研摸清实情、科学论证、严格把关、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的能力，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有效促进发展。要统筹好近和远的工作安排，既要积极破解眼前难题，回应群众急盼，也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在真抓实干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伟大征程。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承办，市融媒体中心和市图书馆协办的呼伦贝尔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市图书馆开赛，全市各界媒体11名一线记者登台亮相，以亲身经历讲述呼伦贝尔大地暖心奋进的鲜活故事，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封天宇的报道。
2: 比赛现场，11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紧扣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主题，用精炼真挚的讲述，从生态守护、产业发展、民生服务、英模传承、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真实展现了呼伦贝尔各行各业的奋进姿态，引发全场强烈共鸣。评委结合选手现场表现，围绕新闻叙事、内容打磨、演讲技巧等方面精准指导，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的改进方向与实践建议。比赛现场评出各类单项奖项及多家优秀组织单位。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刁宇来。
3: 这是我第3次参加一年一度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通过比赛呢，我们能够听到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记者讲述的鲜活的动人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能够学习到如何去讲好故事，什么是好故事。那在未来的采访工作当中呢，我们还将把在比赛当中的所学更好地融入到实践工作当中去，讲好呼伦贝尔故事，传播好呼伦贝尔声音。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晶晶。
4: 来观看这个演讲比赛啊，对于我们新入职的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独特的采访经历，感受到他们深扎一线的工作态度，感染力特别强，也让我们把践行好脚力、眼力、脑力比例有了更具象化的认识。今后呢，我也会继续扎根基层，努力做好一名有温度、有情怀的新闻工作者。
2: 2026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深化媒体系统性变革、做强主流舆论引导的关键一年。本次比赛集中展示全市新闻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

0: 市新闻工作者将坚守一线，深耕本土宣传，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呼伦贝尔奋进故事，持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新闻力量。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旗白木芍药迎来盛花期，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
0: 鹿陵青翠笑声甜，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夏日迎客忙。
1: 位于满洲里国棉景区的国网蒙东电力蒙古马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投入使用。
0: 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开展风湿免疫疾病专家义诊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眼下，阿荣旗德列吉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白木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2: 清风拂过，花田翻起彩色花浪，为初夏乡村增色。游客漫步花间赏花拍照，乐享近郊休闲。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探索集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3: 到那个安国和亳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白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2: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0: 近日，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每天一开园，检票点就热闹了起来，兴高采烈地涌进景区。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林波的报道。
4: 鹿苑里萌宠驯鹿俨然是老戏骨了，面对游客的合照请求，他们不躲不闪，不慌不忙地摆好姿势，配合的那叫一个熟练。台湾游客徐先生
5: 呀，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了。
4: 来自台湾的徐先生小心翼翼地把苔藓捧在手心，一头毛茸茸的驯鹿慢悠悠地走过来，低头嗅了嗅，伸出舌头轻轻一卷，苔藓就不见了。徐先生被舔得手心痒痒的，忍不住笑出了声。台湾游客徐先生：
5: 哦，这现在目前这个时刻是最治愈的，就是这一刻啊，让我感觉心都化了。
4: 为了这次追鹿之旅，徐先生做了不少攻略。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就听说中国唯一的史鹿部落在根河，来到这里可以近距离接触驯鹿。台湾游客徐先生：
5: 感觉到他们蛮亲近，挺近人的，很疗愈的一个今天。
4: 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6: 驯鹿是咱们敖鲁古雅最有生机、最有灵气的小动物，我们热情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大兴安岭深处，来到中国最后的史鹿部落，体验独特的鄂温克史鹿文化。
4: 在非遗体验区，来自苏州的游客徐女士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盯着手里的太阳花。他第一次接触鄂温克族的手工，老师一边教他用针线把彩色珠子缝在毡布上，一边讲着故事。苏州游客徐女士：
7: 那这个为什么叫太阳花呢？
4: 手工老师：
8: 太阳花的中心代表着太阳的主体，周围缝制的兽皮和彩色布条代表着太阳的光芒。
4: 太阳花的故事让徐女士听得入了迷，双手也跟着动起来，一针一线缝得格外认真。苏州游客徐女士：
9: 觉得太阳花的意义挺好的，我做好之后准备回去送给我的妈妈、儿子啊、老公啊，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祝福。
4: 旁边桌位上，来自北京的王先生也正埋着头做太阳花，平时在写字楼里敲键盘的手指，这会儿捏着绣花针却怎么都不听使唤，针线左穿右穿就是穿不对珠子的孔眼，好不容易穿进去了，又发现珠子颜色搭配的乱七八糟，看起来像打翻了的颜料盘。北京有

0: 客王先生。
1: 太阳花制作原先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然后没想到今天能现场制作一下，感觉这个我们中国文化，太美好了。
0: 导游张雪冰。
2: 我们主要是带他们走进我们根河，走进我们敖乡，了解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文化，所以说手工制作太阳花，让他们能够亲手的触摸这个手感，可以在敖乡充分的自己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临近中午，景区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但都散落在各处，各自休闲游玩，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在木栈道上闲逛，个个都舍不得走，像是忘了时间。奥鲁乌鸦石路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3: 大家对奥鲁乌鸦石路文化和森林风光特别感兴趣，接下来景区会进一步在安全保障、服务细节、软硬件提升上用心发力，优化游览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玩得舒心，看得尽兴。
0: 听鹿铃叮当，鸟鸣婉转；看白桦挺拔，鹿影悠然；闻松针清冽，草香湿润。奥鲁古雅的夏天就在这样的鹿铃声和笑声里一天天的热闹起来了。
4: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满洲里国门景区的国王蒙东建立蒙古马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正式投入运营。该驿站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整合绿电科技，便民服务，政企共治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成为边城口岸特色亮眼名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6: 走进驿站，游客休闲体验两不误。该驿站科学划分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蒙古马服务驿站、交警城管联合办公区三大区域，各区域高效联动、有序运转，构建起全方位的口岸公共服务体系。驿站以零碳建筑为建设目标，将绿色电力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共计安装36块光伏组件，总装机容量23.04千瓦，年均发电量可达2.7万千瓦时。区域配置2台一机双舱充电桩，可同时满足4台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为往来游客提供便捷绿色出行服务。同时，驿站内配备光伏充电座椅、绿电互动设备及特高压外送可视化展区。游客可在休闲休憩趣味互动中学习节能低碳知识，直观感受蒙东新能源发展成果，沉浸式体验零碳生活模式。在便民服务方面，125平方米的服务空间配备 AED 急救设备、图书角、轮椅、便民工具箱等物资，免费提供饮用水、休憩设备充电等暖心服务，切实保障游客、环卫工人、执勤人员等群体的休整需求。驿站还创新推出绿电积分兑换文创活动，多款融合国门风情与电力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同时，交警城管驻点办公深化政企协同共治，有效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质效。国王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调度监控员孟一婷：
7: 国王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为进一步弘扬蒙古马精神，高标准打造了服务一带一路助力湘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前沿阵地。这个服务站集应急抢修、营销服务、便民服务、党建文化、品牌宣传为一体，既是一个电力服务窗口，更是我们落实国家战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口岸新地标。
6: 下一步，国王蒙东电力将持续优化驿站运营模式，丰富绿电体验场景，升级便民服务，完善联动机制，全力打造国门标杆服务阵地，以绿色动能赋能边城高质量发展。
8: 日前，陈巴虎旗人民医院特邀省市级风湿免疫领域知名专家团队前来开展风湿免疫疾病专场义诊活动。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介静、陈书晓的报道。
6: 义诊特邀广东省中医院风湿科、国家中西医结合风湿免疫学高水平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风湿病优势专科及呼伦贝尔市 中蒙医院风湿免疫科等深耕风湿免疫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领域，颇具丰富临床经验，专业技术精湛的专家为辖区群众带来了高水平诊疗服务。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面对每一位患者，专家团队始终耐心细致询问病史，查看检查报告，辩证分析病情，结合中西医诊疗思路为群众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同步普及风湿疾病日常养护、慢病管理、中医食疗养生等健康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各类健康疑问，用专业贴心的服务获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副院长春芳。
9: 此次呢，在市中蒙医院的大力支持和帮扶下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教授和何教授来我院呢进行义诊。那么整场义诊呢非常的圆满，也很顺利。我们这个地区呢，咱们的牧区呢属于是高寒地区，我们的牧民还有居民呢患有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患者呢特别多。那么我们的两位专家呢，对我们的每一个患者都进行了个细心耐心的诊治，那么我们的患者和群众的认可度很高。那下一步呢，在我们黄教授以及何教授的这个细心的指导下呢，为我院的下一步独立开设风湿免疫科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 此次跨省市专家联合义诊，切实解决了陈巴尔虎旗风湿免疫疾病患者寻医问诊不便的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中西医风湿免疫专科诊疗服务，实实在在把中蒙医药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同时，本次专家义诊现场带教交流，也为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搭建了优质学习交流平台，积累了风湿免疫疾病规范化诊疗实操经验，为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后续独立设置风湿免疫专科、完善专科诊疗体系、提升整体专科服务能力打下坚实基础。广东省中医院风湿科主任黄青春。
10: 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契机吧，能够联手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中蒙医院的风湿科像吴主任，能够共同把这个学科能够推动一些、协作一些，至少给普通的老百姓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诊断的建议或诊断的思路。咱们这个地方，我通过这两天的这个诊疗活动嘛，我发现咱们当地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饮食就是肉食比较多，体重比较胖，我想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的病人是比较多的，这个咱们当地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有关。我们风湿科最关注的就是高尿酸和痛风的病人，这种病人还是要尽早的干预、尽早的管理、尽早的治疗。痛风的病人他并不是简单的尿酸高和痛风发作，他更大的危害可能在内脏，包括尿酸对肾脏的危害、对心脑血管的危害、对高血压的影响、对胰腺的影响，甚至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但是遗憾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对这个危害是根本不了解，他都是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才治疗，并没有意识到尿酸对他身体造成的危害，这是我们在科普推广普及的一个因素。
6: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将持续紧扣全区中蒙医药文化惠民、中医药服务行业相关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专家义诊、健康科普、专科交流等惠民活动，持续推广中医药、蒙医药特色诊疗技术，不断补齐专科建设短板，以优质诊疗服务守护全旗群众身体健康。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

0: 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 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6: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5: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7: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8: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9: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0: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1: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3: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4: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3: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三到八号、十到十六号、十八到二十二号、二十五到二十八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23: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4: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 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3: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电视台，
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7: 全区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
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强烈反响。
8: 第十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9: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五大时代价值构筑民族工作法治新基石。
8: 学先进，勇担当，巴特尔守好青城烟火，全是党员本色。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赵京23年扎根兵工一线，以微米匠心铸造强军重器。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区首个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呼和浩特片区设立。
9: 请听详细内容。
8: 内蒙古台消息，7月2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孙业礼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文化和旅游部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已经把建设文化强区、打造国际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作为“十五五”的重要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挖掘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持续丰富优质文化服务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文化旅游需求。希望文化和旅游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文艺精品打造、优质旅游产品培育、提升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内蒙古切实把独特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孙业礼感谢自治区对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自然景观丰富，区域风光各有特色，文旅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与内蒙古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健全部区协同联动机制，凝聚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内蒙古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参加。
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0: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目标，团结各族群众，守好边疆，护好生态，兴好产业，惠好民生，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的实干力量。赤峰市喀拉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郎旭飞：
2: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生态建设，深耕造林绿化，资源管护，林业经济主责主业，抓实林长制落地见效，筑牢全旗生态安全屏障。
1: 包钢股份营销中心重轨调钢销售部重轨室经理毕清峰：
3: 今后我将永葆共产党员奋斗姿态，隶属岗位守初心，紧盯国家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建设需求，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拓市场增效益的实干行动，以高质量钢轨产品全力服务国家重点铁路工程建设。
1: 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们纷纷表示，要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4: 紧盯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坚守为民初心，用实干彰显基层党员担当。
1: 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杨立国：
5: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这些年我们马鞍山村的变化正是党中央富民兴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陶立民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云：
6: 守正创新，深耕升级五强五融合党建品牌，把工作重点落到常态化德育、向阳课堂教学改革、普惠课后服务等工作上。
1: 青年干部、在校青年、新兴行业青年纷纷表态，要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主动到基层一线重点岗位经风雨长才干，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使命。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宣传处干部刘若军：
7: 不断提高工作本领，讲好政协履职故事，广泛凝聚思想共识，以青年的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乌海市委办公室档案科科长王佳琪：
8: 我们要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保持初心使命，紧紧围绕做好三服务工作，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报道。7月2号，第十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部长阿勒德尔扎布赫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瓦赫鲁科夫出席会议并发言。会上，各方围绕完善三国旅游合作机制，加强旅游安全监管，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发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积极作用等，充分交换意见，并就进一步加强机制引领、完善平台建设、丰富合作内涵等内容达成共识。会后，三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会议期间，配套举办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2026年，蒙古国达尔罕乌勒省、中央省正式加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至此联盟成员单位达到28家。
0: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

0: 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民族工作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该法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发展需求，以制度化、规范化形式巩固民族工作成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制度根基。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五大时代价值构筑民族工作法治新基石，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民族工作从政策宣示到法治管理的一大转变。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2: 把我们十不大以来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这种理论成果和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巨大的实践成就进行了一个总结。
1: 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价值，严庆从政治、理论、法治、治理、发展五个维度进行了解读。严庆：
2: 政治意义，它实现党的主张、人民意志、国家法律的高度统一；第二是理论意义，它填补了立法空白，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法定地位。那么从法治意义上讲呢，它体现了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民族事务全面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再从治理意义上，就是推动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发展意义，就是以法治护航我们中国实现代化建设，这样呢凝聚这个各族人民复兴磅礴的这种合力。
3: 学先进、勇担当，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巴特尔，扎根基层18年，参加灭火救援4800多次，用行动守护着城市的万家灯火。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巴特尔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4: 巴特尔出生于英雄家庭，父亲是消防烈士，母亲是全国柔道冠军，感动草原世界母亲。作为消防烈士的后代，巴特尔选择继续把献身消防救援事业作为崇高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每一次灭火救援，他都带头冲在最前面。在一次液氨运输车泄漏事故中，他摘下自己的空气呼吸机让给工人，自己却因氨气中毒昏迷被送进医院抢救。事故中，他和战友们救出中毒群众170多人，疏散人员6000多人。每一次生死考验面前，他都没有半点迟疑。在一次救援中，起火点天花板坍塌，他急忙推开两位战友，自己却被石膏板砸晕。消防员李亮：
5: 他总是抢先带领这个内工组进入火灾现场进行内工，他每次都说，我既然能把他们带进去，我就能够安全地把他们带出来。
4: 平日里，巴特尔结合日常灭火、应急救援实战经验，经常与队员潜心钻研，自主研发多款实用消防救援装备。针对冬季水带易结冰、收纳繁琐问题，研制水带卷盘机，优化加水分水器，有效避免路面结冰、供水渗漏等安全隐患。巴特尔：
6: 加水分水器主要是用于在灭火救援之后，车辆器材加水，以及我们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车辆进行补水的一种快速加水工具，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能够快速加水，能减少水渍的损失。
4: 一系列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消防创新发明，大幅缩短救援处置时间，全面提升了灭火救援作战效率与安全保障水平。巴特尔用实干与担当守护着一方平安。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数控车工赵晶在数控精密加工领域勇挑重担，带领工友用极致匠心书写出新时代兵工人的党员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7: 20岁入职内蒙古一机集团， 赵京立下干就干到极致，做就做到最好的目标，入职三年就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奖项，六年成长为高级技师，2013年受聘兵器集团关键技能带头人，重型装甲车辆液压薄壁部件加工长期存在易变形、精度难把控的行业痛点，是制约高端装备生产的卡脖子环节。赵京日夜推演加工流程，在无数次试错调整后，练就微米级薄壁零件加工绝活，独创集成刀夹钢制螺纹套成型加工操作法，获评集团特色操作法，零件合格率提升至99.7%，有力保障核心装备自主可控。内蒙古一机集团四分公司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魏国兵：
8: 我们干的每一个零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做好每一个零部件，为我们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7: 从业23年来，赵京牵头攻克30多个型号、数百种零件加工难题，自主研发控制泵阀加工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获得国家专利10多项。作为一名一线党员，赵京始终把学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当作分内之事，让红色兵工精神扎根生产车间。赵京：
9: 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学技术、精技术，而且要往高端和高水平技术的方向去发展，深耕细作的去学习、去发展、去研究，将来才能为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机械加工行业贡献力量和增添血液。
1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3: 6月30号，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1: 仲裁服务中心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联合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共同打造。以往企业做数据买卖、跨境数据合作时，一旦出现合同违约、数据确权、知识产权纠纷等情况，由于缺少对口专业调解，仲裁渠道维权耗时耗力。现在平台的建立，为数据交易的跨境流通打通了全流程法律服务。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海荣：
12: 聚焦数据交易履约、跨境数据合作、数据知识产权等各类与数据交易相关的仲裁案件，同步构建交易前置合规审查、裁前多元调解、专业仲裁裁决、政策普法宣传的一站式仲裁法律服务。
11: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王金：
13: 持续探索数据要素领域仲裁规则的一个创新，提升跨境数据争议解决的服务能级，以高水平法治护航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创新探索。
0: 7月2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鸣枪开赛，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在碧波与赛道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双重较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4: 随着发令声响起，男子甲组个人赛率先开赛，选手们在水面赛道上劈波斩浪。按照竞赛规则，甲组选手需完成0.75公里游泳、20公里自行车骑行和5公里跑步，总距离达到25.75公里，这也是本次比赛距离最长、强度最大的项目。鄂尔多斯市代表队队员张凯旭：
15: 这个比赛比的就是毅力，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就挺好的。
14: 此次比赛，参赛选手最小年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9岁。他们按照年龄划分组别，在最小年龄的丙组比赛中，13、14岁的选手们要完成0.3公里游泳、6.67公里自行车和3公里跑步，总距离近10公里。巴彦淖尔市代表队队员潘浩宇：
16: 今年我18岁啊，在秋天我也上大学了，就是在赛场上不要有遗憾，拼尽全力。
14: 通辽市代表队铁人三项教练白云龙：
17: 这次我们通辽一共来了5个队员，完了后是乙组跟丙组， 有跑两项和个人赛，我希望他们取得好成绩，突破自己。
14: 本次比赛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丙组五个组别的10个小项比赛，总距离根据组别项目不同，从 3.3 公里到 25.75 公里不等。当天包头市代表队表现突出，包揽了个人赛、男子甲组、男子丙组、

0: 女子丙组的冠军，铁人三项个人赛女子丙组冠军杨旭。
1: 因为我是骑完车之后已经是第六名，然后我离第一差的确实挺远，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得追一追了，还是我们教练说的嘛，意志品质，往前追吧。应该是因为跑得挺快的。
2: 请听简讯。7月2号，阿拉善盟金融活水润沱乡产融共企新征程正金企对接会在阿拉善高新区举办，促成12家金融机构与44家企业签约44个融资项目，总额 184.96 亿元。
3: 7月1号凌晨，随着500千伏克林线送电成功，蒙东赤峰科什克腾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4: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首先关注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白天，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和东北部、兴安盟南部和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伴随出现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4点，最大降雨出现在赤峰市宁城的3座店，降雨量为40.1毫米，一小时雨量达到了34.4毫米。
0: 高温方面，阿拉善盟大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大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和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出现了35度、部分地区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西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西部偏东、中部偏南、东部偏南及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高温方面，我区西部、中部偏西地区会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大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北部和西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阿拉善盟北部和巴彦淖尔市北部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地区应该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和西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
1: 自治区气象局今天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听众朋友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重点关注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局地短时强降水。

0: 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同时，西部地区高温持续，也要做好防晒、防暑和降温工作。
1: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西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南部、东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和西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部分地区、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西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通辽市东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兴安盟西部偏西、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东部有中雨。锡林郭勒盟东部偏南、赤峰市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偏东风。阿拉善盟西部和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度到36度；巴彦浩特晴，21度到34度；乌海晴，22度到39度；临河晴，22度到37度；包头晴，19度到36度；康巴什晴，18度到34度；吉宁晴，17度到33度；二连浩特多云，20度到35度；锡林浩特小雨，16度到29度。松山阵雨，20度到30度；科尔沁小雨，21度到31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9度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5度到26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13度到29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和西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2号10时到3号10时。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 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西南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八级以上。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南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你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汽车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

0: 生，万物俱佳。
1: 就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璇，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那我们的开头听到的这一首歌曲183 Club 带来的迷魂记，似乎真的把我们带回了去看偶像剧的那一个青春时光了。组合的几位成员都是身高在183厘米以上啊，他们演唱，他们去演戏，他们同样的带给我们了很多青春里面的共鸣。那似乎我们在他的歌曲当中也体会到了更多关于青春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当前奏一响起，我相信正在聆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一定有一点恍惚，会立马回头看一看有没有书包里面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完成。那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每一年暑假都会播放的一部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主题曲，由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我们真的肆意回到了那一个青春肆意玩耍的年纪，我们在歌曲当中也体会到了青春无价。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

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很多人在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听歌，是因为歌曲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它可以诉说着最近发生的事情与你分享，同样的，它也像一个倾听者，接受住你所有的情绪。而歌曲就是这样的一份存在，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当中更多的美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带来的《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心愿便利贴》，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有一个心愿便利贴，你会写下什么样的愿望呢？似乎我们每一刻都在许下当下最美好的愿望，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努力的去实现那个目标，那个梦想。那也希望通过歌曲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鼓舞，祝福大家都可以实现自己心愿便利贴上的那一个美好。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号，农历5月1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三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
1: 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
0: 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全市150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获表彰。
1: 吉永前到所在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笔尖纯温度，镜头见担当。呼伦贝尔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绽放新闻风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30号。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三督查组督查反馈会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三督查组组长、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出席并讲话。第三督查组副组长、自治区林草局局长王兆胜反馈督查工作开展情况及发现的主要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三督查组成员、呼伦贝尔市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戴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思想根源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0: 产长效机制，要强化组织领导细化整改举措，紧盯重点行业领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希望呼伦贝尔市以这次督查反馈为新起点，进一步提高政治战备，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金永前表示，督查组指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客观精准，直指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难点堵点。呼伦贝尔市诚恳接受，全盘认领，坚决整改。下一步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战备，扛牢整改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统一，以督查整改倒逼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1: 7月1号，呼伦贝尔市四大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道，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10时整，大会正式开始，与会同志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铸就的伟大精神，创造的伟大成就。就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做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再攀高峰。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呼伦贝尔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勇主持，市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出席会议。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会上宣读了表

0: 做出牺牲奉献的革命先辈前列，这一崇高敬意。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呼伦贝尔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望相助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赶党恩、听党化、跟党走，统筹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显著成效。全市上下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他们以扎根基层、苦干实干的务实作风，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崭新业绩。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对标先进，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着力建设一支
1: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锚定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2: 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到所在的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吉永前指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市政府办是承上启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的桥梁纽带，必须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五个坚持的重要要求，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用心用情用力履好职尽好责，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吉永前强调，要把握好上和下的立场统一，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把稳正确方向， 在心系百姓中夯实价值根基，将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贯穿履职尽责的全过程，要掌握好稳和尽的尺度节奏，在守住底线、防控风险、保持定力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强化攻坚克难的担当，锤炼久久为功的韧劲，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 以定钉子精神抓落实、见成效，要处理好虚和实的辩证关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提升深入调研、摸清实情、科学论证、严格把关、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的能力，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有效促进发展， 要统筹好近和远的工作安排，既要积极破解眼前难题、回应群众急盼，也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在真抓实干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伟大征程。 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承办、市融媒体中心和市图书馆协办的呼伦贝尔市第13届好记者奖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市图书馆开赛。全市各界媒体11名一线记者登台亮相，以亲身经历讲述呼伦贝尔大地暖心奋进的鲜活故事，展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
3: 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丰天宇的报道。
4: 比赛现场，11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紧扣增强脚力、眼力、脑力、比力主题，用精炼真挚的讲述，从生态守护、产业发展、民生服务、英模传承、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真实展现了呼伦贝尔各行各业的奋进姿态，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3: 评委结合选手现场表现，围绕新闻叙事、内容打磨、演讲技巧等方面精准指导，
1: 为参赛

0: 赛选手提供专业的改进方向与实践建议。比赛现场评出各类单项奖项及多家优秀组织单位。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刁雨来。
1: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一年一度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通过比赛呢，我们能够听到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记者讲述的鲜活的动人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能够学习到如何去讲好故事，什么是好故事。那在未来的采访工作当中呢，我们还将把在比赛当中的所学更好地融入到实践工作当中去，讲好呼伦贝尔故事，传播好呼伦贝尔声音。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晶晶。
2: 来观看这个演讲比赛呀，对于我们新入职的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独特的采访经历，感受到他们深扎一线的工作态度，感染力特别强，也让我们把践行好脚力、眼力、脑力比例有了更具象化的认识。今后呢，我也会继续扎根基层，努力做好一名有温度、有情怀的新闻工作者。
0: 2026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深化媒体系统性变革、做强主流舆论引导的关键一年。本次比赛集中展示全市新闻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锤炼四力，扎根新闻一线，记录全市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的扎实业务素养与良好职业风貌。下一步，全市新闻工作者将坚守一线，深耕本土宣传，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呼伦贝尔奋进故事，持续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新闻力量。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旗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
3: 鹿陵清脆笑声甜，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夏日迎客忙；
4: 位于满洲里国民景区的国王蒙东电力蒙古马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投入使用；
3: 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开展风湿免疫疾病专家义诊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眼下，阿荣旗德列吉尔鄂温克族乡龙头山村百亩芍药迎来盛花期，粉白绯红芍药连片盛放，蓝天白云映衬下，花海如画，不少游客慕名打卡，尽享田园风光。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7: 清风拂过，花田翻起彩色花浪，为初夏乡村增色。游客漫步花间赏花拍照，乐享近郊休闲。这片芍药花海不只是观景打卡地，更是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的增收田。据了解，芍药兼具观赏与道地药材双重价值，产业收益可观。近年龙头山村立足本地资源，把中草药种植作为富民产业，探索集种植、药材销售、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绿山园中草药合作社负责人张桂明：
8: 到那个安果和博州看一下子药材市场，完了之后这些药商们都说啥，呼伦贝尔的赤芍非常好。我就研究这个赤芍种植22年，我引领大家进行种植这个赤芍和百藓皮，目前看这个经济效益是非常不错的。
7: 小小芍药实现农旅双向赋能，闲置山地变身花海宝地。规模化种植搭配农旅融合发展，把风景变收益，持续壮大乡村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3: 近日，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每天一开园，检票点就热闹了起来，兴高采烈地涌进景区。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林波的报道。
9: 鹿苑里萌宠驯鹿俨然是老戏骨了，面对游客的合照请求，他们不躲不闪，不慌不忙地摆好姿势，配合的那叫一个熟练。台湾游客徐先生
10: 呀，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了。
9: 来自台湾的徐先生小心翼翼地把苔藓捧在手心，一头毛茸茸的驯鹿慢悠悠地走过来，低头嗅了嗅，伸出舌头轻轻一卷，苔藓就不见了。徐先生被舔得手心痒痒的，忍不住笑出了声。台湾游客徐先生：
10: 哦，这现在目前这个时刻是最治愈的，就是这一刻啊，让我感觉心都化了。
9: 为了这次追鹿之旅，徐先生做了不少攻略。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就听说中国唯一的石鹿部落在根河，来到这里可以近距离接触驯鹿。台湾游客徐先生：
10: 感觉到他们蛮亲近、很平易近人的，很疗愈的一个今天。
9: 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1: 驯鹿是咱们奥鲁古雅最有生机、最有灵气的小动物，我们热情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大兴安岭深处，来到中国最后的史路部落，体验独特的鄂温克史路文化。
9: 在非遗体验区，来自苏州的游客徐女士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盯着手里的太阳花。他第一次接触鄂温克族的手工，老师一边教他用针线把彩色珠子缝在毡布上，一边讲着故事。苏州游客徐女士：
12: 那这个为什么叫太阳花呢？
9: 手工老师：
13: 太阳花的中心代表着太阳的主体，周围缝制的兽皮和彩色布条代表着太阳的光芒。
9: 太阳花的故事让徐女士听得入了迷，双手也跟着动起来，一针一线缝得格外认真。苏州游客徐女士：
12: 觉得太阳花的意义挺好的，我做好之后准备回去送给我的妈妈、儿子啊、老公啊，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祝福。
9: 旁边桌位上，来自北京的王先生也正埋着头做太阳花。平时在写字楼里敲键盘的手指，这会儿捏着绣花针却怎么都不听使唤，针线左穿右穿，就是穿不对珠子的孔眼。好不容易穿进去了，又发现珠子颜色搭配的乱七八糟，看起来像打翻了的颜料盘。北京游客王先生：
14: 太阳花制作原先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然后没想到今天能现场制作一下，感觉这个我们中国文化太美好了。
9: 导游张雪冰：
15: 我们主要是带他们走进我们根河，走进我们敖乡，了解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文化，所以说手工制作太阳花，让他能够亲手的触摸这个手感，可以在敖乡充分的自己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9: 临近中午，景区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但都散落在各处，各自休闲游玩。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在木栈道上闲逛，个个都舍不得走，像是忘了时间。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1: 大家对奥鲁古雅史路文化和森林风光特别感兴趣，接下来景区会进一步在安全保障、服务细节、软硬件提升上用心发力，优化游览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玩得舒心，看得尽兴。
9: 听鹿铃叮当，鸟鸣婉转；看白桦挺拔，鹿影悠然；闻松针清冽，草香湿润。奥鲁古雅的夏天就在这样的鹿铃声和笑声里一天天的热闹起来了。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满洲里国门景区的国王蒙东电力蒙古马共产党员服务驿站正式投入运营。该驿站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整合绿电科技，便民服务，政企共治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成为边城口岸特色亮眼名片。 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6: 走进驿站，游客休闲体验两不误。该驿站科学划分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蒙古马服务驿站、交警城管联合办公区三大区域，各区域高效联动、有序运转，构建起全方位的口岸公共服务体系。驿站以零碳建筑为建设目标，将绿色电力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新能源电动车充电区共计安装36块光伏组件，总装机容量23.04千瓦，年均发电量可达2.7万千瓦时。区域配置2台一机双舱充电桩，可同时满足4台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为往来游客提供便捷绿色出行服务。同时，驿站内配备光伏充电座椅、绿电互动设备及特高压外送可视化展区。游客可在休闲休憩趣味互动中学习节能低碳知识，直观感受蒙东新能源发展成果，沉浸式体验零碳生活模式。在便民服务方面，125平方米的服务空间配备 AED 急救设备、图书角、轮椅、便民工具箱等物资，免费提供饮用水、休憩设备、充电等暖心服务，切实保障游客、环卫工人、执勤人员等群体的休整需求。驿站还创新推出绿电积分兑换文创活动，多款融合国门风情与电力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同时，交警城管驻点办公深化政企协同共治，有效提升口岸综合服务质效。国网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调度监控员孟一婷：
17: 国网满洲里市供电公司为进一步弘扬蒙古马精神，高标准打造了服务一带一路助力湘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前沿阵地。这个服务站集应急抢修、营销服务、便民服务、党建文化、品牌宣传为一体，既是一个电力服务窗口，更是我们落实国家战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口岸新地标。
16: 下一步，国网蒙东电力将持续优化驿站运营模式，丰富绿电体验场景，升级便民服务，完善联动机制，全力打造国门标杆服务阵地，以绿色动能赋能边城高质量发展。
3: 日前，陈巴虎旗人民医院特邀省市级风湿免疫领域知名专家团队前来开展风湿免疫疾病专场义诊活动。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介静、陈书晓的报道。
16: 义诊特邀广东省中医院风湿科、国家中西医结合风湿免疫学高水平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风湿病优势专科及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风湿免疫科等深耕风湿免疫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领域，颇具丰富临床经验、专业技术精湛的专家为辖区群众带来了高水平诊疗服务。义诊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面对每一位患者，专家团队始终耐心细致询问病史，查看检查报告，辩证分析病情，结合中西医诊疗思路为群众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同步普及风湿疾病日常养护、慢病管理、中医食疗养生等健康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各类健康疑问，用专业贴心的服务获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副院长春芳：
18: 此次呢，在市中蒙医院的大力支持和帮扶下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教授和何教授来我院呢进行义诊。那么整场义诊呢非常的圆满，也很顺利。我们这个地区呢，咱们的牧区呢属于是高寒地区，我们的牧民还有居民呢患有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患者呢特别多。那么我们的两位专家呢，对我们的每一个患者都进行了个细心耐心的诊治，那么我们的患者和群众的认可度很高。那下一步呢，在我们黄教授以及何教授的这个细心的指导下呢，为我院的下一步独立开设风湿免疫科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6: 此次跨省市专家联合义诊，切实解决了陈巴尔虎旗风湿免疫疾病患者寻医问诊不便的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中西医风湿免疫专科诊疗服务，实实在在把中蒙医药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同时， 本次专家义诊现场带教交流，也为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搭建了优质学习交流平台，积累了风湿免疫疾病规范化诊疗实操经验，为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后续独立设置风湿免疫专科、完善专科诊疗体系、提升整体专科服务能力打下坚实基础。广东省中医院风湿科主任黄青春，
19: 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契机吧，能够联手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中医院的风湿科像吴主任，能够共同把这个学科能够推动一些、协作一些，至少给普通的老百姓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诊断的建议或诊断的思路。咱们这个地方，我通过这两天的这个诊疗活动嘛，我发现咱们当地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可能饮食就是肉食比较多，体重比较胖，我想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的病人是比较多的，这个咱们当地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有关。我们风湿科最关注的就是高尿酸和痛风的病人，这种病人还是要尽早的干预、尽早的管理、尽早的治疗。痛风的病人他并不是简单的尿酸高和痛风发作，他更大的危害可能在内脏，包括尿酸对肾脏的危害、对心脑血管的危害、对高血压的影响、对胰腺的影响，甚至对男性性功能的影响。但是遗憾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对这个危害是根本不了解，他都是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才治疗，并没有意识到尿酸对他身体造成的危害，这是我们在科普推广普及的一个因素。
16: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将持续紧扣全区中蒙医药文化惠民、中医药服务行业相关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专家义诊、健康科普、专科交流等惠民活动，持续推广中医药、蒙医药特色诊疗技术，不断补齐专科建设短板，以优质诊疗服务守护全旗群众身体健康。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点播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木克楞作为一种具有俄罗斯风格的传统民居建筑，起源于18世纪后期。当时啊，大批白俄罗斯人迁至中国边境地区，带来了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木克楞在中俄边民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增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阿尔山、满洲里、拉布大林、市委、黑龙江的漠河、绥芬河，还有新疆的哈纳斯、吉木乃等地。木克楞呢，它是以实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其墙身全部由原木叠摞而成，原木两端长宽结合部由亚卯相互咬合，再以木楔子固定，上层原木下面啊要凿上一条浅槽，中间夹上卯蒿，逐层垒落，再配有雕刻精美的窗框。这种建筑方式呢，使得房屋结实而耐用，冬暖夏凉，美观大方，且百年不倒。那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分享非遗传承故事，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木克楞在保持俄罗斯族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也是融入了满、汉、蒙古等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寓意喜庆吉祥的传统纹样。现在呢，木克楞不仅仅是一种民具啊，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和了解。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满洲里啊，了解了一下当地木克楞的营造技艺情况。那记者采访了满洲里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张卫星，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1: 上世纪初，随着俄罗斯修建的中东铁路全线竣工，中东铁路的运营管理技术人员主要是俄罗斯人，他们在满洲里地区定居下来。俄国人在满洲里地区建造的房屋主要是俄式木克楞和俄式木屋，有少量的红砖结构的房屋。随着俄罗斯人在满洲里地区定居的人不断增多，木克楞在满洲里也越建越多，遍布满洲里到南到北各条街道。建设木克楞的工匠主要都是俄罗斯人，中国人只能打打下手，干些力气活，不能承担技术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有中国人参与建造木克楞，由此中国人逐渐掌握了木克楞营造技艺。
0: 那么为了近距离的了解木克楞营造的技艺啊，我们的记者呢也特意找到了满洲里的一位手艺人啊，他叫郭红礼，我们先听他是怎么说。
2: 我叫郭红礼，是满洲里非木克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从17岁开始吧，在满洲里市一建公司上班。那个时候就跟随这个同单位的师傅，也就是我的父亲郭云瑞同志，从事这个学徒工作。在此期间呢，参与营造了就是满洲里的木克楞维修改造工作。完了，从那个时候起吧，就开始打下了这个维修木克楞和制作木克楞的基础。完了，从事这个行业也是有10几年的时间。
0: 多年来，郭红礼都在跟木头打着交道。他从小看着前辈用斧头把一根根粗壮的原木砍成方方正正的木料，再一块块的码成墙。这些年盖砖房的人越来越多，会盖木克楞的人越来越少，他舍不得这门手艺断了，于是他就坚持地做了下来。
2: 目前呢，由于这个城市规划改造的需要，现在很多就是老的木屋已经被拆除了，加上现在的人们都认为这个住楼房呢比较方便，很多年轻人呢都不愿意在这个就是平房里住，就是所谓的木克楞，由于过去没有什么上下水呀，没有集中供热，网络现在倒是能整了，所以说具有代表性风格的木克楞已经所剩的不是那么太多了，现有的这个老式的木克楞建筑，怎么样去改造啊，或者是就这个水暖了下水呀、去接通，都需要有关方面来共同的把这个事情完善。从小就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吧，家里做这些家具呀、什么的，就特别喜欢。到现在我也是一直深受童年时的影响，完了主要是从事这个木匠这个工作，也是有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一直心里心心念念的想把这个木工工作继续传承下去，从中给孩子们也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哎呀，创造点什么自己玩的兴趣啊，比如说做个手枪啊，做个刀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喜欢这些东西，做个小房子，那个时候就拿那个小冰棍筷子啦，小木条做点小房子什么的，感觉很好，很有意思。
0: 郭宏礼说，穆克楞啊，大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那时候中俄两国在额尔古纳河两岸通婚通商啊，俄罗斯的木匠把穆克楞的技艺带到了中国，后来汉族满族蒙古族的工匠又不断地在改进，把本民族的纹样啊也雕在了窗户上门框上。木头开始说话，说的是一个百年的故事。
2: 穆克楞的历史嘛，在满洲里的历史可能就是百年左右。就从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俄罗斯的工人，他的包括家属在这儿居住，他在满洲一个居住的条件呢，他也是因地而移，完了采用当时，也许是当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啊，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森林比较少，要取可能是很远，他可能由这个中东铁路。运输材啊，他们就搭建的这个穆克楞，这也是为了宣传满洲里当地的这个旅游文化特色而这么打造出来的。这都后期又维修，翻修一次就油漆可能十年八年的就得刷一回，油漆老化比较快，别的可能是铁皮盖要是比如说漏雨的话，你会修补补，也不是老换也花很多钱财的，后期又翻新的，原先老的已经糟烂了。有的气窗前面还有那个有通风口，像这个就完全封闭，可能这边风比较大，
1: 它
2: 就没
1: 天棚的。
3: 它作用是什么呢？
2: 它一个是维修方便，另外一个它也是为了排气，这个顶上都布的线呢，上保温层。就是里面过去都是用锯末子做保温的，像现在可能都用那个什么那个泡沫那种的，过去都得烧火墙子，没有暖气现在供暖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没有必要再烧火了，是吧？现在应该这个屋已经采用集中供暖了，这政府都给改造了。从我这块理解呢，就是说从这个穆克楞的百年历史来讲，传承到我们这一辈很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去把它传承和完善下去。
0: 随着穆克楞申遗成功，政府呢也开始啊重视这门手艺的传承了。更让人看到希望的是年轻一代的加入。郭宏礼说过去找他学手艺的人很少，现在情况好了一些，也有年轻人愿意来看看，想学这门手艺，也有孩子想学这门手艺就不会断。
2: 穆克楞这个营造技艺这个项目的申请成功啊，申遗成功，我觉得对满洲里当地的文化旅游事业发展肯定会有相当的好处了。比如说外地的人来旅游啊，或者是他当年在满洲里生活过的这些老人们，他能回忆一下当时他在满洲里生活过的感觉。同时呢，比如说他领着孩子们过来看一看，比如说当年

0: 爷爷在这个地方住过啊，怎么怎么地的，是吧？对满洲里的文化旅游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咱们现在满洲里这个群众文化艺术馆，正在大力扶持和推荐的项目，平常来学习和参观的人也很多，就专门从事这个木刻楞，营造技艺，也有很多人在学习制作，把这项技艺很好的为了传承下去，我也是在指导他们，就是如何做，这个木刻楞，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咱们的很多工具啊，像这个钻，过去都是手钻，没有这个电钻，完了用这个，比如说咱做那个木刻楞需要这个斧子，锯，像这种刀具都需要。比如说现在咱们，我下一步要申请，就是准备继续做着咱们这个就是木刻楞，准备做这个模型，对，有了构思，下一步肯定还会要继续咱推荐和发展，把这个满洲里这个木刻楞营造技艺这个项目，很好的传承下去。来学习的就是小孩儿，就是大人学的还真是真少，小孩儿过就只来主要是来做做手工什么，提高动手能力，也是为了圆我自己儿时的那梦想嘛。现在因为啥呢？非常方便了，不像小钱儿，东西比较少，对对，肯定有很多小孩儿都很喜欢做这个东西。
1: 动木刻楞不用一根铁钉，全靠原木间的榫卯咬合。那郭宏礼也说啊，说盖木刻楞就像是搭积木一样，每根木头都有它的位置，选材晾晒啊，砍制榫卯，垫这个苔藓，还有垒墙锁口，每一步都是时间的积淀，所以它的制作流程也是很独特的。
0: 这个木刻楞的搭建过程啊，从这个选址到基础的制作，完了到这个木头的选材，木头的选材呢也是有要求的，基本上就是20以上30个径左右的木材为佳，基本上都选用咱们为了环保嘛，国内已经禁止砍伐、
2: 砍伐树木
0: 了，咱大部分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来制作这些，你看到像现在这种的，在过去的工艺都是用苔藓，或者是藻类的东西的来填充这些缝隙。你看，像现在就改良了，对，与时俱进了，就用这个泡沫，它可能会保暖性会更强，可能不透风了也，会更好的。你看，像这个木头，比如说你这个木头要小，你看这才20个径左右，它就是比较薄，你可能就是保温效果不会好。完里面可能还得填充保温材料，就现在要做的话，肯定要填充保温材料了，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木刻楞现在制作的非常快，基本上一周左右，它这个木材准备好啊，在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的情况下，一周左右就可以搭建雏形，就基本上出来了。但可能要是在装修的更加细节以上呢，可能就会更复杂一些，可能一个月啊，两个月，看你的内部装修情况，根据你的房屋的大小，一般的像这个。咱们室内面积基本上都是三米左右，比如说像这个6米长的，要是搭建1立方米出2平方左右啊，我这个要是说从高度上，基本上3米左右，你像十根木头左右，是不是？它就基本上就能，高度就够了。工人一般情况下就是5、6个工人，就是配合就足够了。
2: 然后
0: 不需要很多人，
2: 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完工
0: 了。对，就是雏形基本上就可以搭建成功。
2: 那其实像雏形的话，那之后还有什么不同吗？
0: 你室内的装修啊，包括地板呐、屋里的吊顶啊、灯光啊这些东西，具体细节去在后期处理。
2: 其实，在满洲里街道可以看到有很多色彩非常鲜艳的这个木刻楞，
0: 对对对，
2: 但是后期的刷的油是吗？
0: 后期要刷油，咱还要做防腐处理。现在基本上都是木蜡油和那个防锈漆为主。完了，表面上你再添加什么黄色、绿色啦、红色、蓝色，基本上就是俄式建筑这种风格，它就是以这种元素为主。
2: 那其实你像每个木刻楞都是一样的吗？还是形状是不同？
0: 形状是不同的，根据你个人的爱好啦。

0: 或者是根据你实际的需要，去建造的，
1: 也可以去那个根据需求。
0: 现在在建呢，就是为了咱们这个旅游项目，做民宿用的。
2: 木克楞的奥妙全在木头端头的牙卯上，原木两端要锯出与木端直径相等的卡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榫卯结构。一根凸，一根凹，公母咬合，一层压一层叠上去。每根木头还要钻出孔，用木楔子加固，完全不用铁钉。整个框架咬合在一起，四角固定扣住，就像搭积木一样结实，咋抻也抻不开。冬暖夏凉的秘密呢，在木头中间的缝隙里边啊，每层原木下面要凿一条浅槽，中间加上当地啊叫毛蒿的苔藓啊，垒一层木头垫一层苔藓，风透不进来，屋里就暖和了，夏天又凉快得很，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头自己咬住自己，这就是木克楞100年不倒的秘密。我们来听听它的工艺结构。
0: 木克楞的成品呢，主要是由基础和门楼、框架、门窗、屋顶、地下室，包括屋内的装修，这几个部件组成的。像这个俄式建筑，这就是满洲里100年前由真正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工匠，他们建造的这么一处老式的俄式建筑。这个你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基础比较大的石块啊，是砌成的。而且你看这个地基，它都是砌得非常高，且这个下面也都是带地下室的。像这个，你看这个，这叫属于什么？滴水岩吧。然后这个原木，你看它这个直径大概也就是20几公分。也不是太粗哈，现在基本上选的可能有20到30之间嘛，可能像过去都安装的这些窗户板，然后最后刷上这个里面是防锈漆，完了外面又刷上这些，现在的工艺可能是跟过去不一样的，现在就是用那个木蜡油防锈漆去做，完了外面再上颜色，这样是给人呈现出来就非常好看，可能看到现在这个咱们都给改造了。

0: 叫什么？
1: 传统与现
2: 代
1: 结合，
2: 相结合了啊，
0: 所以说它就非常保温了。
1: 其实这个部分就真的看得很整齐哈，
0: 这就是
1: 榫卯结构，是不是？
0: 它那个挑檐，这就属于它的房架子下面来这个做的那个专门做出来一个挑檐，也叫斗拱。
2: 基本上都是榫卯结构，完了从中间拿那个木楔给它连到一起。可能后期装修少部分的地方需要钉子，但也可以完全不用钉子，就用过去的那种榫卯结构或者木楔结构。
0: 因地而宜，完了采用当时也许是当时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啊，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森林比较少，要取可能是很远，它可能由这个中东铁路
1: 运输
0: 材啊，他们搭建的这个木材楼。
3: 木刻楞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见证。通过传承人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木刻楞的技艺得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和发展。
0: 这算是等于第二代吧，因为满洲里的这个历史也不是说很长，
4: 就是木刻楞的历史。
0: 对对对，木刻楞历史也是从这个就是沙俄时期传到满洲里来。哎呀，现在就满洲里这个附近的地方还是不太多的了，因为当年从事这个行业的师傅们大部分都已经老了，像年轻人也是因为这个木刻楞这个制作或者是使用的比较少，实际上就是没有就建筑的需要了。具体要是说制作呢，也是都是为了迎合现在的旅游发展呐，或者啥的，用现在的方法做的这个木刻楞，跟传统的工艺，还是不一样的。当前呢，满洲里市，目前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在群众艺术馆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指导和保护传承木刻楞营造技艺的这个技术。进一步访问排查木刻楞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分布范围和这个传承关系，并计划建立木刻楞营造技艺传承展示中心，举办非遗项目传承培训班等，组织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表演呢，在社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保护木刻楞营造技艺。

一座木刻楞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场，从选材砍至榫卯，到电台衔垒墙，靠的不仅仅是手艺，还有一代代匠人传下来的规矩和心意。郭宏礼说，他不图别的，就想让后人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曾经用什么样的方式建起了家。那些斧痕里刻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智慧，那些榫卯之间咬合着100多年来华俄后裔的家园记忆。从俄罗斯工匠带来的技艺，到汉族、满族、蒙古族融入的纹样与习惯，木刻楞早已不只是一种民居，它是一部用木头写成的边地史书，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见证。木头会老，人会老，但愿这门手艺永远不会老。感谢郭宏礼，感谢每一位还在风雪中坚持的非遗传承人。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期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局了解到，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极难筹判，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据叙利亚方面二号消息，去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十六人受伤。据称，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乌克兰空军二号说，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五十一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十三人死亡，九十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在刚果金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目前刚果金已有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近440人死亡。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埃博拉病毒类型均有效。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天气，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受隔夜美国科技股票、人工智能、半导体板块全线走弱的拖累，日本、韩国股市主要股指2号大幅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下跌7.89%，一度启动了临时停牌措施。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战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战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战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经过一年试点，7月1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呢，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和昨天相似，今天的传统强队和东道主球队都是纷纷过关。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遇到了一些坎坷啊，但是先输后赢，都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比赛胜利。英格兰队能走多远？非洲队伍为什么会遭遇逆转？我们今天会共同讨论一下。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正

0: 赛的比赛啊。北京时间的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呢，国乒的陈元宇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威瑞博呢2-3不敌日本的选手小冢大登。女单第二轮比赛，孙颖莎3-0完胜德国选手米特兰姆，石勋瑶1-3输给埃及选手梅谢福，王艺迪3-1淘汰韩国选手梁夏银，陈幸彤是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黄瑜杰，那秦宇轩呢是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双打比赛方面呢，国乒总共是6对啊组合晋级各单项的4强。这个比赛呢，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男单方面，被淘汰的运动员比较多啊。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呢，在之前的比赛中输给了日本的萧球手，所以呢还算是有一些啊爆冷的感觉哈、啊。我们会在节目中随时和大家关注这个比赛。稍后是我们的世界杯啊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纪念品给大家，大家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
1: 打门，球进了！决胜，
2: 在锋线右侧传中，卢卡库一
3: 漏，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和上午哈是分别是完赛三场。英格兰队呢是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了塞内加尔，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直播间今天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话题。王毅晚上好。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这个三场比赛呢，就从我们熬最浅的夜大家都看的一场比赛聊起，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其实开场7分钟啊，就是西彭加是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一个漏洞，是先下啊一筹。那这整个来说呢，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如果按照上半场特别前20分钟比赛，就是补水前的这个比赛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回家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最后时刻的时候，还是伟大的哈利凯恩站了出来，拯救了三喵军团啊！这上半场三喵，下半场多少像一只三狮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啊？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补水的时间，对于英格兰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好在还有补水时间，可以给图赫尔在上半场就进行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在补水之前，英格兰队是竟然没有一次射门的。
0: 对，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后防线出现点小失误，先丢一个球，这个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能接受，但是你20多分钟之间连打门都没有，这显然是在比赛的初期对于困难准备并不是很足。但还好是吧，现在这个所谓的加着引号的四节的比赛，第一节打完了状态不好，第二节还能调整，
0: 给调整时间了。
1: 补水回来之后的球队状态是明显有了提升的，而且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补水之后呢，那段时间表现最抢眼的，我觉得就是刚果金的门将，
0: 对，
1: 高阶低挡是吧？几个必进之球，
0: 万比萨卡也挡出来一个，
1: 门线上救险。
0: 是，
1: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个人当时看比赛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英格兰呢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那段时间创造出来的威胁的进攻，再有一个就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门柱，维萨那个球进了，如果是0-2，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0: 那个那球按道理讲应该能打到门里啊。
1: 那个球打在门柱上之后，是不是运气啊？就玄学是吧？得有一点是吧？运气可能开始偏偏这个往英格兰这边走一点了。
0: 是，刚果金的换人呢，就是我没有太看懂，因为他上半场的时候。

0: 呢，这个七号这个姆波库还有这西彭加对这英格兰队的这个威胁还挺大的。下半场的时候他换的有点早，我觉得姆波库下场之后啊，这球队的反击没有上半场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这个队呢，我觉得如果把话题展开聊的话，一会儿结合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聊，就是非洲球队不太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胜利的果实。
1: 对，非洲的球队和欧洲球队相互作战的时候，比较容易在最后的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状态的起伏，就他们打到75分钟之后的这个持续能力、
0: 注意力不集中，
1: 会有所下降的。
0: 对，
1: 我特别同意郝迪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换人。但是换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一方面，另外呢，换人的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不是也，如果复盘的话哈、是可以商榷的。之前你换了三个人，赛后呢，主教练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的换人的考虑呢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
0: 对，
1: 说的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那如果你是出于体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在80分钟之后用另外两个换人名额来保证场上球员的体能和专注度？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换人实际上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并没有把人换满。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手，是吧？如果你要说，为了保持场上队员充沛的体能，从而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让球员有这个比较好的专注度，那这种选择上不是很合理。
0: 就是某种程度说，如果换人的话，你这条后防线呢是四后卫体系、已经被人锤了将近70-80分钟了，再好的后卫也都被锤得已经头昏眼花了。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几个中卫表现得非常好，像这个姆本巴，包括这个图安泽贝应该是在英超踢球的，他这条后防线大部分球员都在英超啊，万比萨卡在西汉姆联 对吧，然后这个左边应该是在这个桑德兰，这条后防线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刚果金的球员，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有大部分的球员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本国，他是出生在海外的，
0: 是
1: 吧？他最终选择了刚果金作为自己的球队来参加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这个体系里面去浸淫了多年，也踢英超的球员也很多。本来当时看到他领先之后落到一个低位的防守，
0: 我觉得再上个中位。
1: 哎，当时防守的体系建立的不错，
0: 挺好的。
1: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防守线建立的更稳固一些，换人换的更有针对性，可能真的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担心说英格兰会在比赛里面掉链子。因为一个是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另外
0: 应该有逼进球两三个了。
1: 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厚度在调整之后，他的比赛的节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换上戈登之后，是吧？我想上拉什福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0: 冲，
1: 用拉什福德的个人的技术，
0: 对，
1: 认为呢刚果金可能不会很保守，是吧？他可以会打一些这种转换，但是呢刚果金因为很早的取得领先之后，他退回低位防守之后，拉什福德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0: 是，
1: 但是呢他能够用戈登换下拉什福德，就是他有足够的人员的储备，有足够的战术打法的丰富性。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图赫尔还是能够放下那个所谓的架子，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是吧？安切洛蒂
0: 不行我就炸嘛，
1: 我就起高球了起高球利用这个中锋的冲击力，确实也是收到了效果。
0: 就那个进球哈利凯恩其实是绕到对方身后往回反跑，然后呢是在无人防守情况下顶门将一个右侧，门将也不好扑那个球。像刚王玉说的，就是手里牌还是多，你比如说马杜埃凯和拉什福德这样的边位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刚果金的进攻，他如果是个0-0局面了，他要考虑，因为对方你给他留太多身后空间的话，这俩速度太快。但属于那种内切型的啊，能打门的这种边锋，但是后来发现打不开，对方是低位防守，那我就换边路组织型的，对吧？换戈登这种，包括像萨卡这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更多的有可能性的球员。
1: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把埃泽换上去之后呢，让赖斯去打了一个右后卫，
0: 对，
1: 其实就增加了传中球的
0: 质量、
1: 人员和质量。
0: 对，整体来说，这个队呢，现在英格兰队啊，通过这几场比赛呢，反正你要说看到了冠军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看到。就是之前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1: 啊，
0: 天英，因为我们都认识天英嘛，天英还节目里说呢，说这个英格兰队还拍了个纪录片啊，专门讲如何夺冠。我心想，他也就拍个纪录片看看，自己过过嘴瘾。想夺冠，就这届英格兰队来说难度太大，因为 它不像说像法国队，乃至于像西班牙队，亦或是阿根廷队，它的存在的这种球星都属于爆炸级的，这有可能会突然贡献一个进球出来这种球员。这个支队伍当中呢，只有凯恩值得依靠。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队伍对凯恩的战术，你像之前小组赛当中，就是当时对他的这个一些对手对他这个防守是从中线开始的，就是凯恩回接球都不给空间。别说进禁区了，那如果这个是凯恩被锁死的话，这支英格兰队后手真的太少。
1: 嗯，确实呢，要依靠凯恩的这种个人能力，是吧？但是另外，我觉得打了这场非常艰苦的淘汰赛之后呢，可能托赫也会在人员的使用的
0: 再多想
1: 想思路上，对，多设计几种人员的搭配方式。
0: 是，
1: 因为你下一场比赛打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脚底下的技术更加的细腻，而且呢，作风也非常的硬朗，
0: 并且这个。
1: 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呢，人家硬度够。
0: 另外，人是东道主，
1: 有2200多米的高原主场的海拔，
0: 是
1: 吧？这个优势，主场的优势。
0: 对，
1: 再有第三点就是，英格兰是应该歇三天吧？歇三天就要上高原进行比赛，体能上应该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非常艰难的。
0: 嗯，
1: 又不知道说的这个所谓夺冠的纪录片是吧？如果要是纪录片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在拍着。
0: 就是这个一季接一季的拍
1: 记录着，一直在记录着
0: 拍到夺冠为止啊！但这波其实我们说英格兰队球员呢，如果你细聊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球员的溢价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前说过，英格兰球员都是户口本值钱，英超球队要求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国球员注册。
1: 嗯，
0: 所以呢，英格兰的球员为什么不出去踢球？像贝林汉姆、厄姆这种去西班牙踢球少，就是因为他在英格兰他是一个溢价，就跟我们金元时代的中超球员似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球员，就比如说像你规划了像这个格拉特这样的球员，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溢价就突然就爆炸了，因为他是一个本国球员，对吧？然后他又是个外援水平，所以这英格兰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支队伍呢，最起码熬过了这一关啊，我们还要给这个刚果金一些掌声啊。这支球队其实在小组赛包括在淘汰赛踢出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最起码我觉得他踢出了他的全部了，到最后时刻守不住也在攻不出来，那就是他的上限了已经。
1: 嗯，确实我觉得，而且他们真的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0: 是
1: 吧？你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这个聚在一起，来去做一个祈祷也好啊，或者说去有这么一个仪式。包括像北京的球迷或者中国看中超的球迷会对巴坎布比较熟悉，巴坎布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一直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本来他就是一快乐男孩，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呢，他是老大哥，
0: 对
1: 吧？
0: 35岁了。
1: 哎，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就表明了刚果金队员对待世界杯比赛的一种态度，相对比较轻松，去享受，去发挥自己的全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发挥的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
0: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巴坎布不上，因为前面是维萨，维萨2500万欧身价在纽卡斯尔踢球。
1: 另外前面的小组赛巴坎布是有2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了，
0: 状态也是因为老了嘛，因为他过往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脚和。
1: 我想他打英格兰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防守反击。
0: 对，
1: 那巴坎布在年轻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这边路的另外两个队友。
0: 对，他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种啊尖刀快马的感觉了，也毕竟是老将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如果大家看到第80分钟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交了啊，这比利时队基本上就可以交牌了，因为是24分钟啊，第二。萨拉是先进一球，51分钟萨尔又进一球。其实，在之后呢，塞内加尔还有一个球。这个比赛啊，其实如果说转折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网易有没有感觉。我们先不提卢卡库、卢员外，我们先提就是当时塞内加尔有一个进攻，你记得吗？当时是吹了越位，后来回看那个球没有越位。那个其实塞内加尔还在攻，攻了半天以后，边裁才举旗说越位的。但是我们后来回看整个的一个，比如说 VR 的话，是没越位的。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大概84、85分钟的时候，那就是比利时开始了这波反攻了。卢卡库上场之后，那有故事的男人就是永远都有很多的故事。他上场以后就能给制造这种可能性。那个进球，右边路传过来之后，我看那塞内加尔当时那个中卫上去以后都看不见球。满眼都是卢卡库高大的身躯，就是撞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
1: 其实我觉得 上卢卡库呢是一个常规的战略，之前的小组赛他也是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嘛。
0: 嗯，
1: 他的这种冲击力作为中锋的这个位置还是目前比利时可以。

0: 就说赖以信任的一个绝对的中锋，是
1: 对。
0: 吧？不是说这个德凯特拉雷在前面他不行，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需要起高球，需要去炸的时候呢，他在前面的支点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不光说在最后时刻那个进球，他上去之后的几次背身拿球给身后的队友做支点，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个时候呢，比利时开始就有一些攻势了，
1: 对，
0: 可以威胁塞内加尔的球门了。所以我觉得，有卢卡库这么一个中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吧，是吧？大家有时候拿他玩玩梗，但是在球场上，现在他还真的是很管用。
1: 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我们说是英雄暮年，就包括德布劳内那场比赛下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说，德布劳内在场的时候啊，这球队上整体来说呢，由于他的存在，就是这是意大利名宿说的哈，这格拉齐亚尼说的，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德布劳内在场上的时候，整个进攻关灯了，然后在下场之后亮灯了。就说有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是50多分钟时候被换下的，就是包括刚刚像王毅说的，结合卢卡库的登场，这球队反倒是啊，球队多了一些进攻的可能性。但这个队啊，的确问题很多，像这个德卡特拉雷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当天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能踢前锋，能踢前腰，
0: 对
1: 啊，某种程度上边锋也可以，但他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和卢员外比，和卢卡库比，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比利时队这是属于艰难过关。塞内加尔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塞内加尔踢的小组赛以来最好的一场，应该是吧？
0: 对，整体的作战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
1: 显示出来了。
0: 觉得2-0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胜利了，是吧？但是
1: 也没守住。
0: 甚至是被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比利时的苦肉计给骗了，看到比利时的两个球员发生内讧之后，哎，心里边觉得行了，这个比赛稳了。
1: 特萨德和这个迪勒曼斯当时在场喝水的时候，应该有小的一个
0: 互相的，对，已经发生了这种争执冲突，这卢卡库还过来去劝，是吧？
1: 这个比利时队啊，一直跟法国队差不多，有大赛，很多时候更衣室就翻了啊。
0: 因为和可能就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特罗萨德和迪勒曼斯他们的这种语言习惯哈，因为以前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时候，他们是有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荷兰语的
1: 和荷兰语
0: 这个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法语部分的这
1: 部分
0: 的球员，但是他还有这个德语的球员，在相德语区，但是相对来讲呢，球员的在球队里面的影响力小，再有一个那时候在大连效力的卡拉斯科，他说西班牙语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参与度比较低。
1: 卡拉斯科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哎，我就踢球。”
0: 两边的这个不同语言区的球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所以当时呢，比利时他内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1: 就是我们说皇马也是一个问题，皇马以前就是西语系的，然后呢葡萄牙语系的，然后呢就是英语系的，各自一派。当时我们说这个，现在皇马之前被炒掉这个主教练阿维罗亚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能跟所有的语系的人都打成一片，有可能语言天赋比较高啊。这个安切洛蒂也是能会好几国语言。然后当时说呢，最不合群的是贝尔什么语言听不懂，就会说英语，
0: 他只能是说英语。
1: 威尔士话，威尔士土语，所以说呢，贝尔就是跟谁也不掺和，然后人就踢球啊。当然也的确。那些年贝尔在皇马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游走于球队整个的 team 之外的感觉，是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哪个组织都不要的。
0: 而且因为拉丁语系的球员的性格呢，可能也更开放更奔放一点， 是吧？就是愿意去说，愿意去交流，
1: 哎，
0: 那他呢从这方面来讲跟他们沟通困难一点。
1: 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球员我觉得会很懊悔，因为这场比赛不管从预期进球，然后呢射门数上，包括这个控球率上以及射正数上，两队是55分，并且他们在85分钟的时候占据两球领先的优势，再挺10分钟这比赛就收入囊中了，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局。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逆转很多，但这算绝地逆转的最大的一笔了。
0: 对，因为你让二追三嘛，是吧？
1: 然后最后都没打点球。
0: 哎，让二追三，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迪勒曼斯的这个进球124分多钟是
1: 就没机会了吗？
0: 世界杯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的最晚进球，
1: 对，
0: 就是，比赛时间里面的最晚进球，点球大战的就不算了，
1: 都没给塞内加尔人机会。
0: 但是我真的觉得
1: 那球
0: 塞内加尔是太遗憾了，就自己完全有机会。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就非洲球队在最后时期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 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们当时这个心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去猜，是吧？刚才猜的说这个开玩笑的苦肉计，就是会不会看到了比利时球员他们内部两个核心球员之间，一个队长一个进攻组织核心发生了冲突，哎，塞内加尔的球员就会认为对方的战斗力下降了，对方散了，是吧？我这个比赛比较稳了，
1: 就差不多可以了，也不要再是想打3-0、4-0了，
0: 哎，我要去控制了。当时呢这个教练是不是在第一时间把球队的思想给统一起来，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做到。再有一个就是当卢卡库打进那个进球之后，我觉得塞内加尔的球员有些慌，
1: 有点懵，
0: 就是当时那一刻对于比利时人还能够反扑还能够进球，他们的心理
1: 没有预判，
0: 不够，
1: 没有预判，
0: 哎，门将出击的那一下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传到里面那个不是这个德凯特拉雷，那个不是卢卡库，那个是一个
1: 特罗萨德1.76米都不到啊，
0: 并不高的这个迪勒曼斯，
1: 你在门里老老实实待着，他那球顶过去你就拿回来就完事
0: 儿，而且后卫就在身边，
1: 对，
0: 就是当你门将选择出击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十足的把握，至少碰到球。
1: 嗯，
0: 你拿不住，你也要碰到球，干扰对方的射门。因为你一旦出击了，后卫一定是躲的，他后卫去躲这个点，他要把点让给你，而不是说后卫跟门将去争这个点，那就证明这两个防守球员之间的配合太没有默契了。但是门将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慌了，他一出击没有判断好这个点，等于让对方轻松顶了一个空门。
1: 对，
0: 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这种落差，我觉得可能非洲的球员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在心理上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小东西在世界顶尖大赛里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1: 或者说就是更彰显出教练的一个重要性。就这届比赛呢，其实你看有一些名帅，像安切洛蒂对日本队的这个临场的调整，就能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水准，
0: 哎，
1: 但是呢这些非洲球队呢都有获胜的可能性情况下，教练员其实做的一个临场的调整，如果就我们这些外行来看的话，都有点差强人意，就不是很完美啊。但是现在有一个奎罗斯带的加纳，可是奎罗斯是一个，
0: 他是一个老帅，
1: 对，
0: 是吧？那吃过见过，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样的比赛也都带过。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英格兰下一场比赛要去打墨西哥，主教练阿基雷，是吧？
1: 对，
0: 那也是一个老帅，
1: 阿基雷那个样子往那 一站，就是什么都见过，足球场的事
0: 经历过风雨的，是吧？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可能见着彩虹。
1: 是，就你要这么说，纳格尔斯曼就太年轻了。
0: 我觉得就是
1: 诺伊尔说还没我年龄大。
0: 举这三个教练之间的横向对比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安切洛蒂，一个意大利的老帅，
1: 对，
0: 世界第一年薪，他执教的是桑巴足球，
1: 是，
0: 对吧？大家在概念当中，桑巴足球踢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球员的天赋，展现这种艺术足球的魅力。但是他可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哎，日本队踢得不错，我们要正常这么踢的话可能很难，那我就需要改变。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所谓桑巴足球的这种执念，
1: 就我
0: 重新拿起意大利的欧洲足球的这种
1: 扎紧篱笆，同时两边起高球，打你俩这个边翼位的身后。
0: 别说我这个踢法不巴西，但是我为了赢球，我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出调整。
1: 但森保一其实反而是慢的，
0: 他呢，
1: 我觉得如果我是森保一的话，再上两个中卫，让福安建安和伊藤洋辉拉俩边，我这俩边位就够高了。
0: 但是他当时的选择是把两个边后卫，就两个边翼位都换了，换了两个体能更好的，是吧？
1: 他没换成更高的，
0: 哎，可能也确实这个
1: 他忘了这事儿了。这对方在打你的短处是你矮，而不是你慢。
0: 但是我在猜他是不是也想，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后边都换成高的，那这脚底下确实就比人家慢太多了，也容易在边路被突破打身后，
1: 那就被前面顶小船横击，我就大脚往前抡，然后呢两个边一东春野什么就是后插上，
0: 所以
1: 这也是个思路。
0: 哎，这么一说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人才厚度还是最终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1: 就没那么多球员
0: 了，哎，巴西可以在45分钟做出调整，那英格兰在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当中，
1: 人也可以调整
0: 60分钟的时候，那这个图赫尔放下了那种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追求地面传控的人，我也开始要起高球了。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你看从年龄，从这个从老到年轻，是吧？他
1: 务实的都过关了，
0: 悟的更早，
1: 对，
0: 是
1: 就是比安切洛蒂还晚点，而且安切洛蒂岁数大，
0: 安切洛蒂
1: 我45分钟就认怂，我这地面打不进去，我起高球。
0: 图赫尔是我能坚持到60分钟，纳格尔斯曼呢，
1: 我坚持到底。

0: 20多分钟，最后那实在不行啊，是吧？上沃尔特马德还在外边还倒，
1: 来不及了，
0: 还在坚持这个理念。咱们这
1: 关键沃尔特马德他也不是一个纯的这种头球中锋，
0: 但
1: 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被拉长版1米9的梅西。
0: 哎，这当然也是一个玩笑，但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些教练随着他们执教的这种经历和他们对于足球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他在必须要赢下比赛的时候，他会放下一些东西，反而呢，有一些年轻的教练，或者说包括我们说非洲的一些球队，他们这些教练呢，他就是靠自己这些东西走到这个位置上来的，他可能更坚持自己的足球理念或者所谓的足球哲学。
1: 特别是这次的补水，把足球切成了四节，那里教练的临场指挥的水准就完全彰显出来了。
0: 就那3分钟真的太重要了，
1: 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有很多球队就是3分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支球队了，会解决问题的哈。再来简单说说美国和波黑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当然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和加拿大、墨西哥一样也是出现了。然后呢，波黑队呢，这场比赛其实呈现的内容不算很多啊，美国队比较值得去思考的就是在十打十一的情况下打了30-40分钟呢，最后人也没丢球，还再进了一个，所以美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哈。
0: 对，确实作为东道主，这三个东道主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表现的这种竞技状态不太一样，因为一上来小组赛的时候，美国就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是很快，向前性非常强，是吧？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踢法很先进，眼前一亮，而且呢，坐拥主场之力，他们又能够有球迷的那种加持的心态上，就更加的积极一些，
1: 并且身体素质确实好。就是这届有两支短跑队，一支英格兰短跑队，一支美国短跑队，全都是特别能跑。
0: 其实非洲的一些球员也能跑，
1: 也能跑，
0: 确实也能跑，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非常出色。但是美国的一些球员呢，我觉得展现出来的就是对待比赛的一种
1: 专注度、
0: 专注取胜的信念。其实你看，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0-0的那会儿，波黑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的。当时美国门将如果不是发挥的出色，可能率先取得领先的是波黑队，
1: 波黑队
0: 对吧？包括禁区右路的那个打门，包括那个角球，二点球出来之后的对于门球门的这种威胁，其实波黑当时发挥的是非常出色的。
1: 毕竟是淘汰意大利来到的这个世界杯的球队啊。
0: 但是呢，这种持续性也没有做得很好。下半场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当巴拉贡被罚下去之后，少打一人的时候，波黑呢反而没有踢出来比赛前15分钟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并且波切蒂诺调整之后，反而美国队没什么感觉。这场比赛美国队做的数据是跑比对方多跑一个人出来，就美国拳确实能跑，
0: 确实能跑，对，
1: 他是相当于多跑出一个12公里，12公里就是一个人嘛，
0: 对，
1: 相当于就是我拳少个人，我多跑一个人出来就可以了。
0: 那你要是之前小组赛的时候的梅西，那12公里的话，跑出2个梅西，梅西当时一场比赛6.8公里嘛，
1: 对，
0: 踢了70多分钟。
1: 就某种程度说，我们现在阿根廷队踢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得多跑点，
0: 对，
1: 因为得把梅西那个6公里给跑出来，最起码是这样的。这特别明显，当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统计那个俄罗斯队的跑动数据，每次统计完以后我都吓一跳，你知道吗？一场比赛能多跑出1到2个人出来，
0: 对，
1: 就满场覆盖，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足球啊，这个跑动还是非常重要的。
0: 积极出战术，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啊，进段广告回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竞猜题，以及听听这个张文从美国前方发回的报道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下面呢，听听张文。

0: 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昨夜今晨的这场16分钟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得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进入了我们这个每天的一个重点栏目哈，这个人机大战啊，这个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昨天的 AI 小胜又继续扩大一分领先，现在9分了。然后我们人类之光呢，杨森没有拿分，7分，所以呢，目前人类啊已经照着 AI 已经差2分了，并且王宇现在还在垫底啊，王宇现在4分。这个世界杯都多少天了啊？6月10几号开赛的，都我们出了2多星期了，宇哥拿4分，但 AI 这个拿9分也不算多。但是现在人类集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可怎么办？看样子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追不上了。来，我们来听听这个今天方亮出这个题啊，难度大不大？一会儿听听 AI 怎么答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

0: 有一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两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两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一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两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三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2: 我是已经三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三场淘汰赛，六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两两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四支都具备十六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三场比赛中有两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3: 我是终于对了两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90分钟分胜负概率更高的。西班牙队整体的控球和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占优，奥地利虽然纪律性不错，但是面对持续高压，我觉得90分钟啊守住很难。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球可能是最像加时赛的，因为这两个队都非常非常熟悉加时赛的节奏，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葡萄牙都产生过多场打加时的经典，所以这场比赛拖入加时赛是非常有可能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平局。瑞士整体看起来更成熟啊，阿尔及利亚反击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不容小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两场。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来研究一下为什么 AI 比我们厉害吧。其实这两天 AI 连续得分还是出踢人出了问题，每天三场球里面有几场平局或者有几场冷门，这不就相当于盲盒里三个小球，可能红色黄色蓝色，拿出来之后红球到底会有几个吗？这都不用研究什么西班牙稳不稳，葡萄牙的 C 罗，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到底谁更老谁更厉害，按概率就是开盒一看大概率一个红球，足球知识全都白费，甚至还会拖后腿。反正 AI 答题全看概率，要是天天这么出题， AI 可不就天天答对吗？今天啊 AI 果然又答了一个，我即便再错也不能和 AI 一样，干脆就答个三个吧，万一其他人都错了，那我不就对了吗？
5: 就王宇其实有时候答题他不会对，你知道吗？
6: 是为
5: 他为了制造话题，
6: 是为了对立，
5: 不是吧？前两天就是我出题难了他也叫唤，这两天我出题简单了他还叫唤，搞得出题人不知所措哈。来听听 AI 的，他刚刚已经透露了一下哈，我们先听听 AI 怎么答啊。
7: 7月3日三场世界杯16/1决赛，西班牙 VS 奥地利，平局概率约16%-22%，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30%-40%，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25%，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三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一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5: 哎，我听 AI 这个答案，王毅啊，人像要猜两场，就被王宇主动改成了一场
8: 啊！本来是那25%的也要猜平局是吧？
5: 他好像听起来就是瑞士那场他也想猜平局哈。我们俩刚才讨论，王毅也可以说说这三场比赛你怎么看哈？
8: 其实我觉得平局的概率是葡萄牙打克罗地亚和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这两场，九十分钟里面的平局概率会比较大。
5: 嗯，西班牙应该就是小组赛这一路演过来啊，应该就是展现自己的真实实力了。你这一路演着不合适了，应该就是砍瓜切菜拿下奥地利。奥地利是德国二队，就是我们说如果水准的话，对吧？
8: 嗯嗯。
5: 但是你看德国一队连巴拉圭都打不过，就别说这德国二队了哈。
8: 但是奥地利现在踢的比德国队更像德国队。
5: 哎，对对对，因为他是朗尼克带队是吧？
8: 朗尼克带队。另外他的踢球的风格呢其实还是偏
5: 硬朗一些，
8: 硬朗一些，以前老德国的足球风格
5: 是
8: 他
5: 上对抗
8: 多一些，
5: 他上对抗，然后呢有时候也会高举高打，他不像德国人现在就老游走在这个到底是绣花还是抡斧头这个想法之中。

0: 后总是在绣花哈。这场比赛有可能我和你想法咱们都一致，就是有可能会90分钟结束比赛，常规比时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我个人觉得如果让克罗地亚人拖到这个加时赛，葡萄牙队希望不大。这场比赛我反倒会觉得葡萄牙应该90分钟内有希望，因为这比赛就完全就会这么想，就是第一你拖到了这个加时赛，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加时赛之王吧，就我们记得应该是有个数据，他只要打到加时赛没几个能打得过他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品质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葡萄牙队想晋级的话，我是基于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足球王者都会走得很远，你现在目前一个都没掉队，内马尔没掉队，梅西，然后呢 ，C 罗啊，对吧？姆巴佩
1: 、
0: 哈兰德，这都没掉队啊，就是包括贝林厄姆也给他算上吧，所以他其实还是要票房，就这个美国世界杯还是要票房，德国和荷兰之所以被淘汰。那俩队里面真的没球星。
1: 哎，克洛斯，托尼克洛斯就说了，说现在这支德国队没有世界级的球星。
0: 对啊，这很大问题嘛。就是你说你保证票房那个球员是谁？德国队、荷兰队都不特别明晰啊。当然你说荷兰队有可能有范戴克，但这个你把后卫当纯明星来去培育，或者是呢立出来的话，难度会大一些。所以这届呢，如果按这个思路走的话，当然这人说了，人反驳你，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对吧？人也这个球星，但你看跟谁比啊？这莫德里奇确实世界上咱说也前十的。
1: 如果克罗地亚打瑞士的话，那
0: 就克罗地亚过关，我就这么猜，你知道吗？特别简单，我比 AI 还简单，你知道吗？
1: 但是其实我刚才听王宇的这个判断逻辑，
0: 他说三场都会这个打平，
1: 就是。三场都打平，
0: 他选三嘛？他选三场都打平，他唯一一个选三的啊。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类想要击败 AI 的话，就是不能跟 AI 选一样的
0: 啊。对啊，
1: 大家就是去围剿他。
0: 之前我给杨森出过主意，我说在这个你和 AI 在齐头并进的时候，你就跟 AI 猜一样的，然后最起码就是你俩能一直僵持到最后。杨森估摸也会想，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超越了，你知道吗？两个人天天一起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答题环节现在有点胜负心了。大家，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俩队啊，阿尔及利亚你也谈不到是主攻的能力强，对吧？然后瑞士这个队呢，其实常年他当这个中轴线是不错的，这个他这个阿坎吉啊，然后这个科贝尔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中场这个球员。叫
1: 扎卡
0: 、这条中轴线其实还是不错的。
1: 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首先你虽然说他小组赛上来之后让阿根廷给了当头一棒，是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支球队
0: 特别弱，
1: 没有战斗力。
0: 对，
1: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整体纪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队。
0: 是。
1: 再有一方面呢，他的主教练是瑞士队前主帅。
0: 对。
1: 就在整个世界杯的球队里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瑞士队。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1: 佩特科维奇
0: 嘛，就我们说佩特科维奇以前就带瑞士队的，所以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个胜负手。那这么说的话，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很有针对性的研究瑞士的一些踢法、人员的特点，所以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瑞士想取胜是很难的，
0: 都有可能说这个拿下瑞士，
1: 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偷一个，
0: 那就是现在其实猜各种答案的都有了，像王宇是猜三场都会平，达到加时，然后朱一鸣是三场都不会平，一个的有，两个的好像是没有吧？两个
1: 我猜的俩，
0: 你猜两个，
1: 我猜
0: 那就基本就是大家，反正明天肯定有人中了，就就买彩票说全包了，第二天银行亏损，就是挣不到钱。这是这三场比赛啊，这三场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大家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了，应该也是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硬碰硬当中的一场焦点战役。葡萄牙队现在如果在细分析的话，王颖觉得他现在问题在哪儿？因为就是他也打一场好球，之前那个比赛当中，我们说5-0赢乌兹别克斯坦 ，C 罗也进球了啊，大家看着也很团结，但他呢也是踢了两场。让大家觉得不是很满意的比赛，就是第一场比赛刚果基1-1，但现在看刚果基的能力的话，这个1-1其实也不是说葡萄牙队不想赢，也确实赢不下来。打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啊，我个人的观感是他多少有点想去上半区，就那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所有球员不是很卖力气啊。
1: 但是我倒觉得哥伦比亚足够强，哥伦比亚的两个边锋把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在那场比赛里面几乎是完爆，是吧？你现在在世界上。

0: 我觉得门德斯应该算是一流的左边后卫。
1: 对，
0: 在右边坎塞洛呢，也是拿过五大联赛的这个所有的冠军，是吧？也是一个成就型的边后卫。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的时候，被哥伦比亚两个边锋完全压制。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的球队现在，他现在状态有点起伏。
1: 嗯，
0: 但是面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场球员的球权的问题，到底谁作为进攻的组织核心？如果身后的维迪尼亚的球权更多，那前面的毕费啊、毕席啊，他们应该如何去分配球权？这个是现在马丁内斯可能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明确球权的分配，这才能够在进攻当中呢更加清晰的把这个套路打出来。
1: 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毕席下，然后呢上了菲利克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要倒了，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最后
0: 边上能突啊，你还是突
1: 能
0: 突
1: 一下，突一下，
0: 对、啊。
1: 对，就是如果上毕席毕费，再加上这个内维斯，再加上这个维迪尼亚的话，这就是倒的是眼花缭乱，就是大家都喜欢套圈，就喜欢就是传来传去，但不往前。
0: 你包括像若昂内维斯是吧？之前若昂内维斯跟维迪尼亚打这个双中场的时候，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你总觉得就是葡萄牙的中场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欧洲顶级是吧？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能力，但是呢，都得带着球，这个球在葡萄牙中场
1: 过
0: 分 过的
1: 时间太长，
0: 就不够分的。
1: 以前我们说这队给三个球比较合适，这一个球不够大家分的。第三场打哥伦比亚的时候上了卢本内维斯，当时其实想要的卢本内维斯的防守能力，因为他这个中场的现在拦截能力，如果是毕费啊、诺昂内维斯再加维迪尼亚的话，这防守能力的确差点。这两个其实中前卫一个前腰，这仨呢没有什么横扫能力，在大巴黎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布的，人还得配一个后腰型球员，所以上卢本内维斯希望呢，一个是靠他的远射，那天也有点远射啊，然后靠他的防守能力，但最后发现呢进攻又不足了，就创造力又不行了，往前推进的能力又不行，又换了内维斯。现在这队的问题真的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你要确认这个战术打法怎么来发展，不要搞太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从边路走吧，就是你现在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安切洛蒂都从边路走了，英格兰也从边路走了，那你现在不如一开场就从边路走算了。
0: 但是我觉得打克罗地亚，你要想简单从边路走的话，
1: 进不去。
0: 对，不是说你像打这些非洲的球队，打刚果金啊，是吧？打塞内加尔啊，你巴西打日本啊，这种你边路
1: 这边有这个斯塔尼西奇是吧？有戈瓦迪奥尔，
0: 戈瓦迪奥尔据说是已经痊愈了，
1: 痊愈了，
0: 两场比赛能打是吧？他的右边斯塔尼西奇在拜仁
1: 对
0: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你而且你就是打克罗地亚，简单起高球啊，你说像乌什科维奇这样。那这个年轻的青年才俊是吧？
1: 1.93米，
0: 现在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后卫线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1: 对，
0: 你想简单的起高球往里边砸呀，
1: 难度还大。
0: 克罗地亚人其实真不怕你这个，包括他这个利瓦科维奇在这个禁区里面的控制能力。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葡萄牙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场的位置上更多的去做一做文章。
1: 嗯，
0: 把这个中场不仅仅是就要利用宽度，他还是要更多的利用纵深，利用这个，比如你要上，不管说内维斯也好啊，是吧，上这个维迪尼亚也好啊，他们的前后的插上，来调动克罗地亚的中场，可能才会更有机会。再有一个，真的像打到淘汰赛这阶段，不要把胜负所有的一切就押宝在首发阵容上，
1: 就是、
0: 一定是阵容的厚度。然后后面的调配
1: 对
0: 是最关键的，
1: 因为你能打的牌其实会比克罗地亚人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人这边呢基本算、名牌，佩里西奇这个岁数了也得扛在这个锋线上帮着进攻，莫德里奇呢这个岁数也要上，科瓦契奇其实现在年龄也大了，94年都
0: 32
1: 了已经、所以这个队呢集体是老化，包括他现在这个布迪米尔这个前锋啊，这都当年像曼杜基奇在的时候都打不上的球员，现在也34了还在队里面打，所以这队的老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但葡萄牙队这边我们说只有说德高望重的只有 C 罗一个人，大家还都是当打之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你的年龄优势彰显出来，你要上下来回冲刺，就是你要把你的你不要去跟对方倒中场，对方你要跟对方倒中场浪费时间，那是人家想看的一个局面，你不消耗我体能， 现在是需要你有这么多像内托啊，像菲利克斯，像莱奥啊，你有这么多的边锋，你要让他们上去冲刺，是吧？打往返。
0: 因为当时也和有些职业球员聊过，就是作为整个的防守线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打一个转换之后呢，他啪有一个前锋带着速度很快冲上来，你这一条防线全得往回跑
1: 啊。对，
0: 但是下一回人家冲的是换另外一个前锋
1: 啊，你还得跟着跑，
0: 你这四个后卫你还得一块往回跑。
1: 然后呢，就是
0: 几趟之后，这个
1: 后卫线就皮了，
0: 后卫和前卫线有可能就会出现
1: 脱节。
0: 哎，这个时候你要中场，像葡萄牙的这个中场，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持球的这种进攻能力，他抓空当就有机会去打穿他的防线。
1: 就现在这个足球也高级了，你看这个日本队上次打巴西的时候，也是持球，整个巴西防线跟着往回退。
0: 哎，
1: 人家不当时就解决问题，一脚远射搓射就打了一个死角，对吧？现在就是要求技术高级。另外今年这个进球啊，我现在发现在这个小禁区里面啊，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容易制造机会，是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禁区前沿的这个左右两侧内切之后兜远角，这是一个必备技术。
0: 现在都是逆足的，
1: 空间太小嘛，
0: 逆足的边锋，
1: 对
0: 吧？包括边后卫助攻上来之后呢，就打一个双边锋，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这边后卫上来打一个边前腰，把边锋再往这个禁区边路再去拉一下，利用球场的空间。所以这个逆足内切的打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1: 高级技术，
0: 是一个现在普遍用的战术，
1: 就破密集防守，你必须有这样的人
0: 啊。
1: 但现在有些球队就没有。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像西班牙队打密集防守，你看打沙特那场比赛就特明显。我们说沙特也不能不说没密集防守，但西班牙人这个就比较高级，
0: 他是属于技术能力，
1: 斜45度传到你这个小禁区里面的一个门的这个左右侧，然后打这个倒三角回来。你这个防守队员，我就相信那就是你看球已经奔你脑后脑了，等你再转过来的时候，球又奔你又背后了，就像你会有两次看不到球在哪儿。
0: 所以这当然呢，西班牙是因为他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
1: 技术能力，
0: 他的技术压制在面对这个沙特的时候体现出来了。
1: 嗯，
0: 你从克罗地亚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当中，葡萄牙的中场技术能力确实不错，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技术方面的差距。
1: 嗯，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获过奖品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获过奖品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抽了啊。今天抽一个 CMG1 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他说了一下日本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王毅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官员与地区外交官表示，阿曼近期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提交了一份正式方案。根据该方案，航运公司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将需要支付服务费。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了相反的说法，表示

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六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一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人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月2号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据世卫组织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出血等。世界杯快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0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圭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墨西哥队、英格兰队、比利时队、美国队，东道主3队全都成功晋级。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1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

0: 意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境。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献苗繁育基地，6月放苗，10月收获，谢谢。

0: 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6: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焕起乡。 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

0: 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十九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称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武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 在六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3: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4: 叫飞马踏水。
3: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4: 好的，我们走吧。
3: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拍好看的视频。哇，好尖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4: 对，算。
3: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3: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3: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3: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3: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
4: 嗯，
3: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提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3: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的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5: 那给你喂。
3: 让我体验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5: 我们从浙江。
3: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是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5: 对。
3: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太好了。
3: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5: 对呀。
3: 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5: 可以摸。
3: 哦，好乖呀、啊。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哀，好热情，不像我哀人，哀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6: 嗯，可以。
3: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6: 啊？正常的小瓶的10块。
3: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6: 它直接给就能吃。
3: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6: 不用挤，不用。

0: 自己会吸。哦
1: 对，
0: 不哦，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它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2: 这是山羊。
0: 哦，自己就过来了。
2: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0: 啊，戴着项链。
2: 对，
0: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0: 啊，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2: 对。
0: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2: 这也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0: 哦。
3: 你
0: 好乖，
3: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4: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与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5: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6: 对，
5: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6: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4: 据尹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5: 小气候。

0: 百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主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尹微臣，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琴湖边。
1: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1: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0: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

0: 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2: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哦、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 哦，是一类水。
2: 一类水。嗯，
1: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嗯，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2: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这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2: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3: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好的。
3: 会显得安全一点。
1: 好的。
3: 其实这个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1: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3: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鼎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2: 看不了，
1: 看不了。
2: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1/20的面积。
1: 1/20啊，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2: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

0: 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十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河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
2: 价格，
1: 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胜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是吧？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灼伤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 都能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都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都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都兰自然居群。宁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2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0: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6: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孟慧圆，叫做心想。这首歌呢，以自己欢乐的律动为底色，刚开始呢就开启了心动恋曲的那种篇章。歌曲呢也是除了钢琴和吉他之外呢，也在编曲里面加入了像贝斯、鼓、小号等等的一些乐器，也无不彰显着时尚元素碰撞出的那种新潮火花。所以呢，当大家按下歌曲的播放键的眼前，便会呈现的是无数个心中所想所念的碎片。而正是这些不可替代的瞬间，也构成了这首名为《心想》的恋曲。来，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功德的《自命清高》。

刚刚这首歌来自大粉乐队的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大粉乐队呢，是一支活跃在北京的极具实力的传统根源的那种摇滚乐队。乐队成员呢是三个对于经典根源摇滚乐有着共同梦想的年轻人，就像他们想传递的理念一样，我们必将相遇，你将会看到、听到或者感受到真诚的摇滚乐。所以呢，在这条人迹罕至的路上和这片属于我们的八百里荒原，粉末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带领很多听众一起回归到真实的摇滚乐花童年代。来，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刺猬的《像水一样流》。

刚刚这首歌来自庞龙，幸福的两口子。说到庞龙呢，他是出生在辽宁阜新的一个矿区家庭，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母亲呢没有正式工作，他也干过很多的事儿哈，比如说像修过自行车，也在饭店做过杂物。庞龙呢是家里的最小的孩子，上面呢有三个姐姐，大姐呢比他大12岁，所以呢生活当中的庞龙呢是没有一丝被包装过的感觉，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这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那种接地气的歌手。庞龙呢也非常注重在歌曲内涵和意境上的那种追求和表达，现在的庞龙呢也在不断的突破着自己。我们听到现在的他一些歌曲呢和以往的歌曲相比呢，在思想意境上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突破和接地气到底怎么样来权衡呢，我们还是交给时间去证明吧。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为您带来李玉君的永远永远。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00。

0: 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4: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6: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8: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9: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8: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0: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8: 受台风影响，今明2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1: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2: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 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4: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5: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6: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6: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野狗，烈狱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6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强烈反响；
0: 第10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1: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5大时代价值构筑民族工作法治新基石；
0: 学先进勇担当，巴特尔守好青城烟火，诠释党员本色；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赵京23年扎根兵工一线，以微米匠心铸造强军重器；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区首个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呼和浩特片区设立。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2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孙业礼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文化和旅游部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已经把建设文化强区、打造国际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作为“155”的重要任务。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度挖掘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持续丰富优质文化服务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文化旅游需求。希望文化和旅游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发展，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文艺精品打造、优质旅游产品培育、提升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内蒙古切实把独特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孙业礼感谢自治区对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自然景观丰富，区域风光各有特色，文旅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与内蒙古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健全部区协同联动机制，凝聚发展合力，共同推动内蒙古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目标，团结各族群众，守好边疆，护

0: 市场增效益的实干行动，以高质量钢轨产品全力服务国家重点铁路工程建设。
1: 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们纷纷表示，要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2: 紧盯居民急难愁盼，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坚守为民初心，用实干彰显基层党员担当。
1: 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杨立国：
3: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这些年我们马鞍山村的变化正是党中央富民兴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陶立民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云：
4: 守正创新，深耕升级五强五融合党建品牌，把工作重点落到常态化德育、向阳课堂教学改革、普惠课后服务等工作上。
1: 青年干部、在校青年、新兴行业青年纷纷表态，要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主动到基层一线重点岗位经风雨长才干，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使命。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宣传处干部刘若军：
5: 不断提高工作本领，讲好政协履职故事，广泛凝聚思想共识，以青年的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乌海市委办公室档案科科长王佳琪：
6: 我们要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保持初心使命，紧紧围绕做好三服务工作，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报道，7月2号，第十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部长阿勒德尔扎布赫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瓦赫鲁科夫出席会议并发言。会上，各方围绕完善三国旅游合作机制，加强旅游安全监管，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发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积极作用等，充分交换意见，并就进一步加强机制引领、完善平台建设、丰富合作内涵等内容达成共识。会后，三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会议期间，配套举办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2026年，蒙古国达尔罕乌勒省、中央省正式加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至此，联盟成员单位达到28家。
7: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民族工作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该法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发展需求，以制度化、规范化形式巩固民族工作成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制度根基。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五大时代价值构筑民族工作法治新基石，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8: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念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民族工作从政策宣示到法治管理的一大转变。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9: 把我们十不大以来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这种理论成果和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巨大的实践成就进行了一个总结。
8: 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价值，严庆从政治、理论、法治、治理、发展五个维度进行了解读。严庆：
9: 政治意义，它实现党的主张、人民意志、国家法律的高度统一；第二是理论意义，它填补了立法空白，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法定地位， 那么从法治

0: 实意义上讲呢，它体现了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民族事务全面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再从治理意义上，就是推动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发展意义，就是以法治护航我们中国实现代化建设，这样呢，凝聚这个各族人民复兴磅礴的这种合力。
1: 徐先进勇担当，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巴特尔，扎根基层18年，参加灭火救援4800多次，用行动守护着城市的万家灯火。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巴特尔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2: 巴特尔出生于英雄家庭，父亲是消防烈士，母亲是全国柔道冠军，感动草原世界母亲。作为消防烈士的后代，巴特尔选择继续把献身消防救援事业作为崇高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每一次灭火救援，他都带头冲在最前面。在一次液氨运输车泄漏事故中，他摘下自己的空气呼吸机让给工人，自己却因氨气中毒昏迷，被送进医院抢救。事故中，他和战友们救出中毒群众170多人，疏散人员6000多人。每一次生死考验面前，他都没有半点迟疑。在一次救援中，起火点天花板坍塌，他急忙推开两位战友，自己却被石膏板砸晕。消防员李亮，
3: 他总是抢先带领这个内工组进入火灾现场进行内工。他每次都说，我既然能把他们带进去，我就能够安全地把他们带出来。
2: 平日里，巴特尔结合日常灭火、应急救援实战经验，经常与队员潜心钻研，自主研发多款实用消防救援装备。针对冬季水带易结冰、收纳繁琐问题，研制水带卷盘机，优化加水分水器，有效避免路面结冰、供水渗漏等安全隐患。巴特尔，
4: 加水分水器主要是用于在灭火救援之后，车辆器材加水，以及我们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车辆进行补水的一种快速加水工具，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能够快速加水，能减少水渍的损失。
2: 一系列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消防创新发明，大幅缩短救援处置时间，全面提升了灭火救援作战效率与安全保障水平。巴特尔用实干与担当守护着一方平安，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数控车工赵晶，在数控精密加工领域勇挑重担，带领工友用极致匠心书写出新时代兵工人的党员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6: 20岁入职内蒙古一机集团，赵晶立下干就干到极致、做就做到最好的目标。入职3年就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奖项，6年成长为高级技师。2013年受聘兵器集团关键技能带头人，重型装甲车辆液压薄壁部件加工长期存在易变形、精度难把控的行业痛点，是制约高端装备生产的卡脖子环节。赵晶日夜推演加工流程，在无数次试错调整后，练就微米级薄壁零件加工绝活，独创集成刀夹钢制螺纹套成型加工操作法，获评集团特色操作法，零件合格率提升至99.7%，有力保障核心装备自主可控。内蒙古一机集团4分公司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魏国兵，
7: 我们干的每一个零件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做好每一个零部件，为我们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6: 从业23年来，赵晶牵头攻克30多个型号、数百种零件加工难题，自主研发控制泵阀加工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获得国家专利10多项。作为一名一线党员，赵晶始终把学习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当作分内之事，让红色兵工精神扎根生产车间。赵晶，
8: 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学技术、精技术，而且要往高端和高水平技术的方向去发展，深耕细作的去学习、去发展、去研究，将来才能为我们国家的装备制造、机械加工行业贡献力量和增添血液。
9: 高标准、高 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6月30号，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0: 仲裁服务中心由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联合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共同打造。以往企业做数据买卖、跨境数据合作时，一旦出现合同违约、数据确权、知识产权纠纷等情况，由于缺少对口专业调解，仲裁渠道维权耗时耗力。现在平台的建立为数据交易的跨境流通打通了全流程法律服务。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赵海荣：
11: 聚焦数据交易履约、跨境数据合作、数据知识产权等各类与数据交易相关的仲裁案件，同步构建交易前置合规审查、裁前多元调解、专业仲裁裁决、政策普法宣传的一站式仲裁法律服务。
10: 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王晶：
12: 持续探索数据要素领域仲裁规则的一个创新，提升跨境数据争议解决的服务能级，以高水平法治护航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创新探索。
5: 7月2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鸣枪开赛。来自全区6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在碧波与赛道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双重较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3: 随着发令声响起，男子甲组个人赛率先开赛，选手们在水面赛道上劈波斩浪。按照竞赛规则，甲组选手需完成0.75公里游泳、20公里自行车骑行和5公里跑步，总距离达到25.75公里，这也是本次比赛距离最长、强度最大的项目。鄂尔多斯市代表队队员张凯旭：
14: 这个比赛比的就是毅力，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就挺好的。
13: 本次比赛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男子丙组和女子丙组5个组别的10个小项比赛，总距离根据组别、项目不同，从3.3公里到25.75公里不等。当天，包头市代表队表现突出，包揽了个人赛、男子甲组、男子丙组、女子丙组的冠军，铁人三项个人赛女子丙组冠军杨旭：
15: 因为我是骑完车之后已经是第6名，然后第一差的确实挺远，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得追一追了，还是我们教练说的嘛，意志品质，往前追吧，应该是应该跑得挺快的。
1: 请听简讯。7月2号，阿拉善盟金融活水润沱乡产融共企新征程正金企对接会在阿拉善高新区举办。
5: 7月1号凌晨，随着500千伏克林线送电成功，蒙东赤峰科什克腾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浩，播音张立玉胜。
9: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新视野，新世界。
16: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6: 那回到家呢？
25: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5: 要是出去玩呢？
24: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9: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1: 是什么？
2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2: 诚信是什么？
3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4: 100年不改变。
1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网印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

0: 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又是全新一天的开始，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君。一首来自于 X Yarkin 的一首歌叫做 Yesterday， 昨天。

睁开眼睛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是来看一下昨天夜里发生了哪些大事情，或者说昨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所以呢，该关注的事情你已经关注到了，那今天你又该期待点什么吗？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去流浪》，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要特别感谢各位喜爱收听广播的您，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并且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走过了这样一段音乐的旅程。接下来为各位准备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莫小皮带来的《远山》。

次听到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没有思考过，对于你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你生活的一个城市，还是说你所面临的一种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期待着这样一种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境却始终打不开，到达不了那样一种程度。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许巍带来《世外桃源》。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赵乃吉演唱的《心太软》。湿哒哒的雨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而阴霾的天气当中，心情不好那可能是自然。但是越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方式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来听侃侃带来《致春天》。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号，农历5月19，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第三督查组督查反馈会议召开，
1: 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
0: 呼伦贝尔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全市150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获表彰。
1: 集勇前到所在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比肩传温度，镜头见担当。呼伦贝尔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绽放新闻风采。
1: 以下请听。